八点了，新的时段开启，欢迎继续收听一路好心情周末版183 Club 真爱。深情委婉，纯粹真挚，愿我们都能遇见真心，珍惜身边所有的美好。

看过外面世界的繁华，才懂得珍惜眼前的安稳。莫文蔚《外面的世界》，独特的嗓音饱含故事，在旋律里面感受生活的百味吧。

平凡日子也能过得非同寻常。陆毅的同名歌曲《非同寻常》，曲风清爽大气，心怀热爱，每一天都会过得闪闪发光哦。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到节目，说唱片花过后啊，继续沉浸式的听歌吧。周华健的难念的经，江湖气息浓厚，豪迈的唱腔百听不厌，是刻在记忆里的经典旋律。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沙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人注意啦，姗姗奥莱年中庆，半年不止半价。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11点到晚上9点连嗨不停，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都是第一次来徐州。有偷吃大赛，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氛围直接拉满。优惠更狠，抖音团购券450抵500，880抵1000，全场折后通用，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星星人、拉布布等等，先到先得哟。而且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同城同日同款，你敢买我就敢退。就这两天，现在冲冲冲冲，别等啦！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啦，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徐州首个悬浮线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搜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能万达凿冰迎美的家电，8778-5555。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半年好运贴花加持，愿大家的周末都能汲取到好运能量。五一良品的身边，温柔的歌声诉说陪伴的意义，有人一直在身边，便是世间最大的幸运。

积攒满满的魔力，对抗生活的所有不易。 SHE 的魔力，青春气息十足，元气满满，希望大家永远保持一颗热忱有爱心的心。

0: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来到节目的尾声时段啦，片花过后继续解锁好音乐。太阳部落的带我到山顶，空灵悠转，仿佛置身山野，驱散夏日所有的烦躁。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们周一的上班路上不见不散啦。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驾京沪高速晋江段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互通之间受施工影响，禁止黄牌货车以及危化品车辆通行，请乘客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行，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

0: 进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

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七四零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今天继续让旋律来铺满你的路途。开场曲，花儿乐队《童话生死恋》。

从童话里的深情走到跨时空的相遇，古典的浪漫与现代的甜蜜相遇了，会唱出最动人的情歌篇章。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爱是温柔的期许，生活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每一段旋律都可以是各种情绪的开始。那经典的对唱有卓文萱和曹格，同样灿克和任嘉萱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对唱歌曲，这是独唱情歌。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戴佩妮，谁让你开心？好心情很简单，有人懂你，有人让你笑，平凡的日子呢也会闪闪发光。告别城市的喧嚣，让思绪跟着风走，看麦浪的起伏，听岁月温柔。李健，风吹麦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路途需要活力，心情需要点亮，用轻快的节奏来唤醒耳朵，让快乐一路随行。这首经典的快歌呢，一想起来就是充满了元气。黎明 Happy 2000。

兹逃亡，在歌声里短暂的出逃，找回轻松和坦荡。其实呢，我们总是在低头赶路，很容易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和陪伴。那放下手机，听一听音乐，来感受此刻的美好。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温暖治愈的旋律，带着绵长的陪伴感，温柔包裹每一刻平凡时光。梁静茹，一路两个人。

度，他一定很爱你。熟悉的腔调唤醒了怀旧的情愫，经典的旋律自带时光滤镜，是刻在记忆里的难忘声响。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孙俪的《爱如空气》，用轻柔空灵的旋律来收尾。我们下次再见。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双向的主桥庙附近，接四连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见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家中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的话，有任何关于和装修有关的问题，欢迎来咨询我们，我们非常乐意帮助大家。大家呢可以通过开吧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咨询，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装修房子呢，大家最怕的就是踩坑。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说一说避坑的一些经验哈。先来说第一条，就是瓷砖地板这种大

面积使用的材料，不建议网购。第一呢，就是这类产品在铺贴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损耗，需要整包去购买，而且呢退换货是比较麻烦的。第二呢，就是线上团购，因为看不到实物嘛，等到开工的时候才发现，哎，可能和自己原来想要的颜色出入很大，后悔呢就来不及了。另外呢，即便是在实体店购买，也一定要拿到自然的光线下去看一看，因为店里面的灯光看起来肯定和室外也是有一定的色差的，一定要对比清楚是不是你想要的颜色。第二个容易踩坑的就是墙面容易开裂、掉皮、空鼓、脱落等一些问题的出现。基本上呢，其实这都是由于这个基础的基层引起的，很少是乳胶漆的质量的问题。所以说啊，告诉你说旧墙皮不能铲，铲不动的那些工人师傅哈，一定不要相信他的话，因为旧墙皮一定要铲掉，不然的话后期再刷上乳胶漆也是没有用的，墙面呢还是会有开裂的风险，到时候再想弥补的话就比较麻烦了。第三呢，虽然说仿古装很好看啊，但是也要慎选。它呢，优点是好看、防滑，这是没错的。但是呢，一般它的表面是比较粗糙的，容易积灰、藏污纳垢，而且表面如果说有油污、有水渍，特别难擦干净。想要彻底弄干净的话，就必须要蹲在地上，用这个小刷子一点点刷。特别是不推荐使用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样的地方。如果实在喜欢的话，可以小面积的铺在像阳台、露台这样的地方哈，还是没有问题的。第四个呢，就是家里装修真心不建议安装地插。虽然说材料本身并不贵，但是呢你是地面铺贴地板也好，还是瓷砖也好，这个工费这一块呢是省不了的。而且呢后期还特别容易藏灰啊，比较碍事儿。拖地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其实呢还有一个担心，就是特别担心水会引发一些安全的隐患。如果说不小心地上有一些水哈，掉进我们这个地插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家里面有小孩有老人的，还经常可能会绊倒，这也是比较有安全隐患的。很多人说装在餐厅吧，吃个火锅很方便，其实安一个墙插也是一样的，不一定非得是安装在地面上。第五个呢，就是卫生间的地砖选择墙压地铺贴是比较好的，这样呢比较的美观整洁。很多的师傅可能会说做不了，或者说嫌麻烦，或者是加工费等等哈。这个确实有一定的施工要求我觉得还是要提前，你和工人师傅要提前主动沟通一下，你说我希望能够我的瓷砖墙砖压地砖。而且呢建议大家这种形式我觉得大部分的一些工人师傅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呢它对于防水来说也是比较好的，效果呢也是更加的美观。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厨房的灶具哈，千万不要选那种凹进去的燃气灶，凹进去的部分呢非常难清理，长时间呢非常多的一些油污容易藏在里面，特别脏，根本擦不掉，非常难清洁。建议呢一定要买那种凸起来的燃气灶，不藏污，而且呢非常好清洁。即便是用一些湿抹布，或者说沾一点点这个清洁剂，很容易就能够擦干净，厨房看起来呢也是更加的整洁。第七个呢，很多的一些家庭可能会以前哈，这个花大价钱买一个嵌入式的消毒柜，可能一年也不会用过几次，而且还占用了橱柜的使用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浪费的其次闲置的碗筷放在消毒柜里面，哪怕是时间长了，其实还是有一股的怪味儿。普通的家庭哈，我觉得如果你家里面没有消毒柜平时隔几个月用开水来烫一烫哈，煮一煮都是可以的。如果家里面有婴幼儿的，可以考虑买一个台式的给孩子单独消毒的这样一个工具，或者说呢选择带消毒的洗碗机或者是集成灶哈，都是可以的，一举两得，性价比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卫生间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卫生间的卫浴，建议呢还是能够悬挂起来，下水墙排颜值是比较高的，收纳空间呢也会更大。另外呢也是建议这个墙排用专门的这种防臭的这种止腻阀，除了能够这个防臭以外呢，它对于这个下水道的堵塞呢可能也会减少一部分哈。而且毕竟这个管子有的时候做地排的话露出来确实不太好看，而且当你大扫除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水管的周围全部都是卫生死角，打扫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麻烦，而且拖地或者说是抹布抹不进去只能够弯着腰蹲在地上用手一点点的去擦，时间长了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打扫不到，做一个墙排真的是省心省劲儿啊。再来说说黑色的卫浴吧，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比较喜欢的，总有很多一些网络上的博主呢，很多的一些媒体呢也会说，哎，黑色的卫浴非常的好看，颜值多么多么的高，装上呢非常的上档次。其实呢装黑色的卫浴啊，我觉得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也是打扫卫生比较麻烦的，用不了多久它上面的水垢呢是非常厉害的，刷是不太容易刷掉，而且黑色的特别容易掉漆，买的好了还好哈，如果说你买的不是特别好的，黑色的掉漆真的是很尴尬，如果说没用到一两年再换的话也比较麻烦啊。黑色的卫浴只要沾上了水渍就是发白啊，我觉得用过的朋友可能深有体会吧，也是奉劝各位不要盲目的跟风，建议选择基础的这种银色就好啊，起了水垢轻松一擦，哪怕是没有及时的打理，我觉得时间长了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啊，除非它上面的这个水垢比较多啊，有点发污了，你需要好好的清洁一下，如果说刚刚打扫完你这边就使用的话，偶尔有一点点水渍不是特别明显，但是黑色就不一样了，黑色的哪怕你昨天刚打扫完，今天洗完澡洗完手之后，这个卫浴上面也是能够看到这个水渍，白色的非常的难看，也非常的难以清洁何必给自己徒增很多这些烦恼呢。好了，刚刚说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家居小贴士的所有内容，大家有任何的一些家庭使用方面的一些小妙招，装修方面避坑的一些小技巧，都欢迎能够随时来跟我们留言，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呢都是可以的。好的，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现在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您家中如果准备装修，正在装修，有一些问题的话，欢迎随时来咨询我们。大家呢可以通过开吧留言，也可以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我们的小助手呢会帮你回复你所有关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呢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有很多的一些专家呢也是帮你回复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走入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平常呢，我也是会被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装修才不会过时？其实我想说的，只要流行过的，可能都会过时。相反，那些实用耐看的，不是那么的潮流的，可能淘汰的速度会慢一些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装修不会过时。先来从这个传统的装修材料来看一看哈，比如说像地面的瓷砖、地板啊、墙面的乳胶漆等等，可能都是经过了长达20年的一个考验，始终是在现代家庭当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估计呢还是会长期的霸占我们的装修的主流的市场。而像微晶石、微水泥等一些新兴的装修材料呢，确实是当下一些比较流行的产物。但是我想说，如果说这个流行了，可能也会过时的比较快，而且这些材料的话呢，可能市场上转瞬即逝就没有了。如果你想你的家不会那么过时的话，我觉得哈，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瓷砖啊，铺地板、乳胶漆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么室内装修风格那么多年，其实是从简到繁，再从繁到简的这样一个过程。从最早的美式的田园风，到之前流行的

欧风，再到之前哈、流行的奶茶风、侘寂风。毕竟每个时代可能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但是始终而言，现代简约风一直都是装修的主流。现代简约风虽然乍一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惊艳，但是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感到腻烦，给人一种越看越耐看的一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用的时间长了一个老朋友一样哈。比如说你可能不是天天见到他，但是见到他之后你还是会有一见如故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我觉得不想过时太快的一个装修风格，就是简单的色彩搭配就好。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理解哈，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越刺眼越复杂的色彩搭配，刚看第一眼确实会有一种视觉的冲击，但是看着看着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点审美疲劳。所以呢，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的家庭当中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而且呢尽量选择同色系的浅色调的，像莫兰迪色系当中那些浅色系，包括现在流行的奶茶的颜色，都是我觉得不错的。如果说你害怕踩雷的话，那就用白色。其实白色哈，也不是我们刷白墙的那种白色，比如说它有这种奶油白啊，有这种发黄的米白等等哈，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我觉得只要你把家庭当中不是五颜六色的啊，应该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来说说灯哈，其实越是造型复杂的这种灯，慢慢的就会被人遗忘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现在呢，大家可能推崇多的就是无主灯的一种设计，也就是放弃主灯，改用线性灯、筒灯、射灯来代替整个的空间。整个空间呢，看上去也是简洁大方啊，晚上开起来也是非常的有氛围感。当然，这个呢也是褒贬不一的，和刚开始来说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差距的。我觉得还是不能够过分的复杂，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家是以我们为中心，为我们服务啊，千万不要被很多一些网络上的图片、视频给欺骗了，因为那些呢，有些都是精修过的哈，那些氛围感，等到你装的之后，可能自己才能够感觉到，有的时候不是你想要的。而且要想经久耐看，不会过时的话，还是要选择大大方方的一种灯。现代的一些灯呢，有很多的造型是越来越复杂了，所以说任何风格我觉得都没有说完美的搭配哈。如果说你觉得适合自己，不是特别的复杂，又和家庭的氛围和风格相搭，我觉得选它是准没错的。

五个呢，就是给家里面要做减法，这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家中那些可有但是没必要有的一些东西呢，去做一下减法，像什么造型墙呀、隔音墙呀等等。另外像收纳也是要做断舍离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让家里面永远保持清洁干净，不会因为家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啊，让你觉得都没地方放了哈啊，而且原来空空荡荡的柜子没有放几样东西，现在已经满满当当放不下，有的甚至还专门用一个小屋哈、一个不太住人的一个房间当中去盛放你摆放的不太使用的一些物品，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使用率已经很低了，其实完全可以把它送人，或者说啊，把它闲置的东西舍弃掉。因为你想想，你买一个房间啊，本身价格也挺贵的，就想让它好看，或者说有更大的一些使用的空间，但是你把它全部来放杂物了，我觉得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吧。最后一点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与其纠结装修会不会过时，还不如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出发。如果说你听多了别人的建议的话，而放弃了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想法，装出来的房子我觉得也未必是你想要的啊，还是要按自己以及家庭成员当中真正的一些想法去准备去装修啊。其实装修的过程呢，其实也就是三个月或者说到六个月之间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前期要看到的很多你喜欢的一些风格，还有就是你找到一个和你相投的、相契合的、有缘分的一个设计师，多和他去聊一聊你。

0: 携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

0: 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呢随时可以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家装小课堂的时间了。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呢，客厅当中的老三件沙发、电视柜、茶几存在的必要性呢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而茶几呢作为三者当中被需求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员呢，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想要首先抛弃掉的一个物品了。所以去茶几化逐渐成为了一种装修的趋势。对于去茶几化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建议和观点的，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现在说说什么是去茶几化哈，就是这个把茶几舍弃掉、弱化掉、转化掉，力求降低茶几对于我们客厅的一个干扰性，加大茶几使用的一个便利性，而从而达到空间的一个闲置的区域，提升空间的宽敞感，让客厅使用起来呢更加的舒适。而且呢不仅适用于小面积的一些客厅，我觉得大面积的客厅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茶几，说不用就不用了吗？难道它就没有优点吗？有啊，其实去茶几化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先来说说优点吧。去茶几化呢，可以让客厅的空间更加的宽敞，甚至呢提升整体空间的一个敞亮感。而且去掉茶几的话呢，可以这个降低或者是消除因为茶几对空间的一个割裂而产生的面积较小的一种感受，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茶几选择较大而让人感觉到本身空间不是特别的足，带来了一个比例的失衡，有拥堵、有压抑、有缩小化的一种视觉的感受。难道去掉茶几就没有缺点吗？也是有的哈。对于客餐厅合二为一，以茶几间餐桌来使用的一个面积较小的家庭来说，去掉茶几的话可能会导致用餐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实现，或者是体验感下降。那习惯使用茶几的家庭呢，比如说习惯将客厅区域的一些杂物收纳在我们的茶几上面，家中的孩子呢也习惯了在茶几上面去做手工劳动啊，去掉茶几之后呢，可能会让很多的一些朋友觉得客厅空落落的，很多地方没地方放了。还有呢，就是由于通常茶几的颜色、款式、材质等一些选择呢，是能够与家庭的装修的风格相融合的，所以呢，它的存在能够加能空间的一个效果。而去掉了茶几之后呢，可能会将茶几的这种作用削弱或者是消灭。尤其是对于中式风格的一些家庭来说呢，它的这个茶几存在是比较清晰的，如果说去掉的话，可能会淡化装修风格的一种味道。其实呢，要想去茶几化的话，这个设计的方式呢大概是有三种，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去掉，你可以把它弱化，或者说是把它转嫁，这三种。我们先来说说直接去掉吧，就是说呢客厅不再设置茶几，直接将它去掉会得到更大的一个空间，有留白的一个出入哈，而且空间比较的爽快、宽敞、轻松，客厅的生活方式呢更加的随心了。如果说不想窝在沙发上看书的话，直接铺一张地毯啊，铺一个垫子也可以，坐在地上更自在，而且能够比较有效的去使我们这种小面积本来是畅通不是特别的流畅的话，去掉茶几你会觉得无论从哪里看哈，都是流畅了很多。以前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这个脚呢是无处安放的，现在呢你把这个茶几去掉了，你可以放一个脚凳也可以，哪怕放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前面放一个小板凳也是可以的，让这个面积呢有一个大豪宅的一种感觉哈。家里面当然是越住越大，越宽敞越舒适。如果说家里面没了茶几，很多一些小朋友在家里面跑跳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安心，有了一个玩耍的空间，哪怕是放一个垫子、放一个栅栏哈，把我们这个小宝宝放在里面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那些危险。或者说你喜欢宠物的话，也可以让宠物留在我们这个客厅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域，长久的陪伴呢，我觉得也会避免了很多的一些磕磕碰碰的出现吧。 二种方式呢，就可以把它弱化，就是为客厅选择体积较小的茶几，或者是通透性较好的茶几，来弱化它的存在感。常常有几下的几种方式，比如说选择体积较小的茶几，小到能够满足你的正常的使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脱离比较常规的占地的这种茶几的存在。比如说把它买的像一个小桌子、小的操作台啊，放在我们的边边角角也可以，弱化你对它的这种茶几的概念。还有呢，就是有很多家庭直接将这个茶几换成透明的、亚克力的等等，这种通透性较好的材质呢，也能够引申茶几在家庭当中占用的空间，弱化它的视觉上以及空间的存在感，达到了去茶几化的一个效果。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转架，就是在客厅设置能够代替茶几的使用工具，将这个茶几的功能呢进行转架。比如说在沙发的一端或者两端放上这个边几或者是角几啊，这个茶几的这种作用是一样的，而且它都离我们的沙发有比较近的一个距离。即便是家里面来客人了需要招待啊，也不用担心我们的茶杯啊，很多那些零食呀没地方放，其实顺手可以放在边几上面。而且呢，你还可以选择一张可以移动的小桌子来收纳它的很多的一些零碎的东西，随时将它移到你想要移动的位置。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可移动的小推车啊，你放在茶几旁边也可以，比如说晚上了你可以推到床边也是可以的啊，放一些你需要的一些零碎的东西，放上几本书，放上一杯茶，一点小零食，我觉得都是非常方便的。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家庭可能直接选择沙发凳或者是圆凳、座椅这种比较模糊的家具来暂时代替茶几的使用哈。茶几呢没有用之后，也可以把它恢复原来的凳子的这种作用，也不会出现多余的这种情况。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去茶几化的一些建议和观点。那对于去茶几化呢，当然选择不能够盲目性啊，需要考虑它的优点缺点，还应该结合家庭成员的喜好，想要营造的这种空间的效果，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等等。越来越多的一些家庭呢选择去茶几化哈，我觉得也是经过了亲戚朋友家实际体验了之后，才能够知道它是否真的实用。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办法一时决定的话，多去看一看邻居家，或者说多从网络上找一些它的优缺点的很多的一些生活达人的一种说法，再来决定，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装修小课堂的所有的内容。如果说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开吧，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继续跟我来留言。稍后时间呢，稍事休息一小会儿，马上就回来。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个环节了，家居帮忙团。
3: 你想买的家居产品，
9: 我们来帮你挑。
3: 你想要的优惠价格，
9: 我们来帮你砍。
3: 你想选的装饰材料，
9: 我们来帮你团。
3: 你看中的装修风格，
9: 我们来帮你装。
10: 这里是家居帮忙团。
8: 家居帮忙团呢，就是为你推荐或者说帮你选购最合适的一些装修材料、装饰产品哈。对于装修的朋友来说呢，无论是找装修公司还是自己装哈，其实无论找什么样的一些风格装修材料，我觉得都是在整体的一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个大头，无论是价钱方面还是我们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方面哈，这个装修的材料一定要购买比较好的。先来说说瓷砖，确定我觉得这个瓷砖哈，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比如说它的面积、它的尺寸以及它的损耗都要降到最低。像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不同空间的功能可能适合的瓷砖呢是不一样的。选瓷砖的时候先听一下声音，比如说你用一个硬物敲击一下，越清脆说明这个瓷化的程度是越好，质量越高。再看一下它的吸水率，用水呢你可以滴在这个瓷砖的背面，扩散的面积越小，吸干时间越长，吸水率是越低，质量越好。尤其是卫生间、厨房等一些湿气或者是含水量空间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哈，一定要注意这方面了。

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地砖呢可以当墙砖来上墙，但是呢墙砖一般是不可以当地砖的。还有就是像花砖啊腰线，它的价格是比较贵的，而且时间长的话呢可能会有审美疲劳。像很多一些不知名的杂牌的一些砖，一定要懂行的懂货的再去选。如果说你是对这些方面一窍不通的，不建议大家去选择。瓷砖呢是易碎品，送货上门的时候一定要开箱验货，最好是每箱都验一验，避免后期有扯皮出现一些破损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有破损的，一定要拍照留存，让商家可以帮你去调换。买瓷砖呢也要考虑一下损耗，瓷砖的这个工艺有的时候铺贴越复杂损耗是越大，一般呢是在 5%。 如果说你会有一些倾斜的一些铺贴，或者说要拼画的铺贴的话，可能要损耗在8%到10%。所以呢一次性要买全，可以和商家说好是可以退换的哈。如果说你是分两次购买的话，非常容易出现色差，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体的美观。在这里呢再次跟各位来强调一下，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增加3%到5%的损耗。瓷砖呢其实有很多的品牌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像马可波罗、蒙娜丽莎、东鹏、诺贝尔、欧神诺，像冠珠、宏宇、新中原、萨米特、金艺陶，这些牌子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市场上都能够看得到，而且品牌都是不错的，大家呢一定要仔细去选购，千万不要以次充好的这种情况出现了。瓷砖我们再来看看地板吧。先来说说实木地板，实木地板的话呢价格来说是比较高的，保养来说呢也是比较麻烦的，不懂行的话呢非常容易被骗哈。这个也最好能够找一个靠谱的一个商家啊，信誉度

0: 较好，或者说你亲戚朋友有买过他家的，或者说你觉得他家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哈，都是可以。强化地板的话呢，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耐用、耐磨，缺点是比较明显哈，很多人会认为它含甲醛，所以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强化地板的甲醛的含量啊，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100克不能够超过9毫克，这是它的含量哈。实木复合地板的话，一般表面是贴的实木的皮，所以脚感呢是和实木比较接近，不过呢也要注意甲醛的含量。其实呢一般哈，不光是地板，像买很多的一些板材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听到比如说甲醛含量分为E2级、E1级、E0级啊。E1级别的这个甲醛含量呢是为每升不超过1.5毫克啊，那么一般达到E1这个级别呢是符合国家质量要求的。有的商家呢可能会在宣传的时候也会扩大哈，比如说说是这个地板的耐磨达到了20000转啊，耐磨的这个按国家的规定来说呢，家用地板是26000转，商用地板呢是大于9000转，即为合理的，一定要注意这个数字哈，千万不要被商家的这种夸大的说辞啊给欺骗了。那对于地板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品牌下面所有类型的地板都好，一般来说每个品牌下呢是有那么几个产品是过硬的材质，不管是买什么样的地板，我觉得都是要问清楚是不是包安装啊，这个售后的问题到底怎么选择哈，比如说出现了问题我找谁来负责，而且铺地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平，保持地面的干燥，最好是有一个预设，比如说把它铺平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而且还要注意这个地板有的时候会有色差，纹理比较大的一个铺贴在这里面呢，有的时候哈，比如说色差非常大，纹理花纹有的地方比较小，有的地方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找商家来讨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了。如果说呢确实有一些实木地板它的纹理确实比较大哈，也是自然的这种纹理，不是人为的，那就可以把这个纹理呢铺贴在平时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沙发下面呀、桌子下面呀、床下面，这些调换一下哈，就会避免我们在非常显眼的地方看有一些大的花纹或者小的花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人为来避免一下的。那注意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呢也是有损耗的，一定要把这个损耗呢预留下来，一般来说帮你铺贴地板的或者是卖家呢也都会告诉你损耗是多少啊，尽量是一次性买齐全，否则的话再次去补这个地板的话有可能会花纹色差比较大。在这里呢也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地板的品牌，比如说像上相、大自然、德尔、肯蒂亚啊、菲林格尔、凯莱、联丰、生活家、安信、室友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不错的地板的品牌。好了，那今天呢跟各位介绍那么多，也希望对各位装修房子的一些情况呢有一定的帮助，大家还想咨询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告诉我。好了，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

0: 静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恭祝苏超燃动长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 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过竹行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正在处理中，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丰富的房地产的知识、经济的资讯以及最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也欢迎各位啊，你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想要进行互动的话呢，也可以来和我进行交流。我们的交流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大家直接留言就行了。在12点半之后，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询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6: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5: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啊，我们来看看哪些事情又发生了，我们从不同的一些角度和各位来了解楼市。企业站在未来安排拿地发展的眼光值得学习，房地产企业的进地热情又回来了，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来自深圳的一个案例。最近呢，深圳宝安中心区的一宗优质的社宅用地，经过了355轮的竞价之后呢，由保利发展以105.1亿元的总价竞得，成交的楼面价每平米在8.79万元，溢价率呢99.05%。那最令人关心的是啊，不止于总价和溢价率的居高走势，还有这个地块的成交的楼面价高于相邻的市场。

0: 镇观潮府所在的地块，每平米5.96万元，差不多这个价格。保利发展创造的新的价格信号，无疑呢是进一步抬高了深圳宝安中心区乃至整个深圳西部核心区域的一个地价水平和楼市的价值。其实呢，今年以来，从上海、北京、深圳到杭州、南京、长沙，都出现了一众房地产企业为了一宗优质的土地而血拼的现象。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对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感知是最为敏锐和直接的。所以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也是出现了很多点状投资的一些机会。房地产企业拿地呢，也更加的多元。那些前期库存已经是基本出清的城市的细分的区域，新的改善性的住房需求还没有得到释放，因此也是被一些实力的企业放到了投资的首选名单。通常来说，拿地的呢，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先行的指标。企业拿地的活跃度的提升，也是表明了对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乐观。因为房地产的产品的供给是需要时间的，提前布局拿地，也是为未来正常发展和运营增加保障。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我们从今年来看，主要的一些成交的溢价地块都分布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的库存呢，仍然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方法啊，来进行一些改变。了解完了深圳的这一宗地，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三亚啊。我们来看看三亚这些年房地产又有了哪些新的动向。超过400亩，三亚的拍地爆发式的放量，保利发展拿下了海棠湾百亩地块。在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三亚土地市场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放量。位于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的一宗139亩的二类城镇的住宅用地开拍，一家名为三亚保明置业有限公司的房企以15.1184亿元的最高有效报价竞得了这样的一块地。记者了解到呢，本次拿地的公司为保利发展旗下的开发企业，如果说再加上相关的一些配件的要求，这块地的综合的总价已经是超过了20亿元，成为了今年以来三亚乃至整个海南出让最大的一宗住宅用地。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同一天三亚又挂出了崖州和海棠湾两宗超级宅地，合计292亩，起始的综合的总价达到了36亿元。这也就意味着单日内三亚土地市场完成了出让和挂牌的总的面积已经是达到了431亩，总金额超过了56.8亿元。三亚也正在开启一场疯狂的拍地大戏。那据了解呢，这一宗的楼面的价格堪称是近几年三亚海棠湾板块的一个较高的地块之一了。这块地呢，它的周边已经是汇聚了三亚国际免税城、太古里、宽窄巷子、万象城一些大型的商业体，以及超级的地中海等一些高端的项目。所以当地的业内人士表示啊，说1.44的低容积率，再加上央企保利发展的加持，这个项目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三亚海棠湾的一个高端的住宅。另外，回顾近两年三亚的住宅的整体的市场，可谓是经历了从火到热的一个分化的过程。在进入到2026年，市场的节奏呢也是明显的放缓。根据官方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计划，今年三亚拟供应的居住用地大约是在110公顷，其中市场化的商品住宅用地大约91公顷。但是从实际的成交来看，在今年上半年仅完成了两宗住宅用地的出让，一宗呢就是六月初6.81亿元成交的中央商务区悦川单元地块，另一宗呢就是此次20.8亿元的海棠湾地块。根据海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亚房地产投资的额度同比是下降了11%，表明多数的房企在拿地上还是趋于谨慎。所以在此背景下，上半年最后一天的压轴的摘地，无疑也是为三亚今年土地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了解完了三亚的土地市场，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移到长沙，我们来看一看啊，民企竞价到底， 少而精的供地啊，这个长沙土地市场的一个全新的样貌也是呈现出来了。最近断供了将近3年的长沙岳麓滨江 C5 地块，经过了8家房企40轮的竞价，溢价近39%成交。同样是在长沙湘江河以西的岳麓区，梅溪湖1期的片区已经是近2年没有供地的航天2期地块，它的竞价是更加的火爆。经过了多家房企47轮的竞价的激烈的角逐，长沙岳麓航天2期最终地块呢，是由山东丽景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控股的山东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总价71,271万元竞得，成交的楼面价每平米在6200左右，溢价呢将近46%。总部位于山东省滨州市的山东丽景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是鲁北的标杆民营房企，它是具备房地产的开发经营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园林、精装等全产业链的一个资质的这样的一家公司。所以在此次的竞拍之前，有业内人士担心参与此次土地拍卖的山东丽景这家省外的开发商对于长沙市场的了解度可能并不高，最容易乐观的预判长沙的市场成为此次土拍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没想到，哎，你看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啊。另外在少而精的土地的供应的机制之下，包括央企、国企、民企在内的各类房企以新规产品的得房率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新房销售的预期，在长沙土地市场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争夺战。那针对各方比较关注的市场较为畅销的新规产品，长沙某房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营销人士认为啊，新规产品呢通过得房率的优势获取了高的溢价呢是不可持续的，应该从包括外立面、工区、车库等产品力的方向来进一步的提升，是继续少而精的供地，重返竞价熔断摇号机制，还是加快供地在降维打击中，还是需要再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长沙的土地市场怎样能够理性的去满足各个房企的合理的需求，其实已经是摆在了当前房地产的一个决策者的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和大家了解了一下各地的一个房地产的楼市的动向，每个地方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和它目前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一个情况啊。下半年呢，咱们徐州有8大王炸的新盘就要来了。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徐州楼市呢也是迎来了一些难得的高光时刻，今年下半年徐州楼市更是看点满满，新盘都开启了，而且很多都是一些纯洋房或者是一些带院的别墅啊，尤其是想要改善居住环境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当然这个房子好了，它的价格可能也是要高一点，比如说像市中心的一些房价可能就要冲到40000+了。新城区呢也是迎来了台版住宅，城西也是要有大项目了。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来梳理了一下新盘。第一个呢就是市中心的天喜城苑，户户都带院子的别墅啊，非常的不错。另外呢就是市中心的凤喜云喜纯四代洋房楼王产品也是在近期曝光了。另外就是云龙湖的云湖印，云龙湖首个纯粹的四代洋房。第四就是市中心的月华里，那价格呢可能得30000+，地理的位置区位在那个地方了，是徐州大平层房价的一个天花板了啊。第五个呢就是新城区的一中西 B 地块，国企云开投资开发招商建管代建打造了招商天星系的一个产品。第六个就是西区的中天市民 AB 地块，将由徐州万科来进行代建。第七就是一中的 CD 地块，由绿城管理代建。第八就是市中心黄楼民主路小学的东地块，目前它的规划已经是曝光了。可能这几个项目的进度不太一样啊，有的可能快一点，有的可能还是刚刚开始进行规划，但是你从它的一些位置上能够听得出这几个位置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像市中心的这些 地块卖完了就没有了，市中心就这么大，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说当下想要去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或者接下来你想买新房的朋友啊，有这种强烈意愿的，那在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楼市的热点话题。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南秀北雄。

0: 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一比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搜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四号碗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5。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嗯，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4: 嗯，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突出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
3: 嗯，
4: 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3: 嗯，
4: 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3: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

0: 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性工程。
1: 对，过去两年呢，筑强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韧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网就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
0: 嗯，
1: 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感知，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
0: 嗯，
1: 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又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0: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1: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防范风险，以硬核基建增强底气，以数字治理呢来提高效能，以全民共治来聚集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的韧性能力，为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城市安全保障。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韧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各地呢也有各地的出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被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5: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4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搜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碗云能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

0: 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2: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比如说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那有一些困惑，遇到了一些麻烦，不太了解流程怎么样来进行，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在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来留言啊，留言提问，同样我们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聊，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来参与房地产的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等待朋友们的电话的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的一些热点的政策解读，以及啊比较热门的话题和各位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房产的问题。好了，曹老师。
1: 现在呢，这个对于住在这个布梯房高楼层的老人们来说呢，加装电梯啊，就是一件很救命的事儿啊。如果你不加装电梯的话，那就只能什么换房子，买一楼啊，就像昨天那位听友那样，把自己四楼的房子给卖掉啊，买一个一楼。但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那就可能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加装电梯啊，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腿脚就不灵便了，是吧？每天爬楼梯啊，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这事呢，可以造福高层住户的好事，在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常常会卡在第一关啊，就是这个低层的一楼、二楼的业主积极性不高，很多呢就是直接不同意啊。这低楼层的这个邻居的想法呢，也可以理解啊。然后我们抬脚就可以出去，根本就不需要用到电梯。啊，那你电梯安装之后，啊，不但影响了我们的采光、通风，还会产生噪音，这样会使我们的房子贬值。你们高层是方便了，但是我们低层住户，这个就会影响的比较明显，是吧？那这样的事儿，你搁在谁身上啊，都不好接受。
0: 是的，
1: 这楼上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楼下呢却很淡定啊。不同意签字，于是这邻居之间的关系呢就变得紧张起来，安装电梯的计划呢就不了了之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好多加装电梯的方案总是让人不满意呢？为什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除了一楼二楼反对，还有一些中层的住户也不同意呢？其实呢，主要是因为传统加装电梯的这个方案呢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采光和通风被一刀切了。老小区的这个楼间距啊，本来就不是那么宽敞，绿化带呢，也相对比较凌乱。一般这个电梯井呢，它都是紧挨着这个楼房建，粗大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或者这个玻璃柱子的，就插到窗户前面去，就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楼呢，它本来就是采光的重灾区啊，现在好了，在客厅里白天也必须要开灯了。这屋内呢又潮湿又阴冷。你换成别人他也不会同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就是利益不对等啊。这个低层呢感觉自己吃亏了，对一楼来说出门又是平地，电梯对他来说呢并不是那么重要，不但不用啊，还会受到电梯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电梯噪音和震动的影响，而且呢还会占到公共绿地。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尴尬的半层入户啊。什么半层入户？就大多数的这个传统的电梯呢，加装电梯因为要节省成本，或者受到这个结构限制的原因呢，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半层停靠的方式啊。就是说呢，你乘坐电梯到达某一层楼的时候，门打开后，你会发现呢自己处在什么呢？处在两层楼之间的这个楼梯口的位置，然后你要么下楼半层，要么上楼半层才能回到家。那么这样的体验呢，对于高层来说呢，反正不是那么痛快啊。对于低层人来说呢，也很鸡肋。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用低层的这个利益去换取高层的利益

0: 但是呢，你只要改变一下思路啊，把这个零和博弈变为多方共赢的话，那这个问题呢也能解决。
1: 嗯，
0: 新的方案就是什么呢？就是扩建阳台加平层入户。武汉呢就有一个小区用这种方法成功突围啊，设计师呢抛弃了传统的靠墙设电梯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什么呢？采取扩阳台、独立承重、平层入户的一套方案。首先不花钱白得一个十平方米的大阳台，设计师呢把楼前原来的这个空着的公共草坪用高强度钢架结构来改造，给每家每户增加了一个大约十平方米的大阳台，而且把原来的这个客厅和新添的大阳台呢连到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个资金分摊机制，一楼二楼的业主不承担任何扩建加装电梯的费用，这些费用呢全部由高层住户按照比例来分摊，一楼业主不用出钱就可以得到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不管呢是用作阳光房、茶室，还是直接合并到客厅使用，整个空间呢都变得更加开阔。这十来平方米呢是实实在在带来的好处，未来呢也这个不用担心房子去贬值啊。另外呢还多出这么一个大平台的这么一个面积，房子呢哎不光没有贬值反而有所增值，那一楼的业主自然就很开心啊，得签了字。第二个亮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做到平层入户，一步到家啊。刚才提到了传统的这个加装电梯半层入户不好用，新的方案呢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平层入户，电梯井建在这个扩建阳台的外面，电梯门打开之后就是每家每户新建的阳台，乘坐电梯到达指定楼层之后一开门，哎，就进入到了自家的这个客厅，没有了那个尴尬的半层楼梯。
1: 嗯，
0: 对吧？你推着婴儿车的宝妈，坐着轮椅的老人，哎，都可以实现无障碍通行。哎，这样一种一步到位的尊贵感、方便性啊，使得高层的业主认为这样的投资非常值得。第三个亮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独立承重，安全美观两不误。对于二楼的小哥所担忧的这个楼体承重和安全的问题，新的方案呢给出了满意的答案啊，就是新添置的这个阳台电梯井并没有把重量加在原来的旧楼旧墙上面，而是在楼前单独挖地基，用的是完全独立的钢结构承重系统。简单的说就是扩建的部分就是一座独立存在的钢巨人啊，只在接头的地方和老楼做了安全的一个软链接，即使出现极其严重的地震或者地基沉降的情况，也不会对原来的这个建筑物呢造成拉伸破坏的效果，安全性非常高。并且呢整个外观使用了现代感很强的这种玻璃和金属材料，非常有这个设计感。原来破败的老房子，哎，经过这种装修之后啊，立刻就有了一种高档公寓的感觉了，那整栋楼的档次呢哎也提高了不少。那么对于这种设计呢高层的业主表示呢很满意啊，这买东西再多啊也不会担心了，最主要的是呢哎家里多出了好几平方米的室内空间，感觉就像是换了一套房子一样，哎感觉非常值。中层业主也觉得哎这次电池装呢顺便把旧阳台和新阳台打通，哎并且换上了大落地窗，现在家里的采光就非常好，老房子呢一下就变成了网红阳光房，哎这个幸福感呢爆棚。一楼的业主开始的时候是反对的，后来看到这个方案也无可挑剔，没有花费一分一毫，哎，就得到了，就多得了一个十平方米的大露台。另外现在人们上下楼都乘电梯，走廊里呢再也听不到以前那种咚咚咚的这种脚步声、说话声了，家里呢反而比以前安静多了。
1: 嗯，
0: 老旧小区安装电梯啊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因为呢它涉及到居民之间的这么利益分配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一味的强调高层的出行难啊，进行道德绑架，要求底层的这个住户做出牺牲的话，那么反而会激化矛盾啊，使这个问题呢陷入僵局。我觉得武汉这家小区的这种智能化的地方，就是呢用空间来换取时间，用利益来换取满意，来经过这个合理的规划，使低层住户也成为改造的受益者，把你方便我吃亏的这种对立关系转变成为什么你方便我也得益的共赢局面。其实呢老小区加装电梯这事呢在2026年呢就有了。 了一些现实新的一些变化啊。你比如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被纳入到了新的设备更新支持的范围啊，地方层面的补贴呢也是分档支持联合改造啊，继续往前推进。那么对于普通住户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是文件上多了几行字啊，而是呢单元门口哎那张预算表呢没有那么吓人了。
1: 嗯，
0: 哎，原来一看总价很高，就让人感觉到不敢往前。现在呢有外部支持啊，分层分担分部筹资啊，项目谈成的这种概率呢自然就哎大大提升。对于可以解决出行问题并且还能扩大住房空间的这种加装电梯的新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如果你们家的老房也要加装电梯的话，你会同意吗？哎，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欢迎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是直接在线上平台来留言。当然，这也是一个目前来讲很多小区都面临的，尤其是老小区面临的一个问题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些房地产的热点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也是为大家开通了。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0: 可以。
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3: 喂，我要买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留言的一些问题。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各位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了，曹老师。
5: 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老师，我正在选房啊，在大学路附近，我的预算呢在70-80万啊，你这有推荐的吗？推荐的项目吗？其实70-80万的话，在大学路板块呢，我觉得应该覆盖面还是很广的。啊，你要是把范围比较扩大到整个大学路的整个板块，焦山湖那边呢也应该能算到。啊，要是在焦山湖那边80多万，你买个洋房都比较轻松，是吧？
4: 是的。
5: 但是如果你就想在大学路两侧，你说不想走远，我就想在大学路。啊，确实也没这个也正常，因为整个大学路板块它所有的这个重心就在大学路两侧，大部分的这个配套设施呢也都是沿着这个大学路这边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教育啊、医疗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重心呢还是在大学路这边。那么如果你就想在这一块，我建议你呢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新房这一块，你可以呢重点去看一看保利学府，对吧？产品不错，也是沿大学路，洋房小高层都有啊。如果要是买二手房，那就看重点关注一下国际城邦，它这边价格呢基本上也是在6000-7000左右啊。在二手房里面，我觉得国际城邦的话呢表现还不错啊。给你推荐了两个，一个是新房啊，一个是次新啊，价格的话呢应该差不多，基本上80多万基本上都能够 hold 住啊。说完这个选房的问题，咱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我问一下，说这个房子性价比高，是不是说这个房子的价格应该都不高
4: 啊？
5: 就是性价比和房价，是吧？其实我们谈到房子性价比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说这房子性价比高，大部分它的房价呢都不算是太高，对吧？但这种情况也不绝对。

0: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就应该知道，就如果你产品做的比较好，对吧，它的价格呢哎又不是那么高，哎那么它的性价比呢可能就比较突出，是吧，
1: 嗯
0: 产品好价格又不高，对吧，我们经常说这种情况哎叫性价比高，但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就是说产品又非常好价格又非常低，这种情况不太多。呵呵，为什么？因为做的比较好，那就经常说是什么呢，叫什么高端住宅或者说是豪宅，那豪宅它就是豪宅，它就不可能便宜，便宜了它就不好叫豪宅，所以开发商呢不会对这个豪宅高档产品去轻易降价。
1: 嗯，
0: 为什么？他怕坏了名声，他怕被人叫着便宜货，怕影响他楼盘的形象。开发商做豪宅的话呢，特别做一个好的产品，高价产品，他就是想做溢价，一般他不去打折，他想做就是什么，就是增配，就是把房子做得越来越好，是吧，做得这配套做得越来越全面，然后呢他带来性价比啊，就是价格非常高啊，但是他的品质质量还有楼盘的形象，包括他这个业主的这个圈层哎等等方面，就你作为买他房子，你作为业主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多，那这样的产品他可能依然有性价比。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性价比它是什么，它是性能和价格的一个比值，对吧，哎这个比值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去得到，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提升性能，价格不变，然后产品更好了，东西更多了，那价格没怎么动，那你自然性价比就提升了，对吧，另一个呢就是性能不变，价格下调，也会导致结果什么，性价比提高，这两种情况呢都有可能会导致性价比高的产品产生，但是呢它的价格的话呢可能确实是有的高有的低，但是我们好多的这种性价比呢可能被用在了一些就是说这个普通的产品上，所以说一个产品性价比高，你不能绝对的说哎它的产品就一定不行啊，或者说它价格就一定的非常低，是吧，
1: 嗯，
0: 这个呢是关于这个性价比啊。我们再来看一条啊，第一个问他，老师这个绿地商务城的房子怎么样，我70万能买到吗？绿地商务城呢它盖的时间比较，整个时间的开发的周期比较长啊，也分了好多期，批次比较多啊，早期开发的现在二手房的价格你确实能够70万左右确实能够买到，因为早期特别是一期二期的绿地商务城的房现在价格可能也就是7000左右啊，你要是70万啊确实能，你要买个90方左右的这种中小户型完全可以做得到，对吧，哎绿地商务城呢特点就是它这个怎么说呢，位置比较核心，是吧，但它的房子呢可能批次比较多，从早期一到最后期啊，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这个价格差别很大，它的早批次的产品呢可能也就是7000上下，最后一批的价格就比较晚的话呢可能能达到9000到10000，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你就是70万的预算买它的早批次的产品，完全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1: 嗯，是的，
0: 嗯，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朋友们的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那相信曹老师的分析呢能够让更多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呢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啊。当然房子最终要买什么样子的房子还是要看自己的预算和个人的需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疑惑啊，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提问。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节目为朋友们来解答，拜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在 G15 沈海高速往苏州方向过竹行1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傍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真实案例，
14: 生动故事。
1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3: 欢迎收听
14: 法律讲堂。
15: 提前履行合同义务产生的费用谁来承担？合同一方临时的告知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合同一方的问题，另外一方的损失又谁来承担？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529条至531条，合同履行中的障碍。苗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伟南，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法官。
16: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都会有一些购买物品或是服务的经历，在这个合同 交付的过程当中啊，通常情况下会存在一些风险。什么风险啊？您比如说，房屋的出售人或是放贷人会存在一些交付不了的情况。但实际上啊，作为债务人也有想履行或是还钱还不上的情况。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17: 都说好了，你们7月17号给我送货，结果他提前3天把货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说我凭什么多花3天冷库钱呢？
15: 画面中的人姓高，是一家冷饮零售店的老板。他口中的事情还要从7月初说起。当时，这位姓高的老板经人介绍认识了供货商方姐，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签订了订货协议。方姐和高老板签订的合同上写明，2022年7月17日送货，收货地点为北京郊区的一个冷库。可是，方姐因为员工、库存、原料等诸多问题，提前进行了交货。
17: 他是早交货，你这冷库一天多少钱吗？我当然得拒绝他了，一天10000块钱，我能乐意吗？
15: 这种情况，高老板的拒绝是否可行呢？
16: 看完了刚才的这个案件啊，我挺理解这方姐的。作为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她想赶紧把这个货品啊交给对方，赶紧把这个合同履行完。但是呢，在履行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啊，尤其像她遇到这种情况，制作冰棍、雪糕，这个东西要储藏不好的话，万一化了，这些货品可就损失惨重。但是作为这个高总，愿不愿意提前交货呢？姚教授，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8: 从这个案例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债务人他希望能够提前的来履行自己的这个债务，来交付这一批货品。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交付，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标的物本身的一些特殊性需要保管，然后呢又特别容易化，这个化的话在法律上来说的就是灭失，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一些风险呢会加到这个债权人身上，那会这个损害债权人的这个利益。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这个民法典第530条第1款。

0: 规定呢，这个债权人是可以拒绝提前履行的。
1: 确实我们看到它这个货物啊存在一定特殊性，是一个需要冷库储存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高总同意说你可以提前交货，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高总要承担这三天这个租冷库的这么一个费用？
0: 根据法律我可以拒绝你，但是呢在实践当中，因为双方可能有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信任的这个关系，那我同意接受，但是由此呢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费用。根据这个民法典第530条第二款的规定呢，这个新增加的费用是因为你提前履行这个行为所造成的，那所以呢是应该由这个债务人提前履行了，那么他来承担这个新增加的费用。
1: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法典第530条规定啊，确实是这种情况呢，保护着债权人的权益啊，可以说啊，让这个债务人你先晚一点交货，这样的话我能减少一些资金的投入啊，我可以不去租这个冷库储藏。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还有哪些情况是属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周法官？
2: 这个就太多了，但是有的不一定都能进入到司法，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举例就特别多，就比如说订一个外卖是吧，订的是午餐，然后12点送到，他早上8点就到了，有的可能是根据这个商品本身的用途决定的，有的是跟像本案这个案例一样，是根据他可能需要一定的储存条件，需要冷库啊，或者需要特别大的仓库，然后呢有的可能跟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比如说纪念日啊，说我要求婚，我订了999朵玫瑰花，你提前1礼拜就给我送到了，这个东西我就没法用了啊。还有就是像金融借款合同啊，像这种特定的性质，然后如果说你要提前还款的话，需要向金融机构支付一些违约金呀、什么的啊，这种是特别常见的现象。就是如果说已经约定好了有一个固定的交付的时间点，或者是一个固定的履行期限，那就应该各方都按照这个约定的这个期限去履行，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期限利益的问题。
1: 哪些是属于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
2: 不损害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刚好就是你有库房啊，你就给它装进去就可以了，或者刚好你冷库有空间，在不影响你正常的存储的计划和销售计划的情况下的话，你就把它收进去，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刚才周法官呢给我们举了几个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有的是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有的是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听到这儿呢，我们的云端网友也有他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进行连线。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听了您的讲解呢，想提问一个关于银行贷款的问题。如果我们跟银行约定了30年的贷款，我们是否可以提前偿还呢？银行会不会认为自己收的利息不够而拒绝我们的提前偿还？谢谢老师。
0: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在实践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贷款之后呢，经济条件改善了，我希望能够少还点利息，我提前给他还了。那像这个呢，因为是在合同里头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约定，所以呢，这个情况呢，跟我们这里530条所提到的这个债务人提前履行合同呢，恐怕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因为这个里边呢，是我们提前还款的话，在合同里是会有明确约定的，也就是说是允许这个贷款人提前还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银行它是主要是从事这个金融服务，虽然说它是靠这个利息挣这个利差啊，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业务链条来说，它提前把资金回笼了，然后还能去做其他的这个业务，这个跟我们普通的个人之间的这个有偿借贷还不太一样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房贷来说的话呢，本身它的这个利息的这个支付方式也是有很多种的，所以呢很有可能就是说呢，在你提前还款之前，可能在你选的这个模式之下，银行已经把大部分的这个贷款的利息已经这个拿到手了，所以呢就是他所提到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的呢，我们还要看合同的具体的约定，跟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第530条所提到的这个呢还不太一样。
1: 那刚才呢苗教授讲的是跟银行来签订贷款合同购房，刚才还提到一种情况，就是朋友之间的借贷。那这种借贷关系，如果我出现了提前还款，可能对于债权人来讲，有损我的利益，我能不能拒绝你提前还钱？周法官，
2: 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民法典677条，然后就借款合同纠纷有明确的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说债务人提出提前清偿的，然后只能是计算在实际借款期间的这个利息。
1: 像刚才周法官说到了，我订鲜花，我是一周之后用。包括我订酒店呀、婚礼啊什么的，也可能产生相关的一些服务。哎，具体的时间是怎样？把时间节点写清楚，交付的时间写清楚，来避免双方。

0: 方产生一系列的麻烦，是这样吗，廖教授？
1: 嗯，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合同订立的时候要做好规划。对于这个合同交付的时间方式一定要写清楚，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这个加快，可能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会比较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对方他的合同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目的，到底是说你确定要在这一天这一个时刻给我啊，还是说可以有一些弹性。那如果我想要提前去履行我的这个合同义务的话，那一定是要跟对方做好沟通啊，避免说我已经出现在你门口了啊，然后这个时候说我是要提前履行，这个呢可能都会给双方造成一些不便利，所以还是要提前做好沟通，同时呢在这个合同约定里边一定要明确仔细。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方姐这批货到底能不能提前交付呢？继续看。
4: 据方姐介绍，因为高老板拒绝她7月13日交货，她没有办法，就将已经生产好的产品放在了冷冻车中。然而因为储存条件的原因，原本好好的库存化了一半。
5: 我说那行，我先把那没化的给送过去，然后呢化了那些不够的数量呢，我待会儿再生产，生产完了我再给他送一趟，对吧？然后数量他也没少，我自己的损失我都没算呢，他还跟我这儿算半天。
6: 那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的，往返运费我承担，他运两趟，那等于我就得多承担一次运费。
4: 方姐和高老板因为运费的问题争执不休，双方都不肯让步。面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哎呀，这方姐这单生意做的是不太顺利啊，提前交货3天不同意，这按时交付高总又拒绝了，为什么呢？
7: 根据民法典531条的规定，虽然说方姐她是按期交付，但是并没有足额交付，她只是进行部分交付，而且她这种部分交付的履行行为造成了高总要承担额外的运费，所以说这部分运费应该由方姐来负担，会造成对方的这个支出的增加。
3: 那就这么说的话，高总拒绝她交付货物是合情合理的。
7: 是的，因为确实增加了高总给他增加了一些损失。
3: 债务人除了履行债务之外，债务人的哪些履行会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呢？
8: 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这个债务人他只履行了一部分。比方说一些定做的物品，我物品已经定做完了，但是你只给我部分的这个货款，你只给我部分的货款，然后这些货呢，我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这些货并没有办法去销售给其他人。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方姐可以说克服了重重困难吧，这冰棍是一个批次全生产出来了，她能不能顺利交货呢？继续来看。
4: 最终经过双方的协商，又再次确定了一个新的交货时间，然而此时新的麻烦又来了。
5: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找不着人了，然后四处问才知道，原来啊他这个公司是跟合伙人闹掰了，然后两个人呢各自成立了两个公司，要这冰棍送给谁，账谁给我结呀，谁也不知道。
4: 面对这种情况，方杰应该怎么办呢？他的权利谁来保障呢？
3: 可以看出啊，这方姐啊也是很头疼啊，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把这个冰棍一批次的全生产出来，但是又出现了问题。像实际生活当中啊，其实这种情况很多见，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债务人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债权人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比如刚才小片当中，这方姐说，我这都生产出来了，高总咱能不能交货呀？高总找不着了，他的公司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合伙人出现问题了，公司解体了，那这种情况这方姐怎么办？这眼瞅着这冰棍生产出来了啊，我要是发不过去货，我就得承担储存的费用问题啊，甚至说没准过两天冰棍过期了，债务人能做什么呢？
7: 债务人根据民法典529条的规定，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终止履行，一种是办理提存，这两个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终止履行的话，是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导致债务人没有办法按期去履行他的义务的话，这个属于并非债务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这样的话呢只是起到一个暂缓履行的这种法律后果，待这个障碍消除之后，债务人还是需要向债权人进行履行的。至于说办理提存的话，根据咱们国家提存公证规则的相关规定，可以把这个货品 放给有关部门去进行保存，然后待这个障碍消除之后，由有关部门交付给债权人。然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这个提存的办理部门是咱们国家是在公证处。然后至于说债务人做出哪种选择的话，因为他这两种选择的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因为终止履行的话不会产生这个债务的灭失的这个法律后果，但是提存的话可以同时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债务消失，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标的物的风险转移，就一旦办理了提存之后，这个风险就从债务人这儿然后移交给债权人那方面了。但是终止履行的话，债务人他还是负有一个对标的物的一个善意的保管的义务。就在这个期间，除非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因为物品自身的原因造成损毁灭失，否则的话，债务人对于这个物品还是有一定的保管义务的。
3: 不管债务人选择哪一种方式，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费用，比如说提存，我找公证处，那您的费用也得花呀，那这个费用到底是债权人来承担还是债务人来承担？
7: 这个当然是由债权人来承担的，因为是由于债权人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没有办法履行，因此产生的费用都由债权人来负担。而且债权人也不能因此，如果说他选择终止履行的话，由于债权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也不能追究债务人的迟延履行的法律责任。
3: 还有一种情况，咱们假设一下啊，因为没有发生在案件当中，那就是方姐按照这个约定的期限已经给高总发货了，甭管这个联系到没联系到，货发到了这个约定的地点，但是高总没有联系，联系不到了，但是货到了约定地点之后没有人提取，那这个责任在谁？是方姐要承担告知的义务，还是说高总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8: 这个就是我们529条所提到的这样一种情况嘛，我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我到期交付，可是呢由于这个债权人的原因他并没有来按照合同约定，你是有这个接受履行的义务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很好的履行你接受履行的这个义务，对吧？所以导致我不能履行，所以呢刚好也就是这样一种529条所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债务人他就有终止履行或者是这个提存的这样一个权利。那结合这个案子来说呢，我感觉就是这个咱们假设一下，对于供货人来说，如果这批货还没生产，债权人找不着了，那我当然这个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我就是终止履行，对吧？我也就不生产了，我也别去讨那个煤去了。如果说像咱们案例里讲的，已经生产出来了，这个冰棍是特别容易灭失的，刚才赵法官也提到了，那这个时候提存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导致这个灭失风险的这个转移和导致这个债务的这个消失。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有履行意愿而且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是他的这个责任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债务人来说呢是不公平的。所以提存制度呢应该说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能够让这个债务人很好的从债务关系当中解脱出来，避免一个这个标的物灭失的风险。
3: 那听到这儿啊，我们的云南网友又提出了相应的疑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是什么。
9: 二位您好，我爷爷之前是一个国企员工，然后现在老国企改制之后找不到房管科，所以交不了房租，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人家会找我们的麻烦吗？
3: 他们遇到了老国企改制啊，找不到房管科的问题，这房租交给谁呢？还是说我就踏踏实实住着以后再说？苗教授，
8: 本来这个出租人是这个老的这个国企，后来改制呢，可能这个在事件当中也的确出现过，整个的这个国有资产呢，在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像这个公房的这个管理啊，没有人来做了，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是由谁来做，所以出现了一个主体的一个消失或者不清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承租人来说，一方面呢，这个租赁的这个合同并没有发生变更，对他来说并没有发生变更，他还是有这个按照原来的这个

0: 还是要在这个房子里持续的住下去的，对吧？
1: 也就是说，刚才这位网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可以继续住下去，也不用考虑后续的相关问题，等到比如说有相关部门找到他了，咱们再把这房租给补交上就行了，
0: 对，
1: 不会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
0: 对，没有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呢，就是这个将来这个租赁合同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啊？那就不好讲了。只能说他已经事实居住的这一段时间，他是仍然要付这个租金啊，但是要找这个适格的主体去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针对民法典第529到531条进行的解读。
2: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529条规定，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的，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终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第二，民法典第530条规定，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是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民法典第531条规定，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是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承担。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唉，
10: 干嘛呀刘翔？
9: 不是，
10: 哎，别介，你上来光叹气了。那我先报个幕啊，欢迎收听刘笑米夏为您带来的《欢乐正前方》。好了，刘笑，你说说吧，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姐，我帮你排解排解。
9: 你就别冒充知心姐姐了，行吗？我纠结呀，我。
10: 你纠结啥呀？
9: 常言道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刚刚看见你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为什么总觉得特别累。
10: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男我女搭配不累呀？你叹什么气呀？
9: 不是，你跟女的还是有点区别，你算女汉子，你懂吗？
10: 不是，刘笑，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辙了。那要说起来，有的人比你更纠结。
9: 不是谁呀？
10: 说四川有一男的，因为不满意银行的服务态度，把100元人民币换成硬币存了100次。
9: 你真不嫌累？我这倒也有一人啊，真心非常纠结。
10: 什么人呢？
9: 说台北有一人，男女不详啊，身份证号码还巧了，是12345678910，到哪儿去办什么事儿，他都会被认为他拿的是一假证。
10: 嗯，这身份证号要是能转让的话，估计他能拍出不少钱。
9: 哎，这还真有跟钱有关系的事儿啊。说美国有一男的，他没事就在马路边上溜达，连续10年痴心不改，就在马路上捡零钱、捡硬币啊，累计到现在，你猜他捡了多少钱？
10: 多少钱？
9: 整整10万美金呢！
10: 哇！你瞧瞧，你瞧瞧，这就是专注、执着的典范。哎，我这还有一对儿，是西安的一对夫妻，因为这结婚录像啊被偷了，于是他们决定再结一次。
9: 啊？不是，那要这么说，我得对再次去参加婚礼的那些亲戚们，表示深深的同情了。

0: 们
1: 飙两句高音就快回来啊，咱们继续纠结着
2: 下面的几起纠结事件，我们将以情景再现的形式为大家呈现一下。我和米夏呢将会扮演各路角色，大伙儿是爱听呢爱听呢还是特别爱听呢？
1: 好，直入正题，纠结情景剧第一趴，刘笑的内心独白 action。
2: 我今天一大早醒过来之后吧，我就突然觉得自己长高了，正高兴呢，突然发现其实被子盖横了。又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啊身子发热不怕冷了，我还以为我是有神功附体了呢，其实是开始供暖了。又有一天，我喜欢的人在 QQ 上主动跟我热情搭话了，我正陶醉呢，后来一想不对，是那个我喜欢的人的 QQ 号被盗了，就气死我了。
1: 总结，曾经有很多次美好的自我感觉，但事实一次次证明，都是因为自己想多了闹的。纠结情景剧第二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话说米夏上学的时候，暗恋同班一男生，总是隔三差五向人家借东西，没眼儿都能看得出来他绝对是故意的。
1: 有一天我再次向那个男生借作业纸，他跟我说，
2: 那什么，其实吧，你的意思吧，我明白
1: 啊。你都知道了呀？
2: 可不是知道了吗？你不就是贪小便宜吗？那一整本作业本我都给你，行了吧？你少来烦我。
1: 不点破纠结，点破了但点错了还解释不清楚更纠结。
2: 纠结情景剧第三趴，错错错。
1: 你错了吗？
2: 我错了。
1: 你哪儿错了？
2: 我哪儿都错了。
1: 你跟我说说你都哪儿错了。
2: 纠结情景剧第四趴，不打你打谁？
1: 说有两个人大吵了一天，一个人说三八二十四，一个人说三八二十一，相争不下告到县衙，县官听罢喊道，
3: 把三八二十四的拖出去打二十大板。
1: 二十四的很不满，明明是他蠢，为什么打我呀？
3: 我是这么分析这个问题的啊，你还说你不蠢是吧？我问问你，跟三八二十一的人能吵一天，还说自个儿不蠢，你说说我不打你，我打谁呀？

0: 纠结情景剧第五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话说有一回我病了，在医院正打点滴呢，我打完了两瓶，旁边一老爷子才打完一瓶。于是呢，这老爷子就问护士，怎么回事啊，我的这个太慢了，不往下走啊。护士听大爷这么抱怨相当不高兴，
0: 我说大爷，你能跟小伙子比吗？你看人家那血管跟下水道似的。
1: 护士姐姐，你这是夸我了吗？
0: 听起来你还挺享受人家护士姐姐说你那血管跟下水道似的哈。其实有时候吧，这纠结就是说给别人听，演给别人看的。其实啊，他自个儿早有答案了。
1: 不是，说谁呢？
0: 说我们一姐们儿，有一天呢，她着急忙慌地拨通了110。110吗？快来人呐，出事儿了。
1: 不是，您好啊，请问您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啊？
0: 有俩男的都死乞白赖的要跟我谈恋爱，怎么他们打起来了？
1: 不是，那这个你说。
0: 你还做什么呀？你快点过来吧，现在那个长得难看的他眼看就打赢了。
1: 还真是啊，不过照我说你这姐们一点都不纠结啊，都到这份上了还臭显摆呢。
0: 那真情实感流露的就是纠结。
1: 说谁呢？不会又是你姐们的事儿吧？
0: 嗯，不是一个是俩，其中一个已经是孩儿妈了，另一个正怀着。俩人聊天就说，
2: 哎，问你怀孕的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感觉很幸福？
0: 哎呀，幸福啥呀，我现在真想早点把它弄出来，你说天天挺着大肚子多烦呢。
2: 我跟你一样，我跟你说那时候吧，我恨不能早点把它给生出来，好好轻松一下。
0: 是吗？
2: 可是生出来之后吧，我现在就恨不得把它塞回去。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今儿说的都是纠结的事儿，纠结到心里啊都是火，
3: 怕火喝火。
4: 你看，一有广告嫌疑就会被屏蔽。刘翔，赞助商是最大的呀。
3: 怕上火喝。
4: 你看，我跟你说不行了，你又被屏蔽了吧？
3: 哎，
4: 你怎么还叹气呀？你又在为什么事想不通纠结呀？
3: 我在为我家邻居年轻的妈妈犯愁呢。
4: 哎呦，你愁什么呀？
3: 就在我们家楼下小卖部啊，一个年轻的妈妈和她那个小闺女正在买东西。那小姑娘啊，撒娇说非要买魔法棒，她妈拧不过这闺女，就给她买了一个。
5: 妈妈，一个法力不够，要两个，要两个魔法棒。
3: 这当妈的呀，实在是没办法，哪磨得过这闺女，就又给这宝贝儿买了一个。只见这小女孩拿到了两个魔法棒之后，挥着魔法棒就对自个儿亲妈喊道：
5: 消失吧妈妈。
3: 哎，我是真为这孩子他妈犯愁啊，纠结死我。
4: 再怎么着那也是人家的事儿，你真是在这瞎操心呢。
3: 谁叫好些人都说那孩子跟我长得像呢？啊，
4: 你行不行刘翔？那纠结的该是孩儿他爸。
3: 我跟你说，说实话，这家长为孩子的各种问题啊，那都是肝肠寸断的纠结。有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吧，其实都是因为自己嘴欠。
4: 有多欠呢？
3: 你比如说，我认识一年轻母亲。
4: 哎，怎么又是年轻母亲呢？刘翔，你认识这年轻母亲可不少啊。
3: 和前面那个不是一人啊。而且呢，我要说这事儿里头吧，没有年轻母亲什么事儿。
4: 那你跟这儿斗什么呢？这是、哎、
3: 说的是他那四岁大的闺女和孩他爸啊。说有这么一天啊，那孩子的爸嘴欠啊，就逗这闺女：闺女啊，爸今天被单位给开除了，以后都赚不着钱了，这怎么办呢？闺女，
4: 人间惨剧呀、啊，这事儿要是告诉孩子，那孩子压力多大呀？
3: 错，那孩子当时听了这话之后，立刻特别兴奋，兴高采烈地对他爸说：
5: 爸爸，那你是不是交不起学费啦？我是不是就不用读书了？哦，我最不喜欢读书了。
3: 据那孩他爸自己说，心里纠结的这个难受哦。他既想让孩子快快乐乐，但是他真的又想让孩子做个多读书读好书的小淑女。这绝对是个教育问题。
4: 教育是不能靠说的。比如说我们家邻居那奶奶，她就特别会教她的小孙子。
3: 哦，真的？那说来听听呗。
4: 话说有一天，我家邻居的门被一个推销员给敲开了。
3: 大娘，我是卖保险的。
5: 哦，你等会儿啊，孙子，孙子，你过来，来来来，上奶奶这儿来。奶奶跟你说啊，以后得记得，见着这样的人千万不能给开门。
3: 这位老奶奶的教育很到位，很得体，很具体。只不过
4: 什么呀？
3: 只不过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被关在门外头的推销员那心里得有多纠结呀？
4: 哎呦，我没看出来。刘笑，你还挺有人文关怀的，但你想不了那么多了。就你这么说着说着吧，就让我想起了我们高中时候那校长。
3: 校长？他纠结什么呀？
4: 他跟我们说的话就是很纠结。他说：
6: 我说同学们啊，你们是不是怕考试啊？是不是不知道老师会出什么题啊？哎，我跟你们这么讲啊，其实老师啊更纠结，他更难啊。
3: 因为这些老师们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会什么。
4: 回到教室，坐我后边的一男生自个儿就跟那儿嘟嘟囔囔嘟嘟囔囔，我听着那叫一闹心。
7: 哎，你说以我的文科成绩来看吧，我适合学理；以我的理科成绩来看吧，我适合学文；以我的语文成绩来看吧，我适合出国；以我的英语成绩来看吧，我适合考古；可以我的历史成绩来看吧，我适合学地理；以我的地理成绩来看吧，我适合学化学；以我的化学成绩来看。
4: 哎呦，行了行了，你说他就这么嘟嘟囔囔了半天，还是没理出个头绪，纠不纠结呀？
3: 我有一大学同宿舍的舍友，泡方便面的时候总是要泡很久很久才舍得吃。
4: 那他是怕烫？
3: 对，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4: 啊，那他不是怕烫，那怕什么呀？
8: 哎呀，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总是觉得吧，这个面如果泡久一些呢，哎，这个面的量就会多一些。
3: 哇，什么呀哇？好像都是一副恍然大明白的样子。那什么，后来我们全宿舍嘛，也试过这个泡法，可是面还是面啊。怎么也不可能泡出一烤鸭来，您说是吧？
4: 还泡出烤鸭来，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其实有些事儿吧，溯本求源都是家长的问题。
3: 真的？
4: 嗯，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妈妈。
3: 你也认识年轻母亲啊？
4: 对呀，她目前吧还是一孕妇准妈妈，跟家让老公呢做胎教，就是对着隆起的肚子说话，她老公呢就对着肚子看，看了半天才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8: 对不起啊，哎，请问有人吗？
4: 你看你看，你说这二货老公，你这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呀？没准长大了就是那个盯着泡面要泡时间长一点的那主，年轻妈妈内心得多纠结。
3: 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人爱纠结，神有的时候也纠结。
4: 你还真能扯，我问你，哪尊神那么纠结呀？
3: 灯神。
4: 灯神？
3: 是啊。话说这天，小明在咱北京的胡同里啊，捡着了一盏灯，他擦了一下灯，灯神出现了。

0: 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道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蔡幸娟，问情。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的娱乐生活丰富起来，让人耳目一新的港台电视剧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中国第一部细说历史的古装剧《细说乾隆》因此收获了无数个第一次，更是在1991年引发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主题曲《问情》以及演唱人蔡幸娟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刘德华、木鱼与金鱼。

木鱼与金鱼，刘德华。木鱼和金鱼就像生活中的两种方式，有人选择在繁华都市里拼搏闯荡，追逐梦想，尽情享受物质与精神的丰富，有人则向往田园般的宁静，在平淡日子里修身养性，探寻内心的平和。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对错，但

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坚定地走下去，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孙燕姿《绿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干杯朋友，来自田震。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可以听出朋友之间的依依不舍。田震磁性沙哑的嗓音也为这种氛围加分不少。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想念你的爱，来自林凡、郑中基。

想念你的爱，来自林凡、郑中基。郑中基1996年出道的时候，和同门的师兄张学友合作一首《左右为难》，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到了2000年，为了提携同门师妹林凡，郑中基和林凡一起重新演绎了自己在1996年首张国语专辑中的作品《想念你的爱》。华语乐坛传帮带给我们歌迷带来不少合唱佳作。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It's my life，这就是我的命，来自 Bon Jovi。

0: 就这样吧。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宇，给你们。很多人都将这首歌放在婚礼的必播清单当中，听着这首歌仿佛是生活幸福的长辈对于晚辈的祝福赠言。张宇和十一郎共同创作，在张宇的一大堆苦情歌之中，这是为数不多十分甜蜜的作品。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许飞，我要的飞翔。

许飞，我要的飞翔。我要的飞翔不是借双翅膀，我们曾渴望依靠他人的肩膀前行，却渐渐懂得真正的自由与坚强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追寻。那些独行的时光，那些与孤独对话的夜晚，都在悄悄为我们积蓄力量，让我们终能飞向属于自己的远方。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苏有朋，你快不快乐？

找自己，来自陶喆。这首歌总是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日子，为了所谓的成功而放弃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Madonna Like a Virgin， 宛若处女。

Like a Virgin 宛若处女，来自 Madonna。 这是麦当娜的经典之作，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魅力完美结合，成为了当时流行乐坛的标志性作品。仔细听来，仿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态度和宣言，它代表着独立和不受束缚的精神。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涟漪，来自陈百强。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向西平台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2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甲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待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这样的视角带大家感受一下咱们苏超赛场内外的氛围。同样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来自我们徐州广电的主持人孙铁恒，同样也是我们徐州队的主场 MC， 是不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Hello， 球迷朋友们，还有我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铁恒，也是我们苏超徐州队的主场 MC。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我的声音啊？
8: 哇，真的是我跟铁恒，我们每一场都在现场，但我们俩是第一次同框，对不对？
9: 确实，因为之前我们距离太远了。
8: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看台上，那你应该是对那场比较熟悉，对不对？
9: 对，我对那场呢，或者说我们比赛现场情况更加熟悉一点，因为我们之前可能看到的我们更多的镜头呢，是我们一个全局一个比赛的视角。那今天呢，我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 MC， 从我的这个工作角度出发，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
8: 是的，我们太好奇了，我觉得我们就一点点来吧。
9: 行，
8: 首先就是你作为咱们主场的 MC， 你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是什么样的？
9: 其实啊，这个我的工作，你要说简单吧，它特别简单，就是在话筒前，去解说、去说话啊，告诉大家有效的消息、有效的信息。但是呢，它有意思的一点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去接触之后啊，发现它这个里面呢，其实从我们比赛之前，到我们比赛的现场，到乃至我们比赛结束之后，
8: 对，
9: 其实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8: 要全程跟。
9: 对，比如说我们赛前的准备工作吧。基本上每一场我们主场比赛之前，前一个星期，我就会知道大概我们这一次的主场的一个主题。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场的开场节目表演都不一样？
8: 是的。
9: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要确定就是我们主题是什么。这一场，你比如说我们，上一场是我们徐工，
8: 哎，
9: 那我们上一场呢是我们的这个。

0: 烧烤。那我们今天这一场呢，哎，可以提前说吗？
1: 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0: 我们这一场啊，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少年们带来的足球和轮滑双向的一个表演了，
1: 两种运动的一个结合，是不是？
0: 对对，而且它是由我们，单位名字可以说吗？
1: 可以说，没问题的。
0: 可以说是吧？是我们云星教育啊、
1: 嗯、
0: 带来的，就是因为他们是特色轮滑、特色的足球，
1: 嗯、
0: 包括我们徐州队现在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有过我们云星小学上学的这样的履历。
1: 哦、
0: 嗯、哦，所以
1: 是不是苗润东啊？
0: 对，苗润东
1: 之前是轮滑运动员。
0: 对对对，就他们、
1: 哦，
0: 就是刚才他们说到的这个小时候先学的轮滑，
1: 嗯、
0: 然后又转了足球，
1: 然后还踢得这么好。
0: 哎，
1: 你看看，
0: 今天我们可能会在场上看到特别特别多的小巧苗润东。
1: 哎。而且此时此刻我听到场内好像响起了熟悉的旋律，是不是？
0: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了一首，刚才我突然一激灵，
1: 百鸟朝凤啊，
0: 百鸟朝凤、
1: 嗯、
0: 这歌一响，我跟你说，喜事来了，
1: 想吃马虾了
0: 啊。来到了都是 K 哈，南哥来了吧，
1: 都是 K，
0: 坐坐坐，倒倒、嗯、千万别左家
1: 啊，拜左家拜左家。嗯，
0: 作为徐州主场 MC、
1: 嗯、
0: 首先呢要保证我们公平公正、
1: 嗯、
0: 客观的播报、
1: 嗯、
0: 但此时此刻我们在聊天嘛、
1: 嗯、
0: 我还是希望呢，南哥，我们把三分留下吧。
1: 徐州必胜，南京加油，徐州必胜。是
0: 哎，对对对，就是。
1: 当然我们肯定也希望，就是南哥这场也能发挥出很好的水平。
0: 对对对。
1: 因为徐州队和南京队其实比分咬得非常相近，
0: 非常非常近，
1: 就差一分在积分榜上。
0: 南京队是第六名、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第七名，而且我们这个第七名吧，
1: 嗯、
0: 是七八九积分一样。和华阳州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净胜球多一点，
1: 所以很危险。
0: 所以今天
1: 有点危险，
0: 是很关键的一次主场
1: 焦点之战
0: 啊！而且很多朋友知道哈、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一场预约的观众人数特别多、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我们这一场，就昨天晚上不是在采场备战训练嘛，就是不仅有大家特别熟悉的小苗，
1: 哎、
0: 我们的姆巴佩苗润东、
1: 嗯、
0: 啊，我看到他了，而且还有我们的老二。
1: 神秘嘉宾
0: 老二这个人呢，就是有很多的球迷啊，就是徐州球迷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把它放到全国来说，可能认识他人更多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我们足球小将是不是火了一把、
1: 嗯、
0: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足球小将在我们外国踢比赛的时候拿到了冠军、
1: 嗯、
0: 让很多人受到了鼓舞、
1: 嗯、
0: 中国少年们的力量、
1: 嗯、
0: 骄傲的少年、
1: 嗯、
0: 那我们的吕梦阳，我们的老二啊、
1: 嗯、
0: 他就是足球小将的一员、
1: 嗯、
0: 而且他们之前甚至这么说，就是说可能是他这个年龄段，他现在是十六岁不到十七岁，
1: 十七嘛，嗯，不到十七、嗯、
0: 快到快十七了，
1: 嗯，
0: 可以说是十七这个年龄阶段是最强的一批孩子，所以很多的我们全国上下的球迷可能都会有一个对他的喜爱和抱他、
1: 嗯、
0: 对他抱有期待，
1: 嗯，
0: 而且在这之前吕梦阳从来没有在国内的一些大型赛事，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中这种高清转播的赛事没有过，以前的都是通过一些他因为他赛事
1: 首秀，
0: 哎，相当于是国内的一个首秀
1: 哦。
0: 所以啊，就是因为我还自己会发一些自媒体的作品嘛、
1: 嗯、
0: 他们底下评论就说啊，亲爱的老二来了，我一定要去徐州给他加油，一定要给他助威，有、
1: 嗯、
0: 甚至有很多人就是说他没抽到票、
1: 嗯、
0: 因为这一次我们说有三百多人抢票，
1: 嗯，
0: 结果呢你看我们全场也坐满，可能有三万多人，
1: 对，
0: 相当于是一百个人才中一个人，
1: 哦，三百万人抢票，
0: 三百六十多万，
1: 哇塞，今天这场比赛焦点之战，
0: 这里面有很多人可能就奔着我们的球员来的，
1: 是的，
0: 奔着我们的老二来的，
1: 嗯，
0: 所以可想而知，我们这场比赛聚集了多少的焦点和热点内容。
1: 对，所以大家要干嘛？大家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无限徐州的直播间，我们全程陪伴着大家观赛。当然，我们在球场里面，我们在内场里动起来，好不好？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内场各个区域它有哪些功能性。
0: 正好，
1: 嗯，
0: 也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一个地方，也给大家介绍每个区域干嘛的。好，来，
1: 嗯、
0: 来跟着走一走啊！当然了，这个视角绝对是独特。如果说你在比赛过程中能站在这里，那观赛体验不要太好了。零距离接触球员们踢球，看我们正前方啊，这就是我们的足球场啊，草地全部都是真草皮，而且呢，你看我大屏播报啊，大屏显示对面一般是显示我们的观众人数啊。行，哎，包括我们在开场之前是要介绍到我们的首发球员、替补球员的，那就在我们这块大屏上显示了啊。那今天也可以和大家提前的小小透露一下，就是我们南京队啊，就一般来说我们比赛之前介绍双方的 PPT 的球员播报的时候呢，都是图片。我们南哥啊，不愧是南哥，
1: 南哥
0: 他

0: 发过来的是一个视频，
1: 动图，
0: 动态的。
1: 期待一下，朋友们，今天期待一下。
0: 之前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我来说号码，比如说徐州队首发名单，33号王凯旋。哎，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呢？
1: 不行，
0: 南哥他发的是视频，我得等他不放到那一块儿，我要跟着他节奏走。哦，
1: 他要给我们留点悬念。
0: 你看南哥厉害吧？
1: 对，油爆琵琶半遮面那种感觉。
0: 油爆就是我都不知道他去下一个是谁，你知道吗？我得看着他来。南哥是南哥。
1: 哎，你现场给我们喊两嗓子好不好？
0: 行，可以。
1: 现场喊两嗓子，对不对？我们观众朋友们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我，走，我们去你的那个工作的地方。对，
0: 我带着大家去我的工作的区域，包括呢，因为我们要保障现场的一个。播报的比较清晰，声音大家能听得见。我们今天呢，这一场还做了很多的调整和改变。比如说，我们这一场用到了这个好几个有线的话筒，可能音质上啊也会有所提升。正好呢，我跟着我一起啊，其实现在正好也是我的工作时间，正在调试设备。我们来试试麦克风，给大家喊两嗓子。
1: 看朋友们，这应该也是大家就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来看我们主场 MC 现场这个工作的画面。平时我们看直播只能听到铁恒的声音，今天我们能同步的看到画面，来看到我们这个工作区域，熟悉的工作区域，是不是？这边的这个座椅是不是到时候双方球员的这个裁判？
2: 要抬过去的。
1: 好。那同样在铁恒准备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除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丰厚的好礼。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第一轮的奖品已经可以开始参与抽奖了，是由苏鹏米线来提供的酱香米线40份，大家记得把我们第一轮的奖品收入囊中。那同样我们现在直播开始，有朋友说第一轮这个抽奖我没抽到，没关系，我们紧锣密鼓的给大家上了第二轮的奖品，是由我们的文旅集团提供的我们的文旅书签摆件一份，再加上我们的豪华套房的房券，来自徐州途家圣洁云龙湖服务公寓的这个房券，含双早单价658元的房券，现在正在进行抽奖。所以在我们无限徐州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记得动动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那好了，我们来把这个画面聚焦到我们铁恒身上好不好？
0: 这个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吗？
1: 感受到了。
0: 我主要是刚才听到你说了这么多好东西，哎呀，特别想要。
1: 他想抽奖了，他想参与抽奖。哎呀，
0: 但可惜啊，我每次工作太忙了，
1: 对，
0: 来不及看手机，好不好？正好呢，今天呢，我们这今天是新特别调试的我们新设备，
1: 好，试一下，
0: 试一下这个新的麦克风，
1: 新设备的首秀，
0: 首秀也给大家感受一下平时工作内容。
1: 对，
0: 比如说哈，现在是我们的5点多，球迷陆续进场了，好，要和大家互动了。亲爱的球迷朋友们，欢迎来到徐州奥体中心。
1: 哇塞！这个声音一出来，真的就是好像在看直播一样，是不是，朋友们？
0: 有没有一种回到了这个伯纳乌球场的感觉？
1: 就
0: 虽然我们中国队没进世界杯，但是在我们徐州奥体中心，你可以感受到世界杯一样的氛围，特别的嗨，特别的燃。
1: 这个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整个球场就是环绕着的，是不是？
0: 而且
1: 特别激动。
0: 而且现在是球场上还没球迷，等到球迷慢慢坐满的时候，就是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用最大的声音来应付你，
1: 来更有互动。
0: 我们说有个词叫一呼百应，那我们今天我们日常工作啊，就是一呼万应，
1: 三万应，
0: 三万应。哎呦，他们，我每次说徐州队加油，哎呦，那加油一起来的时候，我浑身都麻了。
1: 哇，真的是心跳一直在扑通扑通跳，是不是？
0: 是。安东尼，你之前有当过一次那个播报的经历？
1: 我是去年25年第一场比赛，那时候还在我们的老体育场，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没有经验，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有一个那个手册，我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但是我看到其实你在现场互动，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比如说提升现场氛围的方式，是吧？
0: 其实所谓的现场发挥呢，或者说临场发挥呢，也是基于提前的准备。刚才咱继续聊刚才那个准备的话题嘛，就除了我们每一场看上节目，我针对性的去，包括要去彩排，要去定的这个主词的稿子，还有什么呢？就包括现场氛围的营造。您的包围哪几块？第一块视频，大屏播放的东西。第二块音频，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环绕的歌曲。第三点就是我要说的话，引导大家去做什么样的互动和回应。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加油。
1: 加油。
0: 南京队加油，徐州队加油，是最简单的。还有什么呢？ 其实后来呢，我也是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包括呢我去观看一些视频，或者到我们的客队城市的时候去看人家的 MC， 人家主持人是怎么做的，
1: 积累的经验，
0: 积累经验，包括和我们的球迷协会啊，我们线下呢会有一些排练啊，我们一起互动。其实在我们足球加油中有很多的规范性的一些用词、哦，比如说很经典一句，我可以教大家，如果说你有幸来到了也不有幸，又很幸运的来到了中心，
1: 对，就是抽到比赛的话，比赛的票了，
0: 比如说我说这里是、你们要喊什么呢，要喊徐州，
1: 徐州啊、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徐州 队,
1: 徐州队，
0: 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加油加油加油、哎、看到熟人了、这是我们现在迎面走过来的是我们大平老师，
1: 哦，大平老师、
0: 也是我们一控制老师，我们韩哥
1: 啊，也是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
0: 韩哥在灌输到你们直播呢，
1: 韩哥，我们是那个咱们无限徐州的直播，
3: 我都认识的
1: 啊、都是，对，这是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说大家都很辛苦，是不是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就是想带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台前幕后的工作，
0: 正好再介绍啊、刚才说到这个三个方面记住了吗，这里是徐州，我们是徐州队，我们的目标是胜利胜利胜利、
1: 不是加油吗，
0: 目标
1: 啊，目标是胜利、
0: 目标是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就一般我们球迷协会这些他们都知道，但很多的我们可能新的球迷来到之后他不知道还不懂、所以这时候呢我会提前给大家说一句、就是我说接下来比如说在5点钟刚进来的时候，我说所有的球迷啊，接下来当我说到这里是你们要说徐州，我们是什么，我要一面带他们相当于
1: 彩排一下，
0: 哎，相当于彩排一下，但这种彩排呢一定不能过多，因为你的麦克风它的扩音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个字一定要精准，包括刚才还有什么战斗徐州队，战斗徐州队也是一样的
1: 这些口号
0: 啊、还有甚至有他们有些应援的歌曲，就是什么啊嘞嘞啊嘞啊嘞啊嘞，但是这种呢、因为有时候就是人少的时候可以，人多的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太吵了，
1: 不齐、
0: 唱歌一般就是人少的时候可以来，包括我刚才说这，而且我刚刚说那么多、全部都赛前的准备
1: 啊、还不算比赛中和比赛结束，
0: 还没说到这个热开始暖场，等到开始比如说一会儿5点钟左右、球迷入场之后、我首先要给大家播报一些注意的事项和安全的细则、其实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因为现场人非常多，所以大家在现场的时候一定保证安全第一，要注意什么呢，第一紧急出口的标识，第二我们来到现场之后啊，可能有些人会带这个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啦，就大家一定要保持这个文明观赛，也要保证我们这个有素质啊，客观的去面对一些突发的情况，我们心里要有一个预设，第二方面呢，我会引导大家去告诉大家我们客队的情况啊、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南京是我们古城金陵，比如六朝古都，那可能会说今天我们这个在比赛开始之前给大家介绍我们客队的城市、是我们的江苏省会、南京，也是我们号称南哥、那所以今天呢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场文化上的对话，一场千年文化的一个对话之约、比如说我们的南京是金陵古都，我们的徐州又是我们大汉之源，就这样。
1: 好的，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场我们徐州球迷会的区域大家的这个旗子已经是提前都摆好了的、这是什么时候摆进来的你知道吗，
0: 我们的旗帜是当天很早就提前布好了、就是在球迷协会没来之前，把我们的所有的用到的物料和旗帜他们首先要报备，然后呢他们提前拿到我们的现场，然后等到我们球迷，他们球迷协会一般是第一波进来的，他们会先适应场地、然后开始准备带大家先热热场排练排练，所以我特别佩服我们球迷协会，特别佩服这些球迷，他们基本上就是2-3点就已经在我们奥迪外面开始集合排练了，
1: 这么早，
0: 然后他们会一直喊，从外面喊到奥迪现场，喊到比赛结束，大概要持续至少5-6个小时，比赛虽然只有90分钟、但他们持续的时间是真的很长很长，
1: 是的，
0: 安彤最近想减肥吗，
1: 要加入球迷会是不是
0: 加入球迷会，我跟你说这5-6个小时的呐喊和加油助威比你什么这什么普拉提啊暴汗燃脂啊都猛，
1: 加入球迷会绝对每天消耗1000大卡以上，是不是
0: 绝对是1000大卡以上，
1: 是的，就是我今天听下来我就觉得你看不管是像我们 MC 的工作还是我们球迷会的这些球迷， 可能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加油助威，但其实背后我们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然后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积累经验，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而且又说到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赛场中间，就会有很多的突发情况，所以就是一定要做好很多的预案，和准备工作。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今天的比赛的过程中会有换人和进球，
1: 是的，
0: 听起来很简单，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比赛的裁判员会告诉你，同时有七个人换，
1: 哦，
0: 你这一瞬间首先要做的什么呢？不是播报，
1: 嗯，
0: 精准记下来是谁上谁下，谁上谁下，
1: 而且这个时候不能错，是不是？
0: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有规则是干嘛呢？就是要完成换人流程之后才能播报。什么叫换人的流程呢？就是当我们的边裁吧，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举旗示意了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第四官员们说要有人要换人了，然后这个时候干嘛呢？他们会不会举了一个闪光牌、霓虹牌？
1: 哦，
0: 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代表下，绿的代表上。他光举牌之后不能播报，为什么？他们的球员走下场。
1: 哦，要等那个换上去的人走到赛场开始踢，是吧？
0: 我们有经验的球迷，或者说我们看球比较多球迷，应该能发现，这个在我们比赛过程中，可能快到比赛结束之后，会有些个别球队呢会拖延时间。
1: 哦，
0: 换人就是拖延时间的一种战术。哎，我下来的时候故意走得很慢。
1: 嗯。
0: 经典镜头呢，就是甚至有对面球迷就开始生气了，就拜他腿，赶紧下去，赶紧下去，因为他不下去之后，他队友不能上来，要不然足球场就变成12个人了。他们杜绝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足球真的细节很多，而且很有意思。
1: 是的，但其实也今天也特别感谢铁恒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可能平时我们看直播看比赛就是了解不到的一些信息。那在我们这一趴直播的结束，我们也想问问铁恒，有没有什么想对徐州球员说的、球迷说的，以及有没有什么想对今天的客队南京队说的？
0: 我觉得哈，刚才咱聊到啊，我们今天是万众期待的一场比赛。我首先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球员一定要放平心态，
1: 是的，
0: 尽情的享受我们的家乡父老、喜欢你们的人给你们的欢呼和给你们的热情，享受这场比赛吧。好吧，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加油努力拼搏，看到你们的拼劲儿，我们就会很开心了。
1: 是的，
0: 好吧。那对于我们远道而来的客队，我们的南哥，我也希望呢，我们是带着开心的心情来，然后呢留下三分，我们请你们吃烧烤
1: 啊。对，我们欢迎南哥来徐州吃烧烤。
0: 把我们最深最好的爱全部留给南哥。好吧。
1: 好的，谢谢铁恒，那我们不打扰你了，你继续来做准备，好不好？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我们的氛围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0: 在这里多说一句哈，我们记得不管您是在我们的奥体现场还是在第二现场，请记得一起给徐州队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好的，
1: 拜拜铁恒。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此时此刻呢再跟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现在是在徐州奥体中心，今天晚上将进行的比赛呢是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那这个呢也是一场焦点之战，因为目前呢南京队在苏超积分榜上排名第6，徐州队排名第7，所以两队的比分咬得也非常紧，我们也期待今天晚上两支队伍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天台上外场的董董，我们一会儿再见。
4: 好，开始说。
5: 他们运营现在给我打电话，我的妈的！我就抓紧给他静音。
4: 好。
5: 开始了。
4: 开始了。
5: Hello， 无线徐州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的主持人董董。那今天呢，是我们徐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的比赛。此时此刻呢，我是在我们徐州奥体的外围的高层给大家做现场的一个介绍啊。苏超。C 站的最高，苏超，我站的最高。此时此刻，我是站在奥体外围的18楼的顶层，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的一个介绍了。那站在18楼，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刚才呢，往楼下一看，哎呦妈呀，这个视野，这个开阔呀，这个登高望远啊，这个叫站得高，看得远啊。那大家呢，也不要急，不要躁啊。待会儿呢，我们会这个就是把镜头呢，我们切换到 奥体外围的现场。待会儿呢，大家就能够看到和我一样的视角了。那在看奥体外围视角的同时呢，现在我们先来拉近一下我们弟们之间的感情啊。这个用手机来观看我们无限徐州直播的朋友呢，现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呢，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左上角有一个礼品袋，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啊。说不定你就咔嚓一下子中奖了，对不对？中奖的朋友呢，也是不要急不要躁，这个礼物呢直接给你快递寄到。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预约下一场直播，是7月25号我们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大家

不要错过了，记得点一下预约啊。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把镜头切换到我们奥体的外围的一个情况。好嘞啊，现在我们已经把镜头转向了奥体的外围啊。此时此刻呢，您看到的是徐州奥体中心南门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白色的，这个可能远距离的话看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啊，这是全是好吃的好喝的，而且呢还有文旅产品，徐州特产肉酱米线儿，还有徐州甜醋牛蒡酱，什么凉皮儿、瓦鱼儿啊。刚才呢我还想吃一份瓦鱼儿，人家说卖完了，就是比赛还没开始啊，这个瓦鱼儿已经卖完了，你说简直是太受欢迎了。另外呢还有菜煎饼，还有羊肉串，还有烤面筋呀，以及这个苏超联名的绿豆冰糕啊，还有苏嘟嘟慕斯蛋糕啊。刚才呢还听到有人在那说，耶，今天这个卖那个饼的怎么没来的，说这每一次比赛这个卖饼的都拍那么老长的队伍，今天怎么没来的。到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卖饼的到底是什么饼啊。那刚才呢我也是遇到了一家四口，他们2点多钟就准备进场了，就选那个小孩特别的可爱。我说你们是来看苏超比赛的吗？那个小孩说对呀。是，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早啊，不是5点钟准时进场吗？怎么2点钟就进场了呢？然后他说我先进去占个座位。这个小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可爱。然后爸爸就说那位子是固定好的，不能散啊。刚才呢我们这个陆陆续续的也是听到了百鸟朝凤的声音从这个奥体这个比赛现场传出来，还有加油声啊，各个观赛球迷队伍也是已经紧锣密鼓的准备起来了。就开赛之前呢可能得要抓紧时间开开嗓啊。然后呢我教大家一下，你可以喊一下我们徐州把子肉啊，喊这个徐州把子肉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很快的把这个嗓子给打开。来跟着我一起啊，叭叭叭滋滋滋肉。直接喊把子肉。然后呢我们这个大家加油鼓劲的时候呢嗓门一定要大啊，就那个声音你一定要从腹腔、胸腔、口腔，然后到达鼻腔，直接再进行一个头腔共鸣，你会感觉你的加油呐喊的声音直冲云霄。咱这个气势这一块咱是绝对绝对不那么弱啊。不管你是在奥体的现场观看比赛还是在第二现场观赛，那我们的加油声那都得给连起来 K 起来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场的保障工作啊，现场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那都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警方呢在核心区、疏导区也都设置了防护圈，开始检票之后呢大家就能够有序的进场。各位球迷朋友啊，就是出行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文明观赛，安全出行。那在刚才我们连线之前呢，我也是围着奥体外围转了一圈，跟安保人员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啊。他们说1点钟就已经集合了，在北门1号门的位置。我还发现了我们的听众啊，他也是在做安保工作。这个当时呢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诶，你怎么没认出我来，因为呢我这脸上戴着那个就是防晒面罩啊。他说我真的没有认出你来，你再多说两句话。一听哦，这不是董事花吗？然后说待会儿我们一起进那场。我说那不管你，那我得上高层去给大家这个做报道去。同时呢在西门的位置我还看到了一群高考完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在做志愿者。我问他们，我说那你们今天报名做这个志愿者具体工作是做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工作是做什么，就是随时待命啊，就是这个在这里呢我们要为所有的志愿者点赞，为所有的工作人员点赞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奥体不大熟悉的朋友啊，在南门，就此时此刻我们摄像机给到的啊，南门右手边的位置呢有一个党员先锋服务岗。你到那个位置之后呢你可以扫个导航，你可以从奥体的任意位置导航到你所指定的座位上面。
另外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出行这一块，道路交通这一块，今天呢是16:30到22:30，奥体中心周边道路是封闭区域，紫金路、奥体路、云台路、峨眉路还有太行路、新源大道是禁止货车通行。21:30到22:30，控制所有机动车辆驶入紫金路。

0: 奥体路至汉源大道，汉源大道呢是云台路至紫金路，是严禁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比赛进场、散场期间呢，奥体周边道路可能交通压力会短时急剧，而且呢，奥体中心以及周边也不提供停车位啊，建议前往奥体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要。 你来到之后，你把车子随便往那儿一停，你央唱二去，那发展可比球票贵很了哈！另外呢，建议大家选择地铁出行啊，各位这个观赛的球迷，你可以选择乘坐地铁。一号线呢在徐州东站换乘六号线，二号线在市行政中心站换乘六号线，三号线可在玉泉河站换乘六号线，直达奥体中心站或者是博览中心站。各位路途比较远，驾车前往。 的球迷，你可以选择把这个车子呢停放在地铁沿线各站周边停车场，或者是不妨碍交通的路段。随后呢，你再乘坐地铁前往。到奥体中心站下车，二号口出站，就是沿着汉源大道往南。 步行至西门入场，或者是步行至紫金路后东行，从南二门入场，博览中心站一号口出站。 一号口啊，大家记住是一号口出站，从北二门进入奥体中心，绕行至南二门，然后进入这个球馆。好嘞，那刚才呢，我们是说了这个地铁出行方面的啊。另外要提醒一下，客场南京队球迷，请从北一门进入场馆。那另外的这个接驳线路啊，散场的接驳线路啊，入场的接驳线路啊，还有公交线路啊，出租车、网约车呀。 驾驶电动车的朋友啊，我们也是的，按秩序行驶。好了，目前这边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1: 我是卓棒棒，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哎，回龙屋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1: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装修，看好好戏，对决定。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2: 好吃的烤串只需撒点盐，
3: 好吃，大大香，一根串就吃大老天。
2: 烧烤配菜，一桌吃遍徐州味。
4: 吃遍一百串，认准大老天。
0: 情人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唱完两大园，猛兽马戏日夜欢。白天自己开车看动物，水乐园狂欢。夜晚探秘光影动物城，水上演艺盛宴。
6: 做手头，我们捕捉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采，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4: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8: 明日鲜熬羊肉汤，十桌拉面菜定香。中秋节到了，明星同款，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42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馆，住谁家哦？
7: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0: 放蛋糕，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1: 地道徐州味，酥皇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2: 苏德拉我蛋糕，助力苏超，苏超加油，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3: 苏阳姐就来徐州了，哈，体验路阳光，吃羊肉，喝拉面，一起为徐州队加油。

0: 腕要显，菜要正，像徐鲁队一样必须硬核。
1: 九二点半，全校助威，徐高队主场加油。

0: 球场有实力，花球有骨气。
1: 在徐州有一面湖，收藏时间的潮汐。这片湖记得苏轼，记得他驻衣的豪迈，也记得他月下的低吟。这片湖深藏另一重天地，潜入碧波，可见长鲸激浪、白豚逐影、恐龙吐息间，一年不过一瞬。彭城风华是既往历史的情书，水上世界是。

0: 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1: 两汉文化探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六朝古都，普聚龙盘，苏超赛场。

0: 你呵呵什么？
1: 我不得不来这个。
0: 你这会儿倒挺利索的嘛。
1: 一年了，一年了，你知道我这一年怎么过的吗？
0: 不，你这一年能咋过？这个泡盐水里过的呗，盐水鸭。
1: 我要的东西呢？
0: 我要的你未必也能带得来呀，给我个机会。啊？
1: 怎么给你机会？
0: 我是油烫鸭，我要为它发声。哦。我以前没得选择。啊。现在。哦。我只想拿属于我的三分。苏北的兄弟们在等我，鲁豫皖的兄弟们也在等我。
1: 别逼我，兄弟们，我可是南哥。
0: 哪个南哥？
1: 今天晚上听一遍男的男歌。
0: 好了，不开玩笑了。
1: 真是的，太难为人了，男歌啊！
0: 我的天哪，你们都不知道这有多香。
1: 就拿这个考验主持人呢？
0: 哇，一考验一个准。哎呀，
1: 考验到主持人的软肋上去了啊！哎
0: 呦喂，真是、啊！我刚才你们能看得出来我刚才演的是什么吗？啊！我刚才可是演的油烫鸭哎！啊，
1: 我演的是那个盐水鸭，我这也很香，其实。
0: 是、啊，其实我们都是化身的两队的加油鸭，
1: 对
0: 不对？给两队送上最响亮的加油。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其实很多朋友呢对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关注的啊。你包括我作为一个在南京或者学习过、工作过很多年的一个徐州人，哦，这就显得很为难啊，这是。
0: 呦啊！来说你像的谁？无间道了吗？开始。
1: 我是徐州梁朝伟。哦呦。对不起，我是老徐的哈。
0: 你什么老徐的？梁朝伟说你别来啊！啊、哦，我告你。
1: 对。当然了呢，我在南京上学啊，工作很多年。那南京的盐水鸭呢，也确实非常的好吃。嗯，它皮儿薄如玉，肉质粉嫩，咸鲜柔和，肥而不腻，连这个鸭骨头你吃起来都非常的入味儿。冷。

0: 口感特别的好，这
1: 那我们徐州油烫鸭更了不得啦。我们要先卤慢卤，
0: 哦，
1: 然后再高温油炸，然后最后淋上我秘制的小甜汁。
0: 哎呀，
1: 这是一个双重的做法呀，而且口味是咸香打底，带着微甜，
0: 哦，
1: 滋味厚重浓郁，冲击力极强的呢。
0: 哦，所以你刚才说你想要的没带来是？
1: 料没带，不能
0: 没带料是吧？那刚进来的朋友可能不要误会啊，我们这里不是卖鸭子的一个直播间。
1: 这边也没有这个链接啊，
0: 哎，
1: 我们是借助苏超的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城市的美食。
0: 那盐水鸭的质感呢，就像南京队一样温润内敛，功底扎实，对应南京队也是稳健从容的赛场风格。
1: 那你说我们油烫鸭就像我们徐州队一样，
0: 嗯，
1: 气场足，
0: 哎，
1: 人气旺。爆发力又强，敢冲敢打，
0: 嗯，对，那主场气势今天也是拉满了，但是我觉得胜负呢还是要交给场上，但我们的加油必须是全场最响，
1: 所以我们不管是油烫鸭还是盐水鸭，今天都是
0: 加油鸭，要加油哦。
1: 完了更想买鸭子
0: 有点好抽象这是啊。
1: 是，因为刚刚我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还说呢，每天早上都收听我们节目，
0: 谢谢朋友们支持啊。
1: 那在这里就要做过自我介绍了，我不能再搞抽象了啊。这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就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对阵南京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朗侃苏超，我就是你们的周末看见搭子苏苏，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吃鸭专用嘴替，
1: 吃鸭专
0: 嘴替就得吃鸭子，这是。
1: 对对对，
0: 哎，有很多朋友们都在这个我公屏上继续的为徐州队来加油助威啊。
1: 对，而且现在应该是不是我们文旅给大家送的云龙山的索道，我看大家正在刷屏当中啊。
0: 那各位如果说发现在左上角有一个那个小礼物的包包的话呢，一定要点击进去，输入了口令，那稍的时间就会显示谁来中奖了啊。
1: 我特别想要一个叫蛙的朋友来中奖，他说苏苏聊苏超，徐州必须赢，就这种朋友我就觉得给他100个赞。
0: 哎，那今天晚上各位你们是怎么预测这场比赛，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看看今天晚上到底是谁输谁赢啊。
1: 没错
0: 啊，
1: 那我们本次直播呢要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我们徐州文旅集团旅下运营的我们国家五 A 级旅游区，大声告诉我在哪。
0: 云龙湖风景区。
1: 对，五 A 级旅游景区呢，云龙湖风景区现在这个季节太美了，
0: 好看呐，
1: 美炸了。
0: 对，
1: 用网络话说夯爆了。
0: 对对对对，现在看荷花。
1: 对，你去看了吗？
0: 看了，
1: 看了。
0: 尔康岛吗？
1: 什么尔康岛？
0: 尔康岛啊，鼻孔特别大。
1: 什么尔康岛啊？人家叫紫薇岛。
0: 紫薇岛，紫薇岛，
1: 紫薇岛，紫薇岛，还有和风岛、小南湖，有三大的赏荷区。
0: 以后再也不能直视那个紫薇岛了。真的啊，如果说各位去现场的话的，你会发现那个荷花真的非常好看啊。
1: 你就拍，你就拿手机拍吧，随手一拍都是屏保级的大片。
0: 那
1: 如果你今天来到现场看球，白天就是不妨去云龙湖啊，走在湖边的栈道上，和风送凉，所有的暑气哗一扫而光。
0: 尤其是很多南京的朋友，可能今天到云龙湖去看一看荷花，你们的感觉会发现真白。
1: 对，真好玩哦，
0: 真好玩啊。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1: 今天吃鸭子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好自己的小牙齿啊！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呢，会同徐州广电集团倾力打造了逍遥鹏程的智慧导览微信小程序，为广大的球迷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服务。比方说包到了赛场发现找不到座位怎么办，操作仅需要2步，扫码进入加上输入到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了。
1: 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大老陈羊肉串的协办支持。大老陈羊肉串烤出徐州，烤出站啊，为徐州我们为徐州队加油助力，吃飞白串认准大老陈。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去玩了吧，
1: 去了
0: 去玩了哈。
1: 哎，大家有没有去野生动物园啊？野生动物园里头的野生动物园里头的那个自驾，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我开着车进去过。
0: 哦，
1: 你那里边有很多的鸵鸟。
0: 对，
1: 你自己要带菜哦。
0: 啊，
1: 提前一天就要准备胡萝卜、哦。
0: 对对对，
1: 还有那个大白菜，你知道吗？
0: 这是白天的一种玩法，到了夜晚呢，哎、还可以探秘到这个光影的动物城，感受一下水上演绎的盛宴，日夜唱完，就在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啊。
1: 啊，还有呢，我们目前正在送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动物园的门票啊，大家抓紧时间，有福袋的时候就抓紧先点进去、点进去。我们除了给大家送那个门票，还会给大家送那个定制的徽章。
0: 对，哎，那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屏打入到我们的口令，稍后时间就会抽奖了。
1: 嗯，
0: 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彭城大商超好、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还要感谢一下青年路羊肉馆和徐州广电口才迎未来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感谢一下 Food Love 的倾力支持啊！刚刚我看在我们俩出来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的问题，他问的就是他们去现场能不能带小风扇，能不能带冰袋？
0: 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连线到了我们现场的。
0: 我觉得大家的对于现场的这种观赛的这种质感要求很高、
1: 那当然了，舒舒服服的看球啊！
0: 啊，那风扇能带吗？冰袋能带吗？
1: 等一下，今天老年人记忆有点弱，刚刚我看我们记者跟我说了一下，
0: 冰袋应该是
1: 冰袋不能
0: 带，
1: 冰袋是不能带的，因为风扇是 OK 的。
0: 风扇是可以的、
1: 年龄大了真的是干啥都很心酸。
0: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你们可以在这个现场，如果说有一些东西，这个具体能不能带呢？能不能带呢？
1: 你可以问问我们。
0: 对对对对，也可以在现场找一下工作人员。
1: 对。
0: 哎，那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参与到了这一轮的这个抽奖当中，还有一分半不到的时间啊！那各位抓紧时间在公屏上点击左上角的那个包包。另外呢，各位啊，如果说这场的比赛咱们看完以后呢，下一场还是有比赛的朋友们啊，下一场咱们可就叫烟花七月下扬州了。
1: 下扬州了 啊！
0: 咱们会在7月25号呢，徐州会客场对战的是扬州队的比赛。
1: 嗯，
0: 此时此刻，如果说您看到了那个预约按钮的话，一定要点击一下预约。7月25号，咱们一起到扬州好好看一看啊！
1: 是，刚刚还有朋友可能已经去过了，他说水和水杯也不能带。当然，我们更多的朋友都是再来抽我们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此时此刻。我们就抓紧时间连线到前线的记者佳佳，她此时此刻就在九鼎山，到底怎么玩，什么最好玩，我们来连线一下吧。佳佳你好。
0: 佳佳你好。
2: 好、开过了，开过了，有声音是吧，哥妹？
3: 没有
2: 也没有啊。 OK 好，哇，来来来来快，哇，你吃一个，你吃一个，好，你也吃一个，来，你也吃一个，来，给呀，你还有点挑食呢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苏苏小龙，还有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哇，我今天真的太充实了。刚刚呢是为了羊驼，然后还为了卡皮巴拉以及我们的网红刚子，他就是那个吃蒜苔、吃豆卷子的袋鼠。我现在在哪儿？就在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今天呢，我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位向导，让他带着我们一起来逛逛动物园。那他就是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策划部的黄帅。你好，黄帅。
5: 你好，佳佳。直播间的。球迷粉丝们大家下午好。
4: Hello,
5: 我是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推荐官黄帅，接下来呢也由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那佳佳，
4: 哎，
5: 我们边走边聊。
4: 好的。
5: 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呢，占地是有3400亩，展示野生动物有300多种，20000多只。园区呢分为三大区域，有步行区、车行区，还有船行区。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步行区。
5: 对，没错。
4: 我
5: 先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车行区。
4: 好的。
5: 我们车行区呢有2种游览方式，大家可以乘坐自己的私家车或者观光小火车去游览车行区。游览完车行区的朋友，大家不要着急走，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走到我们的步行区，
4: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了。
5: 对，步行区除了可以近距离的和小动物进行互动，还可以观看我们的五大精彩演绎。
4: 我已经听到动物们在叫了。
5: 没错。
4: 比
5: 如有国际大马戏、动物世界剧场、萌趣总动员、非洲剧场，还有我们的动物大巡游，真的演出内容特别丰富。
4: 那这些都是小朋友们啊非常喜欢的，所以在暑假呢，如果能够让孩子们啊充实起来，假期就可以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了。哇，我们现在就要进去来看一看这些小动物们了。
5: 对，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车行区还有步行区，对不对？
4: 是的。
5: 我们还有我们的船行区。我们还可以乘船游览水上动物园。想想我们夏天坐着船，然后在湖上喂着天鹅，
4: 太惬意了，
5: 太惬意了。
4: 又能玩水，又能和小动物们一起来近距离的交流，这个体验感真的非常的棒。
5: 对，
4: 哇，我看到这里有好多小动物。
5: 可以看那边，那边我有我们的白孔雀。
4: 哇，这个白孔雀是不是马上要开屏了？ 我看它已经是展开了半个翅膀，是吗？
5: 跃跃欲试的
4: 样子。跃跃欲试啊，它是纯白色的，这个孔雀很漂亮啊。
5: 对，纯白色的。像我们这个场馆的话，不光是有孔雀，我们下面可以看到还有卡皮巴拉，还有我们的黑凤冠雉啊，各种动物混合在一块养的。我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场馆啊，其实也是依托了我们动物原始的一个生存环境，然后去
4: 建造的。
5: 建造的，对的，
4: 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来生活，能够回归到他们原

0: 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啊。
1: 对，
0: 而且呢小朋友们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不用担心会怕晒，因为这有一个超级的大棚子，
1: 嗯，
0: 所以能够在这种阴凉的环境下又能和动物们互动，哇，真的太棒了。
1: 是的，确实没错。
0: 嗯，哇，那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那是，
1: 我们可以看到，
0: 哇，这个是小包子，哎，这是球抱抱本抱吧？是不是球抱抱本抱？哇，这个是小包子吗？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像我们这两只呢，嗯，是两只美洲豹。
0: 哦，两只美洲豹。
1: 对，这是美洲黑豹，然后这一个是原色的美洲豹。其实他们是一个爸爸妈妈的，
0: 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可能大家能够通过镜头可以仔细看，这一只黑色的它身上还是有暗花纹的，它不是纯黑的，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花纹的。哎，那他们现在多大了？
1: 他们现在一个半月左右。
0: 哇，一个半月，刚刚满月不久。哇，那他们吃什么呢？
1: 他现在的话，
0: 嗯，
1: 是还吃奶粉。
0: 哦，还吃奶粉。
1: 对，
0: 是特调的那种奶粉。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哦，为了让他们的这个营养更均衡，
1: 嗯，
0: 还没有加辅食，嗯，还在喝奶。我能摸一下吗？
1: 你可以简单的摸一摸。
0: 可以简单摸。
1: 是要先做一个消毒的。
0: 哦，那我就摸有没有那个可以消毒的？我们来，我们消毒的，要不要消下毒？来，
1: 喝两个。
0: 好，那这样子好，他可能这一会儿啊要喝水了，我们待会儿再来摸一下他吧。这会儿先让宝宝们啊先去喝水。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是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一票可以畅玩两个园区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的，没错，我们现在在暑期期间呢，我们是开展了一个延长闭园的。我们不光是可以玩动物园，还可以玩水上乐园。
0: 都可以玩是吧？
1: 对，没错。我们水上乐园的话，这段时间还给他开展了这个 DJ 水舞派对的活动。
0: 哇，那太好了，特别适合夏天啊，这清凉清清爽爽。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如果说到了傍晚和晚上的时候，因为夏天时间比较久啊，那还有什么样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小朋友啊和大人一起来玩一玩呢？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像白天的话，我们可以清凉的逛我们的动物园，还可以看我们的小动物去玩冰。到了晚上之后，我跟大家去讲一下啊，晚上之后我们在我们的主大门那边就给大家开了一个水上舞台。
0: 哦，水上舞台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而且我特别给我们的好朋友去讲一下啊，其实我们野生动物到了晚上之后它是变得更加活跃的。
0: 哦，因为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热。
1: 对，没错，
0: 小动物们它可能会休息，但是到了夜晚看样子也是夜猫子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哎，你看那边是有我们的小浣熊。
0: 哦，小浣熊，哇，好多啊！这个小浣熊，我听说这里面有一只小浣熊，它和别人不一样，
1: 对，
0: 它好像是一个网红，而且它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1: 对，你可以看到那一只白色的是一只白化的小浣熊。
0: 哦，
1: 其实它的一个出生概率是比较低的，大概是35万分之一。
0: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园区培育的一个小动物呢？
1: 它不是特别培育。
0: 哦，不是特别培育，哇，吃了吃了吃了。
1: 对，特别
0: 快，
1: 是不是？
0: 好快，我也想
1: 来
0: 尝试。好，我也来尝试一下，我来体验一下，我也给他喂一个。哇，来，那你吃好，你来吧，
1: 你来
0: 的。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看，哇，动作好快呀，
1: 好快是不是？
0: 啊，对，非常非常可爱，我觉得。哦，那一只白色的叫什么名字啊？
1: 白色的那只小浣熊呢，叫珍珠。
0: 好，白色叫珍珠。好，来，我们看到啊，我们的长颈鹿这边还有长颈鹿啊。大家如果说来到这个园区之后，不仅能够喂小浣熊，还能够喂长颈鹿。长颈鹿这会儿能过来吗？
1: 我们长颈鹿可能有点傲娇。
0: 有点傲娇。据说这两只长颈鹿呢，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俩啊是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啊，非常的好玩。那来到这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喂长颈鹿吃这个小树叶呀，让孩子们能够和他们来去互动一下。
1: 对，没错，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只大一点的长颈鹿呢，它是一只公长颈鹿，名字叫热闹。
0: 哦，叫热闹。
1: 对，也就是说它其实它特别喜欢热闹，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游客来的时候它就会主动靠近游客。
0: 很好。那看样子啊，这个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到九鼎山野生动物园来玩。当然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里，在我们的第二现场一起为苏超加油，为咱们徐州队
1: 加油。
0: 好了，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谢谢佳佳。
3: 谢谢。
2: 此时此刻我想去九鼎山的心真的是已经到了极致。
3: 嗯，
2: 你呢？
3: 我现在也挺想去的，但他们说我别去，去了就得演大象了。
2: 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特别想去喂小动物嘛。
3: 对对对。
2: 然后去一次，你看你要喂了很多，很有成就感。
3: 对。
2: 然后最搞笑的是，现在我看到很多的网友啊，爸爸在家就拿了一个大纸壳子，上面
3: 大纸壳干嘛呀？
2: 上面画头驴，然后只留着那个一个嘴的口，然后爸爸的嘴就在那，给小朋友在那装着给喂东西，特别搞笑。
3: 对对对对，自己演起了那个动物起来啊。
2: 对对。
3: 那此时此刻呢，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关注的是刚才的那轮的奖项，如果说已经看到了谁中奖的话呢，他会有一个提示啊，朋友们，
2: 对，
3: 一定要正确的输入自己的联系方式啊，包括自己的邮寄地址，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方便给您寄送我们的奖品。
2: 目前来看，我们下一轮应该是第九轮的抽奖正在进行当中，现在给大家送出的是豪顺装饰的便携小风扇。
3: 对，
2: 刚刚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我们呢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冰袋是不可以的，
3: 对，
2: 小风扇是能带进去的。还有很多说，那我怕晒黑了，
3: 那怎么办呢？
2: 防晒喷雾行吧？No，
3: 对，
2: 防晒喷雾也不可以。
3: 防晒喷雾不可以啊。
2: 但是防晒霜 OK 啊。
3: 你在外面可以喷完了留在外面，这样是安全的，朋友。
2: 你就别喷，别带过去了，在家喷了再出发。
3: 在家喷完，
2: 对对对，
3: 过去没问题啊。那其实呢，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很多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一场超关注度的一场比赛。
2: 没错，
3: 对对对。
2: 而且你看南瓜子这边还在这儿说呢，他说昨天还刷到了东北超。通辽，如顺也为咱们徐州队加油了，说咱们徐老大人缘真好哈。
3: 那用东北话怎么说？那必须的，真是。
2: 那必须的。
3: 那真是太好了，真是的。
2: 你知道我们徐州人交朋友不光是嘴上说说的，就上一次我们在奥体门口上一场的时候，咱们去踢无锡队的那一次，我们把最好的摊位就留给了那个抚顺文旅，让他们过来推荐自己家乡的特产。
3: 我也看到那个了，这个抚顺文旅呢也带来了琥珀啊、人参呢、还有那个麻辣拌。
2: 疼了那种，
3: 哎呦喂，一看就好吃，
2: 麻辣拌你多香啊，是吧？当时都把人家那个抚顺文旅工作人员激动坏了说你说我们这个东北操和徐超啊，
3: 什么叫徐超啊？这
2: 算了算了，当时他说完徐超之后，
3: 大家不要误会啊，徐超是我一个人，是我同学啊，对对对对对，
2: 徐超你这听多亲切，你们身边有没有叫徐超的朋友？有的话给我们打一下。
3: 对，这次呢，就是东北超和我们的苏超有一次的一个联动哈。
2: 对，
3: 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比赛。不仅是我们江苏的朋友在看啊，
2: 是
3: 全国各地的朋友，因为这场比赛呢，有很多朋友说等着我，马上就到徐州了。
2: 是，而且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们几号门检票，其实就是南入口的南一南二这边，北边的北入口都能检票。
3: 对对对对，
2: 都可以检票。
3: 说实话，你们问到检票这个问题，让我俩都有点红眼了，真是。我们到现在没有去过现场去看一场球赛。
2: 那是你啊，不要那么绝对。
3: 怎么着？
2: 我去过。
3: 您去现场是
2: 干啥？我去现场发过盒饭，
3: 给演员发盒饭的。
2: 对呀对呀，就是除了比赛那一天没去的，其他时候都在里头呢啊。
3: 对啊，那很多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能够看到球的话呢，能够到现场看球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舔一舔炫耀一下啊。
2: 是呀，
3: 因为这个票还真是不好抢，这场比赛
2: 没错。还有菲菲说徐州和南京两个城市真的挺像的啊。
3: 你看其实有很多朋友在两个城市生活过以后啊，发现有很多地方很像，比方说徐州是帝王之乡，
2: 是
3: 那南京呢是六朝古都。
2: 南京说我们有鼓楼，巧了，我们徐州也有鼓楼啊，
3: 太像了吧。
2: 是啊，
3: 南京有德基广场，
2: 我们德基广场不是马上也开业了吗？
3: 还真是哈。南京说我有南京师范大学，
2: 徐州说你猜怎么着，我们有江苏师范大学。
3: 好家伙，那南京还有云龙山路呢，
2: 我们有云龙山。
3: 巧了，太巧了。南京说来南京啊，我就带你去老门东逛一逛。
2: 徐州说来徐州我们也可以去老东门走走吗？
3: 这俩地儿太像了啊。南京说我还有好几个这个安徽小老弟儿。
2: 巧了吗？不是徐州不也好几个安徽手足吗？
3: 何飞说你俩够了。
2: 何飞说为什么你们踢把我们踢散了呢？而且南京和徐州好像都有国际机场吧。
3: 那你这么一讲的话，苏州可就有点不太开心了。
2: 苏州说挤的谁呢？
3: 就是的，谁没有机场？
2: 没有机场不是吗？
3: 那今天各位你支持哪个队伍，我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啊。
2: 这边有排哼哼说几点比赛正式开始，也是给大家说一下，每次的比赛呢都是7:40正式开始。那比赛的前瞻，比如说待会儿我们会请一些嘉宾，围绕着我们比赛的一些过程当中的问题和大家做一些前瞻，然后连线一下我们第二 现场，啥时候开始上人了，
3: 对，
2: 赛场上有哪些做的准备，都是第一视角能在我们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跟大家来做一个展示。
3: 如果各位想看到最新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啊，此时此刻也就是整个奥体现场的一个直播。如果各位想了解整体现场的动向呢，看我们身后的大屏幕就是最新鲜最火热的现场，朋友们。
2: 目前来看哦，还没有上人
3: 啊，就是我们的旗子已经先到了。
2: 对对。

0: 还没上
1: 呢。球迷协会的席子已经到了啊！
0: 现在5点钟啊，这个人员马上就要进场了，看起来。
1: 对啊，快陆续了。现在我看好像还是在做最后的维保当中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你看，从我们身后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我们场内的一些细节。嗯、大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去奥体的路上，不知道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
0: 对，
1: 也可以在直播间问我们，我们第一时间问他们。
0: 对，有些朋友问到说，我每回看着球赛的时候，我就去预约抢票，
1: 对，
0: 我咋每回就没预约到？这票到底让谁抢到了？这次？首先先排除我俩。
1: 对，我俩没抢到。
0: 我俩也是没抢到。
1: 对、哦，其实我觉得啊、嗯，抢到有抢到人的福气，
0: 那可不嘛。
1: 没抢到有没抢到人的运气啊。
0: 哦，这有什么运气呢？
1: 您可以在无限徐州啊，看我们左上角一个劲给大家蹦30多轮抽奖。
0: 哎呦喂，
1: 他们场内的看不到。
0: 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他现在可能都忙起来，都没工夫看直播的时候、
1: 啊。是吧？
0: 他抢不着奖品。
1: 他们现在在外边热的排队呢。
0: 哎，
1: 他们可能只能特别开心、特别激动，那不像我们冷静。
0: 你看那现场朋友们，那5点钟那大太阳晒的，
1: 对，
0: 热。
1: 我们在家吹空调、看直播、
0: 对对对对
1: 抽奖，多好！
0: 就热他们，让他们活该哈。谁让他们去现场了呢？这
1: 嫉妒让你面目全非啊！
0: 对对对
1: 真是
0: 啊！那有好多朋友真的蛮幸运的，抢到了这场这个比赛的球票哈、啊。
1: 还有
0: 不容易
1: 说、老二嘞啊，在后场室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昨天的时候就看铁恒，就是我们场内的 MC 就爆出来了，说老二已经开始来采场了。
0: 对
1: 啊，他们都看到老二的我们壮硕的。腿部的肌肉、
0: 对对对，
1: 说这下腿太稳了啊！
0: 对，因为这个踢过球的朋友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哈，就是关于这个老二的很多的介绍，大家在网上呢、也有过很多的了解。
1: 嗯，
0: 这个下腿跟上腿要一样粗的人哈，
1: 是
0: 太适合踢球了也。
1: 而且现在
0: 太适合踢球了，
1: 眼睛什么意思？
0: 啊，对对对，得是一样的哈，这个。
1: 对对对，而且
0: 他运动比较发达，
1: 特别好。此时此刻正在抽奖的呢是彭小牙，彭小牙，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口腔护理大礼包啊。刚刚有朋友问雨伞能不能带进去？给大家说 ，no， 雨伞也不可以。
0: 雨伞也不可以
1: 啊。
0: 哦，有些朋友是想打伞，是不是？
1: 带雨披嘛，不是有一次性雨披嘛？
0: 哦，带雨披进去，
1: 对不对、啊？是不是？
0: 用不着吧？
1: 打伞你不好放呢。
0: 哦，用不着吧？这现场这大太阳的真是啊！
1: 你哪有球迷在那打伞的显多不真诚啊？
0: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如果说对今天的这场比赛感兴趣，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呢转发到自己的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啊，牛马工作群啊，
1: 是呀、
0: 各种打卡签到群啊，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今天的这么多轮的抽奖，也能够看到今天的这一场我们的苏超徐州队全明星的一个阵容啊。
1: 还有朋友说给上场吗？你问谁？
0: 哎，
1: 你要是问我俩，我俩现在能上场，待会儿不给上。
0: 对对对。
1: 你要是问老二和小苗，你得问胡指导
0: 啊。待会儿他们
1: 要问。
0: 他们是怎么上？就具体用首发来上，还是用替补来上？这目前为止呢，还是个谜啊，朋友们。
1: 是6点半之后、锁定苏龙侃苏超，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对，
1: 好多人刚才说了，你们老说彭小牙，彭小牙，你们这个玩偶还怪可爱嘞，快、给我个特写来。
0: 对呀，你有那个特写，我这里也有特写。
1: 哎，快照那个。丑家伙头上的漂亮，
0: 照我，我要抢镜头，摄像快照我，快点！
1: 好多人说我们旁边的这个彭小牙也陪我们好几期了，
0: 对对，
1: 这也是我们苏超的文创产品。
0: 好，来朋友们，它可是有来头的。
1: 对，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吉祥物彭小牙。
0: 嗯，
1: 那么今年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徐州市口腔医院呢正式成为我们苏龙侃苏超特别节目的口腔健康护航单位了。
0: 哎，
1: 彭小牙就是我们赛事口腔的护航官。
0: 哎，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有一些心理。
1: 啊，
0: 这个踢球跟牙齿能有什么关系呢？
1: 哦，有的时候你紧张的时候不觉得牙齿都咬碎了吗？
0: 啊、你是咬在牙上的，这是？
1: 对呀、我有的时候跑步浓的时候不得咬牙刷吗？
0: 这踢球到底跟牙齿有什么关系？这我俩可能是一种解释，但还有更专业的解释。
1: 问对人了，因为我们今天请到嘉宾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就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两位重量级的大咖。一位呢就是我们口腔医院的党委委员、副院长。牛文之牛院长，
0: 牛院长、
1: 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口腔医院门诊办主任孙鹏孙主任啊、欢迎二位，
0: 欢迎孙主任，欢迎，
1: 还有彭小牙，欢迎，当，
0: 我这脖子有点重，我得慢慢走，
1: 你们好，保护牙齿啊，保护牙齿，
0: 慢慢走啊，来，欢迎两位嘉宾，
1: 欢迎
0: ，来，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刚才提到的问题，说这个。牙齿啊，跟这个踢球有没有什么关系啊？牛院长，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您能展开讲一讲？平常我们看球啊，就觉得球员在球场跑步的时候，主要是踢球嘛，可能身体上有些冲撞，受伤可能腿啊、脚啊。

0: 对吧？这跟牙齿怎么就危险了呢？
1: 我们先去问美女牛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好，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各位球迷朋友们，其实啊，我们的足球这个运动和我们的牙齿外伤有很重要的关系。嗯，目前足球是全世界范围内运动牙外伤的第一高发项目。
0: 哦，
2: 嗯，是的，
1: 是因为碰撞吗？
2: 对对，因为我们的球员啊，在争顶头球、身体冲撞、摔倒的时候，非常容易摔到我们的面部和我们的牙齿。对，根据我们现在的统计，所有的接触性运动牙外伤，里边足球就能占到40%。
0: 哦，占比这么高，
1: 这基本上一半了，快一半了。是的
0: 、牙都会受伤。
2: 是的。然后对于我们专业的运动员而言，它有30%到36%的比例发生牙外伤。即使是咱们业余的运动员，也有22%的比例会发生牙外伤。
1: 天哪！还有我们这些球迷，
0: 对，
1: 是也有11%
0: 啊，
1: 是因为起瓶子起，
0: 喝啤酒，吃烧烤，
1: 对
0: 啊，对对对对哈，
1: 光看球看得很热闹，
0: 吃油烫鸭的时候啊，牙齿也受伤了。
1: 骨头折的啊，
0: 但这个牙齿其实受伤也要分一些类型，有的牙齿的这种受伤程度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对，因为大家在生活中感觉着，虽然我刚才说每5个人里边有一个遭遇牙外伤，但是大家的牙并没有掉下来呀。
1: 对呀，
2: 对，这是因为啊，我们的牙外伤也有很多种。根据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我们把它分成3大类。第一类是折断性损伤，也就是说牙釉质发生了折断，比较轻的只是我们的牙齿上面有一个裂纹，然后比较重的就是折断了一个小角，再重的就是整个牙冠贯折了，或者是出现了根折。
0: 这是比较轻的。
2: 对对对，这是第一类。
0: 第一类还是轻的。
2: 第二类呢是脱位性损伤，就说这颗牙撞了，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有的牙齿是撞进去了，有的牙齿是撞歪了，但是呢还没有掉下来。
1: 那基本上快45度，快掉了吧？
2: 对对，
1: 快了。
0: 对，
1: 那很危险呢。
2: 是的，是的，这就到了咱们的第三类，是撕脱性损伤，也就是说整颗牙齿都从牙槽窝里掉出来了。
1: 哎呦，想想就很疼。
2: 对对，这种呢就比较重，然后呢也是恢复起来也是相对要差一些。最重要的是及时处理。
0: 是，比较快。
1: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哎，说到这儿就想起来，你还记得我们前两。上上轮的嘉宾啊，应该是我们现在江苏常进的运动员，姚奔，
0: 姚奔，
1: 我们都喊他姚总，
0: 也是我们去年苏超的队员。
1: 对对对，他去年就是因为比赛中就是因为一个意外，然后牙齿说受了重伤，
0: 对，
1: 然后当时他在节目中还介绍呢，他说亏了我及时去了口腔医院，保住了。我说你要不说我都没看出来。他说就是这颗牙是吗？你有印象吗？
0: 三牛集团董事长
2: 这个我们印象很深啊，因为他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因为撞击然后撞到了他的牙齿，当时呢他牙齿已经撞松了，但是呢没有完全脱位，属于刚才我们说的第二类
0: 最
2: 重的那种。然后呢他的好处呢是就诊特别及时，第一时间到了我们医院，我们就组织了专家给他进行了会诊，然后按照我们有一个国际牙外伤协会他推荐的指南，给他做了一个复位固定，然后做了后续的根管治疗，就把他这两颗牙齿保住了。所以现在主持人和球迷朋友们看不出来，现在基本上不影响他的这个比赛啊，还有他的运动等等。
0: 因为这个踢球也差点是失去了两颗牙齿啊。
1: 是啊，
0: 这要是一般人呢，可能觉得踢球呢把牙撞掉了也没什么，但是职业球员要是缺了牙，这个影响到底大不大呢？
2: 还是很大的。这个牙齿不只是影响它的咀嚼功能，然后比如说咱前牙缺失了，还影响它的发音和面容，影响它的自信心。比如说如果一个前锋他在踢球的时候他进球了，
0: 哎呦，
2: 然后在庆祝的时候不敢张嘴笑，
1: 哎呦漏牙，
0: 前锋变漏风了，你看这真是
2: 这儿就会很
0: 这漏风了，这是对，影响到他的信心。
2: 是是是，除此之外牙齿缺失了之后还会对其他牙也产生影响，比如这两颗牙挨着，这颗牙缺了，旁边的牙齿就会往旁边倒，它会掉下去。然后呢，上面的牙齿呢还会伸长，最后有可能还会造成我们的关节呀一些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1: 甚至连咬合都会有一些问题，
2: 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刚刚咱们说运动护齿，这个还怪陌生哎。
0: 对对对，
1: 咱只知道保护牙，运动护齿是怎么理解？那孙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不？
3: 行，
0: 对。
3: 运动护齿呢，就是说牙齿一个安全的气囊。我们这个国际牙外伤学会啊，还有一个国际运动的牙科这个运动学会明确推荐，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对抗性的运动项目，我们都建议做。

0: 运动裤吃。哦，对，虽然那个网上有各种产品，嗯，但是呢，确实效果不是太好。
1: 哦，不是专业的。
0: 对，对，我们建议呢是做个性化的定制。哦，
1: 每个人一人一按。
0: 对对，像我们口腔院做个口内的这个激光扫描，哦，对每个牙齿进行个精确形态一个精确的个描述，对，嗯，吧？然后根据不同的运动类啊，还有防护重点，嗯，再用应急的材料做个个性化的定制的一个运动护齿，哦，贴合度、舒适度和这个美观性都很好，嗯，
2: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是，
0: 对，它各种颜色不一样，哦，有白色的，有彩色的，
1: 根据个人需要，
0: 可以，可以的，所以保护牙齿，保护牙齿，
1: 哦，对对，
2: 保护牙齿来用。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运动保护仅仅是运动员吗？就每天说话，主持人应这个
2: 要运动护齿吗？因为张嘴太多了。
0: 如果你做多项运动，也可以做带的，
2: 也可以，
0: 也可以，可以
1: 的。是这样的，
2: 好，领导马上就报销了，
1: 这算工伤是吧？
2: 但是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种运动护齿啊，嗯，这些牙齿可能磕掉了再治，花了钱遭了罪啊，可能有的时候比这个护齿多太多了，
1: 花很多钱，
0: 对，
1: 受罪还啊。
2: 如果说在球场上我们的牙齿受伤了，我们现场应该是怎么去处理？
1: 对，这个
2: 我们也请牛院长给我们讲一讲。嗯，
1: 好嘞好嘞，这个问题特别大家特别关心哈。
2: 对，
1: 不同类型的牙外伤处理方法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核心原则啊，就是要黄金抢救时间，尽快就诊，
2: 快，
1: 对对对，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是恒牙完全脱位之后，如果咱们能在30分钟之内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就诊，成功率能达到80%以上，
2: 还蛮高的概率，
3: 就是把我的牙装回去，
1: 对，还可以再植，
3: 我就用
2: 30分钟以内，
1: 哎，是的，对这个时间要求很严格，嗯，但是如果要是超出这个时间，然后在24小时之内就诊，那还可以试试，如果要超过24小时。那这个成功率就明显下降，
3: 那就把牙白了吧。
2: 对对对对，24小时是非常的关键的嘛。
3: 对，黄金24小时。那您说要正确的方式，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吧？嗯，能不能教我们啥叫正确的方式啊？
1: 嗯，为了让大家好记呢，我编了个口诀送给大家
2: 哈。口诀呢，这是哈。
1: 第一句一共4句话，第一句是剪牙捏罐不碰根，就是比如我们这个牙齿掉了，我们把它捡起来的时候，我们捏这个牙罐，但是不要碰这个根。因为根面有一些残留的牙周组织，我们不要碰到。
2: 捏牙罐首先，
3: 这它还有用对吧？牙周组织，
1: 对，
2: 有，对对对对对，
1: 如果及时的话，有可能。
2: 是，真有道理啊。
1: 第二句呢，就是冲净、归位或保湿。就是我们把它捡起来了，我们要用生理盐水或者是常温的牛奶把它洗干净。然后复位呢，就是最好再放回嘴里去，可以压在舌头的下面。但是如果我们实在没办法放回去了，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常温的牛奶或者是生理盐水中，不要让它干燥。
2: 对对对，保持湿润。
1: 对，保持湿润。对对对。然后第三句呢是不晃、不顶、不咬物。如果我们的牙齿没有掉下来，只是松动了，我们千万不要用手去晃它，越晃越松。也不要用舌头去顶。
2: 顶。
1: 对。然后呢，也不要用我们的伤牙咬东西。最后一句是越快就医越稳妥，我们应该最快的时间找到专业的口腔医院进行处理，不要等也不要拖，
2: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3: 对，是很重要的，而且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这个还是个技术活。那比赛完之后，运动的球员他对牙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护理的需求呢？
2: 我们请孙主任来讲一讲。
0: 有的。运动后的口腔呢护理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运动后的口腔护理啊，确实有很多人被忽略了。其中这个运动饮料就是个隐形的牙齿杀手。首先呢，我们剧烈运动后会大口的喘气，用嘴呼吸啊，唾液分泌比较少，口腔的自洁能力也下降了。而且就是细菌比较容易繁殖。而大家常喝的一些运动饮料，像高能饮料，就是说 pH 值大概在3.0和3.2之间，
1: 酸，
0: 它是一个强酸性，酸酸性，而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脱矿那个临界值，pH 是5.5，那么这些饮料的这个酸性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牙釉质脱矿的程度了，那么要长期喝这些饮料，就会增加了蛀牙的这个风险，
2: 所以喝白开水，
1: 对，
2: 改改我的习惯，我运动完就喜欢去喝点运动饮料什么的，
3: 那之后再用白开水，
0: 对，所以我们建议呢。运动后优先是要选喝白开水
2: 先喝白水。
0: 对，
3: 其实还有一些对于很严重的牙受伤啊，是不是就是说有种植牙这个说法
1: 是的，
3: 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呢？咱们也请牛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行不行啊？
1: 好的好的。现在呢，种植牙呢是目前牙缺失之

0: 后国际上公认的最优的修复方法之一啊。嗯，我们看一下，就是植牙呢，简单的说，就是在牙槽骨里边啊，植上一个人工的牙根，纯钛的这个是，然后呢，它可以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长成一体啊。等到长成一体之后，咱们再从上面做一个全瓷冠，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种植牙的一个过程
1: 啊。
2: 它明白了，
0: 它的那个咬合和。美观都会恢复的比较好。
1: 哎，好嘞好嘞，我们今天也是学到了啊。
2: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做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哎，
3: 我是球爸爸，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牙牙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没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2: 好吃的烤串只需撒点盐，
3: 好吃。大大香，一根串就吃大老天。
2: 烧烤配菜，一桌吃遍徐州味。
5: 吃飞一百串，顺顺道门。
0: 清凉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唱完两大园，猛兽马戏日夜欢。白天自己开车看动物，水乐园狂欢。夜晚探秘光影动物城，水上演艺盛宴。
6: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十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7: 做手套，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8: 当日鲜采，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同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10: 明日鲜熬羊肉汤，十桌拉面菜品香。中秋节到了，明星同款，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42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锅，住谁家哦？
11: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2: Food Long 蛋糕，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5: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13: Food Long 蛋糕，助力苏超，苏超加油，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10: 富阳姐就来徐州劳动。

0: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水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1: 九点三，全校助威，徐高贵主场加油！

0: 实力，挖沟用土地。
1: 在徐州有一叶湖，收藏时间的潮汐。这片湖记得苏轼，记得他驻低的豪迈，也记得他月下的低吟。这片湖深藏另一船天地，潜入碧波可见长鲸激浪、白豚逐影、恐龙吐息间，一年不过一瞬。鹏城风华是既往历史的情书，水上世界是递给未来的请柬。

0: 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也欢迎各位啊。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我们徐州文旅集团旗下运营管理的我们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风景区啊，最近真是人气爆棚啊。
1: 对，
0: 今年夏天在云龙湖还有很多新的玩法，你前两天看到了吗？
1: 有什么呀？
0: 那个荷塘竹筏表演。就是他们说、哇，这不是在江南、这是在徐州。
1: 对，
0: 还有像我们鹏城风华昼梦推出的荷塘特色竹筏秀、每天晚上，也就是现在几点了、现在是5:20，
1: 他6:20就有这个演出，
0: 一个小时之后、演员们就会身着汉服乘坐竹筏在荷塘中进行即兴表演。
1: 哎呦喂，
0: 而且有
1: 诗情画意啊。
0: 对，你想在那儿、你给他对诗，
1: 对，
0: 鹅，哎呦
1: 喂，一曲二三里，好家伙，
0: 对不对？你
1: 800标兵奔北坡，
0: 炮兵并排北边跑，
1: 这是绕口令了，这是哈。
0: 对，我们云龙湖有百亩荷花尽数绽放，一叶竹筏静静的停靠在我们花海当中，是以直接拉满，就在那拍瓦，一拍一个不吱声。
1: 对、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像徐州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还要感谢一下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口腔的健康。
1: 哎，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会同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倾力打造了逍遥鹏城的智慧导览微信小程序、比方说有很多朋友到了现场找不着座位，对不对？
0: 是，
1: 咱有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第一步扫码进入，第二步输入一下自己的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了、
0: 就可以导航到你的座位上了，非常的准确。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大家别忘了，你别看那么多人在刷水上世界，为什么呢？水上世界现在给大家送门票了啊、大家不要看顶上怎么是个书签啊、不是，随书签送的还有我们的水上世界的门票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下大老陈羊肉串的协办支持，大老陈羊肉串烤出我们徐州，为徐州队出战，为苏超徐州队加油助力，吃非遗白串认准大老陈。
1: 哎，本次直播要感谢下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清凉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畅游2大园、现在白天咱们可以开车然后和我们的动物亲密互动啊，在夜晚的时候呢可以探秘一下光影的动物城，感受水上演绎的盛宴，日夜畅玩就在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0: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商讨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1: 感谢一下青年路羊肉馆和徐州广电口才迎未来的大力支持，
0: 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感谢一下 Photo Love 的亲情支持
0: 啊。我们两位嘉宾已经在旁边很久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要邀请到我们本期的评球嘉宾，有老朋友，有新面孔。
1: 好，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的副院长毕思明毕院长，欢迎毕院长。
0: 欢迎。
2: 徐州全民兵，大家好。
0: 就是大家呼声好帅好帅的院长。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专任体育教师、孙玉朝。
1: 孙老师，欢迎孙老师。
0: 孙老师，
1: 这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啊！
0: 对，
1: 那这个两位朋友呢，这个尤其是他们这个今天像一个黑客一样，
0: 是
1: 身着黑色的衣服在我们旁边。对，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问题要向两位来求教一下子。
0: 对，哎呀，就是锄头已经拿起来了，坑不知道往哪挖。
1: 对，他们说我们不怀好意，那是不对的。
0: 那是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这
0: 我们从来不爱稿子问啊。
1: 来，那咱们先从去年的事先聊一聊。
0: 对，
1: 因为去年呢，你看我们在客场呢跟南京队打成了一个1-1，
0: 是
1: 赵子杰先进的球，
0: 然后被腾帅扳平了那场。
1: 那场比赛两位还有没有印象呢？
0: 咱们先问一下毕院长。
2: 那场比赛其实我看了。然后当时其实徐州队的客场我还是蛮担心的。因为当时我个人觉得是可能南京队整体实力要比我们徐州队可能强一些。然后我们又是客场，所以那场球。我觉得1-1是能接受的一个比分、
0: 我当时也觉得挺好的这个成绩，对吧？
2: 而且觉得徐州队在客场表现的也非常不错。
1: 整体
2: 很好，就是很可惜没有守住一个领先。
0: 对，这是咱先进的球。
2: 对，是的。
0: 那孙老师呢？还有印象吗？
3: 是赵子杰率先进球，在门前一个三角球，然后 赵杰把门把球打进、嗯、然后后来之后呢也是这场也是在下半场的前几分钟就进球了、
1: 嗯、对
3: 对，后面的南京队也是放开了去踢，嗯，然后最后也是腾帅把球给扳平了，
1: 嗯，一比一，
3: 对着一比一，
1: 一比一啊！这是去年的一场比赛。
0: 对，孙老师现在是我们的专业的体育老师，您会给自己的学生、嗯、让他们来看苏超，通过苏超来分析吗？哦，
3: 是是。
0: 您说，您看您通胸。啊、哦，
1: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孙老师在学校现在主教或者主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育项目？
3: 我带足球，也带学生的田径体能这方面。哦，
1: 你看啊，术业有专攻啊，真是啊。
0: 孙老师刚一两句话一出来，我就觉得嗯，乒球专家
1: 是吧？啊，带运动体能啊。
0: 是、哎，那现在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目前来说在排行榜上，我们是第七名。
1: 哦、对。
0: 和南京其实一个名次之差，南京是排名第六。
1: 第六。
0: 差一分。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对话来说，对两边来说分。分量有多重？两位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嗯，
2: 今天这场球其实无论是对于南京队也好，还是徐州队也好，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去放松心情去踢。嗯，因为无论是南京还是徐州，我们认为的话，基本上公认都是八强的实力，
1: 对，
2: 应该是前八强实力。哦，那么这场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八强之上的一个排位。嗯，那么就是在淘汰赛的时候呢，他们是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位上？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的身上一个重要的点。嗯，也是呢，想给我们徐州队解解压。
0: 对啊，
2: 因为
0: 前几轮压力太大了，
2: 对，前几轮压力太大了，然后徐州队，前几场对吧？这个是尤其是在主场，
0: 是的，
2: 输掉了这个比赛，然后包括我们是两个主场
0: 是
2: 连续的，然后南京队呢，刚刚是在客场逼平了无锡，然后又在这、然后又主场拿下了淮安，所以说他们是也携着一个胜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那么这场球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徐州队来讲，要放开心、放松，然后这个。要把这个心态摆好，然后呢，我们去放松的去踢，
1: 对，
2: 可能能踢出一个更好的成绩来。哦，啊，这样的。如果说那么这场球，即使是徐州队，没有取，就是或者是被逼平也好，或者没取得一个好成绩也好，其实我个人认为都不影响徐州队的八强的这样的一个排位，所以应该徐州队应该也是的，继续要有信心。
0: 你觉得就是我们实力还是在八强之内的，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那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南京队。

0: 他们用什么的战术，我觉得还会打个问号，我们是先以防为主还是先以攻为主？这辩长你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徐州队今天的话，因为在主场应该是势在必得。但是正常来讲的话，是应该是以攻为主。对，但是考虑到南京队，目前来讲的话呢，他的整体的这个在整个苏超的当中呢，他是进四球、输四球、丢四球，整体的防守是非常好的。
0: 对，
1: 所以说徐州队的话呢，我感觉一开场还是以包括徐州队一个特点慢热。
2: 对，
1: 那一开场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大开大合的去进攻，也双方之间的话呢，应该开场的前20分钟还是主要以相互试探为主。
2: 对，
1: 然后逐渐的在场上去引领了节奏之后，可能才会徐州队可能会占据一定的优势，然后这个时候会再考虑一个进攻的问题。此外的话呢，就是还考虑到今天天气也比较炎热。
2: 对，
1: 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这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逼抢，那么对队员的体力要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恐怕那个全场的能坚持下来的话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我觉得教练员从这一点的考虑来讲的话呢，可能一开始也不会要求那么这个队员们一开场就是那么，但是抢开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前五分钟吧，前五分钟可能会这个比较那个节奏比较快，抢开局，那么五分钟之后可能就大家节奏适应之后，可能会稍微要缓一缓，
2: 就会慢一点，
1: 对，
2: 稍微
1: 慢一点。
0: 其实我们也不想着全程这种太厉害啊，
2: 对
0: 吧？
2: 对
0: 那其实前五轮哈，咱们是两胜一平两负的，
2: 中间是有胜有负哈。
0: 对对对，那咱们今天这是卡位战了，其实也很重要。今天我其实还蛮紧张的，我替徐州队还蛮紧张的。
2: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希望这个紧张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就可以了，
2: 让徐州队能够轻松起来。
0: 对对对对对，我愿意担负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想问一下，孙老师来说一下吧，您觉得在徐州队能不能把这个镜头再续上？就你对徐州队的这几轮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毕竟我们今天是主场作战，同时徐州队我认为是非常有拼搏精神。面对这么大的号称的球迷的一个氛围，他一定会把真正的实力毫无保留去展现出来。
2: 我们希望自己全力以赴
0: 啊，
2: 但是剩下的事情呢，但是我觉得球呢它是圆的嘛，它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0: 对，
2: 但是我们在场上的每一分钟只要能够拼搏到最后，
0: 咱都不说不辜负谁，就不辜负自己。
2: 对吧？
0: 就行。
2: 对，那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呢，此时此刻也正在我们的视频上进行抽奖啊，因为奖品也非常的多。各位左上角有那个小包包，咱们记得点击进去啊。而且下一场呢，咱们会在7月下旬的时候对阵的是咱们的客场对阵扬州队。比如说你看到了有那个收听啊或者收看的一个提醒，
0: 预约见
2: 啊，应该在7月25号，咱们客场要烟花7月下扬州了。下一场朋友们啊，
0: 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来进行抽奖的呢，是我们文旅集团给大家送来的云龙湖的游船票。它也是我们非常红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了啊。
2: 火呀，
0: 对对对，今天这个单价就120块钱啊，我们会送5位朋友。
2: 对对对对，那如果朋友们此时此刻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到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相亲相爱的家人的群里面去，让更多人抢到这个福利跟红包，好吗？
0: 还有我们点赞越多，我觉得几率越多。
2: 因为
0: 我觉得网络很懂我们，就你跟我们交互交流，我们肯定捡朋友送，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您多点赞，多转发，多留言，多支持。
2: 对，
0: 多为徐州队喊加油，
2: 对，
0: 多预约。我们看老熟人啊，这不得给他吗？这就更容易中奖一点啊！
2: 一定要多多的点赞啊！刚才咱们是通过了一组短片呢，了解到了这个我们的南京队的一些球员。
0: 对，
2: 两位老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今年的南京队呢，变化还是挺大的，其实
0: 是的，
2: 包括来了很多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全队的平均年龄呢，我们拿到的纸面数据是22岁左右啊。
0: 是，
2: 那你怎么看待这支年轻的队伍呢？我们也想请两位老师先来讲一讲，就南京队目前整体的你们的感受和情况。
1: 南京队应该说今年补强了一些位置，然后呢，整体是一个以老带新的一个这样的阵容。包括他的两个边路的调整之后的话呢，现在今年的速度更快。打法也更鲜明。然后呢，整体的阵容应该说是，比较稳定。比如他们有几个队员，比如说像尤其是他的后防，那个斯坎达。他其实在南京队的整体后防线上是表现得非常好，是一个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可以这样说。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球都是他在补的。

0: 带动。
1: 哦，
0: 啊，所以说今年他的这个队员呢，给我的这个，因为我看到前面五场南京队的他的表现，给我表现的那个很深刻。
2: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他的24号，那个叫司俊逸啊是，然后也是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客场南京队无锡那一场，南京队相对应的，把他和上一场这个就是攻入我们徐州队的那一球的卢泽林，两个快马进行相对，那么在这个边路进行这个防守，因为他以就是说是一个可攻可守这样一个队员，速度也非常快，特点很鲜明，应该说是给南京队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上都有给予了一定强度，包括今天他的位置，应该说如果是苗振东能上场的话，应该是和苗振东是有一个对位的。
1: 哦，跟小苗会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徐州队今天进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包括进攻防守要解决问题。
1: 对，那歌咋唱来着？相对那就针锋相对，今天就碰上了，
2: 那就针锋相对。
1: 今天碰上了这个
2: 是，
1: 哎，这是南京队。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年南京队有很多的变化，一个
2: 是年轻化，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的位置做了一些
2: 补强，
1: 因为我们今年也做了很多补强，
2: 对，
1: 毕院长啊，孙老师到来也都在不断的补强。
2: 对，除了我们拖了平均的后腿，都挺强的啊。
1: 对，你看这是南京队的一些变化，我们也想看一下。
2: 还有一个变化，你会发现吧，他们说进南京队今年请来了西班牙的教练。
1: 哦，教练也
0: 是，是教练团队。
2: 对，教练团哦，他这个团队。
0: 他的教练的话是去年已经离队了。
2: 哦，
0: 他是去，但是他的西班牙这个团队一直保留着。
1: 哦，
0: 训练团队啊。
2: 那您觉着啊，就是在咱们教学当中，
1: 教练
2: 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接的赛事当中，这种洋教练带我们中国球员的这种组合，你觉得在我们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管不管用？
1: 有没有优势？
0: 从我这个听到的信息啊，反馈的同行反馈的信息来看的话，这个他们确实是这个杨教练的团队，应该说是给南京队带来了技战术打法上的一个指导，然后呢是南京队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的整个技战术都比较稳定，而且呢日趋成熟，应该是对南京队是应该是贡献非常大的。
1: 哦，
0: 对，
1: 排兵布阵，
0: 对，在这方面，尤其是像我们苏超这样一个我们都说草根联赛，
2: 那我们叫文旅联赛
0: 这样的一个草根球员，对吧？这样的一个的话呢，请他们这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团队来过来之后的话呢，能够更快的就找到我们队员这个一些特点和适合我们一些球队的一些打法，然后呢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训练，可以快速的呢提高我们队员的一个实力。我觉得然后呢使我们在观看这个苏超比赛的时候呢，能够使比赛更加的赏心悦目，更加比赛更加流畅。我觉得这个是
2: 真的是，
1: 就我们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讲，肯定是赚着了嘛，
2: 是
1: 因为比赛越来越专业，然后这个看球也越来越开心，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更这种贡献出更多更精彩的比赛的节目，对吧？
2: 而且很多的年轻球员这样的一个比赛之后，他也有一个技战术的一个提升。
1: 哦，
2: 人家说以赛代练，这个是成长最快的一种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南京比完了，哎，咱学到了，是吧？
1: 有道理啊，有道理。
2: 好吧，那对于咱们徐州队和南京队，大家有哪些想问的？大家对今天比赛的成绩啊，比赛结果有个什么样的预测？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来说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广电口才也在给大家送福袋，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接下来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聊。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
3: 哎，
4: 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衡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2: 好吃的烤串只需撒点盐，
3: 好吃，撒大香，别白串，就吃大老天。
2: 烧烤配菜，一桌吃遍徐州味。
5: 吃飞一百串，人人到人。
0: 情感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唱完两大园，猛兽马戏日夜欢。白天自己开车看动物，水乐园狂欢。夜晚探秘光影动物城，水上演艺盛宴。
6: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衡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8: 日日鲜欧阳的汤，十桌拉面菜并香。中秋节到了，民情同欢，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42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锅，都谁家哦？
9: 苏鹏肉酱一件，地道徐州味。
10: 波德朗蛋糕，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11: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3: 我没事，
12: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11: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开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铁卫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站立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示范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站立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5: 徐州队加油！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欢迎各位。
1: 哎，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的小龙，也欢迎你们啊。
0: 咱们说到了，咱们苏超是一个文旅项目，
1: 那可不，
0: 就要给大家介绍咱徐州文旅。咱们徐州文旅集团呢，除了全程冠名支持了咱们苏龙卡苏超之外呢，人家旗下还运营管理了咱们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风景区。今年夏天不是解锁了很多玩法，刚才给大家说有荷叶的一个竹筏，那现在还有呢，还有一个大招你知道吗？
1: 是什么？
0: 云龙山推出了落日飞车的新体验。
1: 这好像是我玩了个游戏啊。
0: 这是特别洋气吧。它那个原来咱们说的所谓的索道滑道，那个滑道现在磁悬浮已经上市了。
1: 对，
0: 而且很多人说一定要落日的时候去，你不要大中午去啊。
1: 哎呦喂，
0: 体验感虽然还好，但是有待极致的感受，
1: 要找那种落日的感觉。
0: 对，落日的感觉，你就带着你自己的那个Pocket，
1: 对啊，
0: 带着你的摄像软件，哇，那个门票就值回来了。
1: 对，特别的好
0: 啊。还有我们云龙湖荷花市集也是热闹开市了，云龙湖的夜景等等真的是美不胜收啊，白天赏荷，傍晚落日飞车，晚上逛逛荷花市集。
1: 哎，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数据集团会同徐州广电集团倾力打造的逍游鹏城的智慧导览微信小程序啊，为广大球迷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服务，操作仅需要两步，第一步扫码输入，第二步输入一下你的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
0: 是，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大老陈羊肉串的协办支持，大老陈羊肉串率徐州烧烤出战啊，为苏超的徐州队加油助力，吃飞一把串认大老陈。
1: 哎，本次直播啊，感谢一下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清凉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呢可以畅园两大园了。现在白天你可以跟我们的小动物亲密互动啊，那在夜晚的时候呢，可以探秘一下光影的动物城，感受一下水上演绎的盛宴，日夜畅玩就在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0: 此时此刻，我们福袋里正在给大家发送的就是我们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个定制徽章加上动物园的门票，应该是有5位朋友可以获得，所以大家在看直播的同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抽奖啊！
1: 对，
0: 全屏都在刷的这个密码，这就是我们的抽奖暗号。
1: 对，
0: 都不用您说，我们给输入好了，你点击一下一站式就可以发送了啊！
1: 哎，你看现在既有九鼎山动物园，又有水乐园，既可以白天玩，又可以夜晚玩。
0: 是啊，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友装饰的全程支持。
1: 好，感谢一下青年路羊肉馆和徐州广电口才迎未来的大力支持。
0: 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 好，感谢一下 Food Love 的亲情支持。
0: 哎，好吧，那今天给大家说了很多，刚刚啊，我们是给大家分析了南京队的一些整体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徐州队的时候，各位小伙伴能不能把徐州队加油这句话同样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对，
0: 我们这场比赛太值得，也是太期待大家的共同加油助威了啊！
1: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刚才是了解到了我们的对手，南京队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去年包括今年的一些变化啊，有很多的球迷很关注的话呢，对一些细节上这个球员的调整应该也很关注。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来讲一讲关于徐州队的一些情况。各位，你们感觉这两年我们徐州队的一些调整有哪些变化？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来讲一讲。
0: 我们真的很感动啊！现在你看我们的直播间啊，张丽啊，十七啊，经济啊，追光者啊，冲冲冲啊，往后余生只有你啊，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打徐州队加油，同时还有很多小伙伴把我们的直播间赞了100次，在这里一同感谢大家。我们今天晚上也是会带着大家的这个祝福，我们给胡指导说一声，大家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因为徐州队也有两个关键球员，和南京队一样，因为南京队今年有几个球员挺能进的哦，
1: 比如说挺能进的
0: 彭帅，还有土生土长的就是南京人，
2: 费尔南多。
0: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在重点关注他们谁？
2: 我觉得可能应该重点关注的是费尔南多吧，因为彭帅的特点的话我们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0: 我们已经手拿把掐了一下，
2: 对，
0: 是吗？
2: 应该对他的情况特点都比较了解。彭帅呢，基本上他是一个在 我觉得是一个在中间中场位置可以来回做球，然后门前的抢点意识非常好的，嗅觉非常灵敏的一个前锋，
1: 对，
2: 所以说对于他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徐州队不能给他有一点点的空隙，
0: 对，
2: 然后呢，否则的话，他这个在门前的这种把握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费尔南多呢，他主要就是。之前没有一直都没有出场，对他的个人一个情况呢和特点的话，可能我们队员，尤其是防守队员，可能不是很了解。那么尤其是南京队会不会围绕他去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技战术打法？这个呢是可能就是今天的一个，就是我们徐州队会面临的一个变数，
1: 一个悬念，
2: 对，一个问题是要去解决的，在场上，这可能也需要第一个需要我们临场我们的队员的一个应变的能力，去及时的去调整。另外，可能也需要胡指导。在这个通过场上的观察之后，然后及时的对球队的进行可能防守做出一些调整。
0: 现在有很多的小伙伴问几点开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晚上徐州队对南京队的比赛呢是19:40，也就是7:40正式开始。我们这个苏龙卡苏超属于一个赛前瞻，我们的嘉宾主持在一起，共同为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比赛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一些内容啊，刚才咱们说南京人费尔南多，对吧？那其实我感觉啊，现在两个队都挺慌的，因为费尔南多我不太了解他，吕梦阳咱们说的老二，他们也不太了解，对，就是这两个就是双方不了解的情况下，
1: 互相开盲盒，
0: 对，就有点这种感觉。
1: 对，
2: 怎么说呢？吕梦阳的到来对徐州来讲的话，应该说，作用非常大。因为他给徐州队的技战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和一个打法不同。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在吕梦阳可能没有到来之前的话，我们徐州队就是边路。边路如果突破也好，还是依靠苗远东的单点的这个爆破也好，那么边路为主多。那么吕梦阳他的特点是在中路可以拿球控球，甚至有一脚直塞球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于苏超的很多的中场这个球员来讲都缺乏，都是很多中场都没有。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很多苏超的球队都是依靠要么就是两边两翼起飞，然后传中，要么就是中间有一个支点，像无锡队这样，我中间有个支点，然后去打。那么通过中场的这种调控，然后一脚直塞，就说白了，就像无锡队上一场进我们那场球，中场的一脚直塞直接打穿防线的，这样的中场球员其实是非常少的，甚至不光是我们苏超，包括我们国家队，其实我们都缺乏这样的人才。所以说他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徐州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是绝对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注点。
0: 对，一个是他的技术特别强，
1: 对，
0: 第二个是他能给我们带来信心，对吧？无论是球迷还是球员都是有一定的信心。
1: 对，
0: 但其实今年南京队客场踢的都不差哦。
2: 对，
0: 而且你觉得他们今天来的奥体，他们又是一个客场，那您觉得我们是跟他放开了对攻，还是说咱们先扎好篱笆，先围好，先从防守开始？
2: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南京队是目前整个苏超防守最好的，可以说，而徐州队的话呢，应该进攻也比较强，所以说今天就是在很多的。球迷这个朋友都说这一场是矛与攻，矛与盾之间的，之间的。那么在整个比赛当中的话，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像徐州队的话呢，场均比如说角球是7.2个，然后呢射门10.6次，射正是5.4次，然后呢这个威胁的进攻的这个次数啊达到了26.2，在整个苏超都是靠前的。这个是，然后呢，但是我们徐州队的场均被射门是9次，这个数据也比较高。像南京队，他场均被射门的次数呢是4.2，所以这个对比起来，能看到南京队的防守是非常好的
0: 。
2: 对，然后呢，我们徐州队的场均是被射正是4次，被危险进攻是20次，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我们徐州队今天确实是防守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样
1: 对，
0: 是这样的。
2: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徐州队今天的话，应该在立足防守的上，然后这个大胆的进攻。
1: 立足防守，
2: 立足防守。
0: 咱们防守也要重视一点。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徐州队的情况吧。

0: 太有意思了，甜辣大战
1: 来吧，各位，大家继续把徐州队的加油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嗯，我们也希望把这种气势传导到我们的奥体去，毕竟我们离那近啊。
0: 哎，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鹏城大肠烧烤可能就要抽奖了，各位一定要点击一下左上角，输入一下口令。嗯，稍后的时间我们看看今天在这一轮谁来中奖了，好吗？
1: 我们大肠烧烤应该给大家送了去的是100块钱无门槛的这个消费券啊。
0: 对对对对，
1: 100块钱两个人已经吃饱了，羊肉串已经吃得饱饱的了，
0: 轻轻松松的啊。
1: 没错，哎，嗯，那现在我们想问一下孙老师啊，孙老师，咱们跟去年相比，您觉得咱们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因为之前我们采访过冰院长，他给我们分析过，我也挺想听听孙老师，就是不一定是踢球上的，或者是队伍气氛上的，大家的拼劲啊，就这些都算啊。嗯，
0: 你觉得徐州队有哪些变化？嗯，
2: 其实我觉得徐州呢，他师大培养的自己的运动员占比是越来越多了。嗯，他们这样的培养的话，他的整个体系也就更系统了。嗯，所以说在面对一些技战术的练习来说，大家磨合的也就更密切一些。
0: 对，比较有体系。
2: 对对对，有体系。他们也有自己的体能教练，自己的体能教练，技战术的教练，也都非常完整。
0: 对，大家也知道，这个有很多的球员都来自于江苏师范大学，这也是现在也正在招生旺季哈。
1: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隆重邀请一下我们的毕院长给大家说一下啊。
0: 我觉得毕院长好像负责现在也在负责招生的
1: 负责招生。哎，
3: 首先呢是代表我的母校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然后欢迎我们更多的这个体育健儿来报考我们体育学院。另外呢，也是代表我现在的工作岗位，然后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也是希望我们更多的江苏的这个学子能够来报考我们科文学院。我们今年面向全省的话，是这个招生人数是非常多的，
0: 对，
3: 尤其是像我们徐州组，这我们徐州组去年呢面向徐州呢招生那个录取人数达到了870人，应该说人数非常多。我觉得，可以很自豪的说，我觉得我们科文学院为徐州的加强建设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也希望我们同学们能够关注我们学校，然后到学校。
1: 好，谢谢，
0: 真特别好。
1: 好，谢谢院长。
0: 因为我们去过一次科文学院参观，
1: 哇，
0: 就是看完之后感觉真的很好啊，
1: 包括他们的那个阅览室，图书馆。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点哈，就是图书馆隔壁的那个走廊，我们正常的走廊可能是大家一个那个不太去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他在那里放了一个小桌子、小椅子，我记得是。嗯，他说孩子们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出来在这背书，放了个小椅子。我觉得好多地方在为学生考虑，话，
1: 而且还
0: 尊重学生啊。
1: 顶上还有一个密闭的空间，是吧？
0: 对，
1: 说你可以在里边静静。
0: 对，就是不听话，孩子就跟
3: 每一层都有一个不同的不同的布局，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科文学院啊，
1: 刚刚我们说我们徐州的
0: 变化。
1: 江苏师范大学也是有很多的主力球员都在我们苏超的球队中效力啊。
0: 对，
1: 那咱们今年也来了几位新的球员，大家也比较耳熟能详，张静一，郑雪健，雪健非常不容易啊，每一场球。
0: 对，
1: 祖鹏超，杨旭东，
0: 对，
1: 两位老师对他们比较熟悉吗？了解吗？能不能说一下
0: 他们跟球队磨合的怎么样？
1: 对。
3: 是我个人是对郑雪健比较熟，他确实是很辛苦很累，而且能感觉到就是他是作为我们徐州队，作为和那个杜明阳
1: 杜队，
3: 他们两人是其实是一个位置相互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吧，人员储备，尤其是现在杜队年龄比较大了，在他的情况下，杜明阳可能承担的更多，
0: 对，
3: 尤其是徐州队的这个承上启下，甚至是在应该说是苗运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几个这个场均的队员不在场的情况下，那么郑俊杰他要在这个可能担任的防守和进攻的压力会更多，
1: 是的，
3: 他确实是今年徐州队的一个定海神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杨旭东的话呢，就知道第一场那个对泰州队他也是首开纪录，然后所以徐州队这个应该是打开胜利，这个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后打开局面，他呢也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一个运动员，所以我觉得徐州队在下面的话，也要就是说能不能把他给运用好，其实我觉得对徐州队后面的这个比赛的走向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在一些我们那个常进队员可能后期不能参加比赛的情况下，能不能把杨旭东这一点给打开，然后盘活了，然后围绕他去比赛，我觉得也是可能我个人感觉就是，胡指导在前两场比赛是做了尝试的，还是做一定尝试的，可能下面还会有。
1: 有一定的调整，
0: 要看反馈，
3: 对，
0: 看反馈情况。
1: 孙老师觉得呢？
2: 是的，其实杨旭东他之前在一场比赛中也是头球破门。嗯，其实我认为他既然能通过中场头球破门，说明之间队伍之间的配合还是
0: 比较默契，
2: 对，还是比较不错的。哦、嗯，
0: 对，
1: 这是你们的行内比较了解，他只要头球破门，就说明有队伍和
0: 对
1: 厉害是吧？
3: 这个，我们原来中国队还号称亚洲投球队啊、也是进球的一种方式，
0: 对，
3: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1: 涌现出来的
3: 像一批像我们现在的范志毅啊、李冰啊，对吧？他们都是投球助，那个都很强的，很厉害的啊。
0: 这说明配合整体还是比较默契
1: ，
0: 是吧？
1: 嗯啊，好，那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榜单上显示出苗润东和南京的滕帅，都是进了4个球，他俩是并列射手榜的第一。嗯，而且现在球迷也是给他们起外号，比如说我们的小苗啊，原来说是徐州母妈配，他们不愿意，说江苏母妈配。对对对，两位觉得他们之间像不像啊？还有说现在咱们那个小吕。孟阳说徐州齐达内，
3: 也有说那个是徐州梅西的，
1: 哎，对对，梅西的，
0: 对，
3: 上梅西的，
0: 你们觉得就是滕帅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苗润东、小苗也好，他们身上有没有这个有共同点的地方？
3: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为了各自的城市不懈的努力奋斗，我觉得这个在赛场上这种拼搏的精神是一样的。
0: 对
3: 啊，然后今天在赛场上属于各为其主。然后我们当然希望苗润东能够发挥得更好。
1: 咱也不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几点了啊？现在已经快6点了，等到6点半首发阵容应该是
0: 6:40。
1: 6:30到6:40之间，因为上一场就提前了10分钟。
0: 对对对。
1: 然后等到6:3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看首发阵容，就是不是？其实从每次的首发阵容就大概能够考虑到我们刚开始比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是攻啊，还是守啊，还是用什么样的啊？
0: 所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会揭晓到一个悬念，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踢法。包括阵型，那各位如果说你们觉得今天晚上按照徐州队目前现有的这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们现有的这些蔬菜啊，主食啊，你们觉得应该会踢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
1: 今天徐州队只能打那么富裕的仗啊，
0: 你们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
1: 对，哎，这边还有呢，幸福哥说几点开始？我们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徐州队对南京队，他们说这是全国都比较关注的一场，别说省的人，全国都比较关注的一场比赛呢，是在今天晚上的19:40的时候正式开始的啊，
0: 还有整100分钟啊。那各位在7:40之前一定要及时锁定一下我们的苏龙侃苏超，而且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呢多多的分享出去，
1: 对，
0: 让更多的人啊参与到我们在赛前直播的时候给各位送出这么多丰厚的奖品啊。
1: 没错，现在我们看到金乱还有很多小伙伴说小大必胜，小大必胜，我今天看南京发布又发了一个视频说咱们到徐州叫声徐老大又何妨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南京的朋友来徐州走走看看，我们徐州有这么多的景点景区，包括我们徐州文旅旗下旗下的这么多的好玩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啊。
0: 对，那很多网友也留言说希望今天两队最好都别输。
1: 那不就打平了吗？
0: 对，也希望更多的网友也表示说希望徐州队今天能够这个提前进球啊，
1: 对，
0: 多多的能够给徐州队争光添彩今天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场内的情况怎么样呢？看看我们的后背景，已经看出来徐州队的球迷方阵啊，
0: 对，
1: 已经陆续进场了，包括我们的南京球迷方阵也陆续的进场了。那最权威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呢，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场内记者安彤来关注一下。安彤你好。
0: 安彤你好。
4: 我是安彤，我现在呢是在徐州奥体中心的3层看台上，没错，又回到我们的老地方了。再次登上我们的3层看台呢，其实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视野，就是一个字，绝。我们摄像老师可以走到下面来给大家推一下我们现在的，哎，摄像老师可以走到下面，我们来给大家推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场内已经逐渐在上人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面红色方阵就是我们徐州球迷会的区域，那他们呢也是早早的5点钟一开票就来到了现场，并且呢刚刚我们也是一直能够听到他们加油助威的声音的。那么再往我的左手边能够看到这个蓝色方阵的区域就是南京球迷会的区域，那同样在南京球迷会的上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红色的标语，能够看到吗？ 这是也是专门为这一场我们迎战南京队所设置的一个标语，龙盘虎踞古今灵，然后右边呢是南秀北雄新徐州。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场双方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因为这一场其实对于南京和徐州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一场焦点之战。然后也有网友调侃啊，说这一场是刘邦大战朱元璋啊，是这个汉文化和明文化的一个碰撞。我们也很期待今天晚上咱们徐州队的阵容啊。那刚刚我们在直播当中也提到了大家所万众瞩目的我们今年的徐州小将苗润东，以及刚刚从国外打完比赛回来的这个吕明阳，他也是来到了国内就迅速的投入到了我们这个苏超的训练当中。我们今天是可以确定的是苗润东和吕明阳两个人他们今天是可以上场的，并且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此前在我们徐州队的首场比赛这个受伤的高明宇，他今天呢也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替补球员名单上，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徐州队能够好好的打一场翻身仗。那同样我们也能看到此时此刻在我们的

0: 场上已经有球员上场在进行踩点适应场地的训练了。我刚刚也看到我们直播的评论区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这个徐州的天气怎么样呀？奥体中心这块有没有下雨呀？我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朋友们，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而且艳阳高照，大家也能够看到现场，因为比较热嘛，我们的这个奥体中心现在此时此刻的温度大概是32度，那么晚上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30度左右，所以说如果说一会儿你要到现场看球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要多多补水。在我们的看台上有给大家提供这个免费的水，以及每一个座位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个座位上都给大家送了一个这个防暑的帽子，因为在场内的话我们的雨伞是带不进来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带着一个遮阳帽来做好我们的防暑工作。那我们接着把这个镜头给到我们的场上，能够看到现在徐州球迷会的这个旗帜已经竖起来了，南京也竖起来了。那刚刚其实就在大概5-6分钟前，我还看到这个双方球迷有互动，包括这个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啊，朋友们。我今天也是听我们主场 MC 铁红说，咱们徐州队从大概2-3点的时候就到现场，这个呼喊加油助威唱战歌的声音会一直持续到大概晚上10点钟。我现在把我的话筒对着我们徐州球迷会，不知道能不能收到他们加油呐喊的声音。其实我们站在看台上是能够听到的，大家可以听听看。可能这个现场的这个音乐的声音比较大，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小朋友来到现场，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好不好？看看小朋友们，哎，你好，请问一下你是第几次来苏超的现场看球呀？
1: 第3次了。
0: 第三次，你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有什么期待，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徐州球员说的？
1: 徐州漂亮啊！徐州多进几个，
0: 多进几个球。你今年多大了呀？
1: 12。
0: 那你是从几岁开始看球的？
1: 8-9岁吧。
0: 8-9岁就开始看球了。哎，你平时自己会不会踢球？
1: 对，
0: 也会踢球，是什么？好，那你对着我们的镜头给徐州队喊一下加油，好不好？
1: 徐州队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徐州队加油！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能感受到，其实我们的这个现场能看到这个座位上的人是越来越多的，因为我们从5点钟进场到现在已经有1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也都是在陆续的进场等待。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区域还有一个南京的小球迷，穿着南京蓝色的这个加油助威的服装来到现场。我们也希望今天两队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雪火花。大家看，此刻场上我们徐州队的队员也登场了，能看到双方的球员正在进行交流。
2: 一杯酒的高级感，就是从容自在的舒适感。国远 V 三，品味舒适时刻。国远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成大事必有缘。
3: 这些感同身受的时刻，没事没事，
0: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回复。
4: 我特别希望节目咱们人保的大家族，
3: 你的人生一刻，人保为你时刻守护。
0: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福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礼品也正在开奖了，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在我们无限徐州的这个界面有一个蓝色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发送就可以抽取我们本轮的礼品了，大概是苏鹏米线，给大家准备的我们徐州的地道老味酱香米线。
5: 再抢票不用愁，云闪不理啥都。
0: 大家也记得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转发出去，让大家在看苏超的同时能够把我们的礼物带回家。那有朋友在问几点可以开始进场，此刻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进场了，今天5点钟进场，然后7:40开始比赛。那么我们在奥体中心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在等着大家，我们一会儿见。谢谢
6: 安童。
7: 哇，在现场真的特别热闹啊。
6: 是，我们已经感觉到已经有一些锣鼓的声音。

0: 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1: 啊！而且去过现场的小伙伴都说，咱们徐州球迷太棒了。
0: 对，
1: 就进场之后就开始啊，练战歌，鼓战旗，
0: 对，
1: 打战鼓，
0: 好家伙，
1: 嗷嗷的为徐州队加油，
0: 说是一分钟都不带停的，这是
1: 一直到结束，无论输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徐州队球迷的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不把这个结果看得太过太。当然输赢很重要，因为它是个比赛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也不能太过的就是就一输了就老哭。
0: 对，我觉得球场是平的，所以人的心态也应该是平的才可以。
1: 你刚刚是的，
0: 所以很多时候只要能够平下来静下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没错，刚刚我们在联系安彤的时候，一边看着我们后面的一个大屏，一边在说这场的关键的人，大家一定想看的就是吕梦阳老二。他身上的光环太多了，足球小将啊，然后也是我们中国足球的未来呀、那你们对他有哪些了解没有？
2: 我是比较早的关注这个中国足球小将他们比赛，应该是吕梦阳他们这一批，应该是比较，应该是在09就是踢 U9、U11的时候，其实就在关注他们。应该说他的这个特点其实是我们非常明显，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中国足球应该是青训这一块，至少我了解的，他的这个应该说特点是独一份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我们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中场，尤其青少年中场这一块水平应该是可能是应该是给中国足球未来扛大旗的属于一个，在我看来它属于一个非常古典式的一个中场。我们以前都说这个阿根廷队有一个中场球员叫里克尔梅，是世界最后一个古典型的这个中场大师。但是我觉得吕梦阳的很多有一些特点是跟他比较相似的。
1: 什么叫古典型的中场？
2: 就是带球也好，传球也好，非常优雅。
3: 优雅
2: 啊，它不像我们现在看那个现在足球呢，这个相互之间攻防因为节奏比较快，那么然后尤其是在中场球员，他们这个就是一些打法啊，都是就讲究的是速度对抗，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以前呢叫做所谓的古典式的中场，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盘带啊，自己的这个跑动啊，这样的
1: 个人能力，
2: 然后把球这样这传，然后这在中场穿针引线的感觉，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对对对，
3: 来喝红酒
1: ，cheese， 就是我也看了，现在世界杯也看了一点，就是他们好像球就长在脚上一样，
3: 就好像你的麦克风长在你的身上一样。
1: 对啊，就是特别的
3: 流畅
1: 丝滑，
2: 这个球性的一个训练，
3: 对，
2: 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徐州的很多足球小学，这个足球学校的教练也都在这个进行这个球性的练习，很针对性。反正我了解的一些像云龙区的小学，然后金龙湖啊，那个经开区的是金龙湖，云龙区的像绿地，因为我儿子
1: 在
2: 绿地，在东湖都也在踢过足球，现在也踢。然后他们包括从幼儿园开始都在培养这个孩子学校足球。应该说整个徐州市在小学这一块的足球氛围是非常高的，对，因为包括我儿子天天都在吵着看世界杯，也在关注苏超，看苏超的苗瑞东这样的，
1: 这才是真足球小将啊！
0: 对，
1: 让各位继续把徐州队加油打在公屏之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4: 我是球报报，
5: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5: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5: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4: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6: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7: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6: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8: 徐州市口腔医院 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及医教研防。

0: 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好吃的烤串只需撒点盐，
1: 好吃，
2: 嘎嘎香，一根串就吃大老天。
0: 烧烤配菜，一桌吃遍徐州味。
3: 情感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唱完两大园，猛兽马戏日夜欢，白天自己开车看动物，水乐园狂欢，夜晚探秘光影动物城，水上演艺盛宴。
0: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4: 做手套我们不玩花活，自认两个字新鲜。
5: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6: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3: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
7: 虾欧样样汤，熟桌拉面菜更香。中秋节到了，明星同款，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四十二年老店，徐州老字号，七年不养活，住谁家哦？
8: 苏鹏肉酱一件，地道徐州味。
9: 波德朗蛋糕，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10: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11: 喝浪的蛋糕，助力苏超，苏超加油！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7: 富阳街就来徐州老字号，七年不养过，吃羊肉，喝拉面，一起为徐州队加油！

0: 范儿要显，菜要正，像徐鲁队一样必须硬核。
1: 九点半，全校助威，徐高队组长加油！

0: 球场有实力，光秃秃骨骼。
1: 在徐州有一叶湖，收藏时间的潮汐。这片湖记得苏轼，记得他著衣的豪迈，也记得他月下的低吟。这片湖深藏另一重天地，潜入碧波，可见长鲸激浪、白豚逐影、恐龙吐息间，一年不过一瞬。鹏城风华是寄往历史的情书，水上世界是递给未来的请柬。一程青山半程湖，古月金灯共此时。

0: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主场对战南京比赛的特别节目苏朗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沉浸的水上诗经演出《鹏城风华》，两位老师看过没？
2: 我
1: 看过
2: 吧，
1: 在网上看过，
2: 看了好几次，
0: 看了好几次。孙老师嘞，
2: 是的，也看过，
0: 也看过是吧？你嘞、
1: 啊，我也看过。
0: 哦，那我就没办法给你们俩偏了，因为确实很好看。
2: 只要有外地的朋友来，我们一般首推的晚上的这样的一个助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0: 说得好，对他，因为他跳出了传统的剧院式的那种表演，他是在我们维景区云龙湖上打造的水上的一个观影的体验。
1: 对，
0: 而且之前我们邀请了很多城市台的记者过来，来徐州看我们文旅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点位哭的是最多的。哇哦，就演出
1: 有眼泪，
0: 演的太好了，就是感觉到啊，人船在画中游，人在就是剧中跟着一起。
1: 对，那这次如果是
0: 那种感觉，
1: 南京的朋友来的话呢，也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鹏城风华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啊。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
0: 两位老师知道豪顺装饰吗？来个问一下。
1: 对，两位老师知道口腔医院吗？
0: 还有我们大数据集团，这个我觉得也要给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和广电集团和大数据徐州市数据集团打造的这个消游鹏城特别实用，
1: 微信小程序啊，好用啊。
0: 因为我们去奥铁的时候，什么40多个站台，50多个看台，
1: 找不到座位哈。
0: 我们当时一扫码，把自己的位置，我是什么42看台15号，他就带你就过去了，
1: 非常的方便
0: 啊。
1: 那
0: 我们俩折上去，豪顺装饰您知道吗？你们没你喜欢的王拐拐一直在那。
2: 我们家前两天装修的，应该年初吧，装房子
0: 没找我们呢。
2: 对，这有这
1: 个。孙老师说他每套房都找豪顺装饰，每套房啊。
0: 接下来可以还有口腔医院，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个介绍。
1: 对
0: 啊，包括现在的种植牙啊，吃烧烤大家应该不陌生啊。大老陈那个飞一百串真的是非常的香啊。
1: 那这个如果说这个周六是看球，周日的话咱们可以到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好好的去逛一逛啊。因为它现在呢不仅有白天咱们可以开车互动，晚上呢还有这个光影动物城啊，也就是说咱们不仅有这个陆地的乐园，还有水乐园，能玩的地方特别多啊。
0: 两位老师知道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吗？
1: 他考住他们了，这是啊。
0: 去过吗？
2: 我没去过啊，孩子去过。
0: 能便宜了。
1: 哎呀，你不知道太好玩了，这是。
0: 可好玩了，尤其得自己开车去啊。虽然说他也可以去买小火车的票，但就得开车，就得自己从缝里边给那个喂动物。
1: 姐，你这样，你演一下鸵鸟。
0: 我帮你演示一下，老师，我当时就这么开的车，旁边这个鸵鸟就过来了，
1: 就这么就来这个。那其实呢，各位也知道，就是在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好好的去九鼎山野生动物园好好逛一逛啊。
0: 对，
1: 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厦烧烤、华友装饰的全程支持。
0: 同时要感谢一下我们青年路羊肉馆，还有徐州广电口才赢未来的大力支持。
1: 啊，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感谢一下 Food Love 的亲情支持。两位老师知道 Food Love 吗？
1: 哦，
2: 啊，知道，
1: 这个
2: 特别爱吃，
0: 好吃吧？啊，
2: 特别爱吃。
1: 孙老师的每套房子都靠你分了。
0: 是，
1: 对。
0: 刚刚我们问了两位老师很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第二现场大家都知道都特别热闹，每次会连线很多的第二现场。刚才说每套房都找的那个豪顺装饰啊，现在每次第二现场都有烧烤啥的。大家不知道这次怎么样，我们也是来问一下我们的王拐拐啊，拐拐。
1: 拐拐你好。
3: 各位无线徐州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天妹王拐拐。是的，我还是在徐州豪顺第二，我们苏超第二现场。我给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对战阿南的这场比赛我们简直是等了一年了。为什么俺徐州的烧烤炒菜火急火燎的等着阿南的朋友们来拿拿味儿来。而且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在现场反复练习一件事儿，就是今天徐州队进球了之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先给大家打个样啊，同时我们也在直播间跟大家发起一个挑战，到底是我们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直播间的朋友们热情更高，还是我们豪顺装饰第二线

0: 场的朋友们热情更高。如果说您的加油声比我们的更热烈的话啊，各位可以在评论区把徐州队加油或者是南京队加油飘在评论区。来，老表们，假如说今天咱徐州队进球了，徐州队又进了三个球，怎么样，直播间老表们，今天啊没有别的事儿，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全心全意的在这儿看苏超为徐州队和南京队加油。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里吃烧烤喝啤酒看苏超一样的字儿，为什么？你看坐的人满满当当，而且我们的每一个桌子上面啤酒、龙虾、小甜水，还有全部烧烤全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在整个苏超期间，我们豪顺装饰也是准备了诚心诚意的福利要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装修的话，可以来到豪顺装饰进行咨询。豪顺装饰100平方，99,800，品质装修，拎包入住。今天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进店看球赛定装修，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徐州队每进一球加赠1000元福利，加赠1000元福利。就是这个福利吓到我都抢了一下。同时给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如果说在我们就整个比赛结束之前，游戏跟我一样没有那个运气抢到那个票进到内场观看的老表们啊，不要犹豫，直接导航定位豪顺装饰驱车来到这里，咱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准备招待大家来。其次，如果说恰好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有对装修有需求的话，那也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豪顺装饰的彭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近期咱们豪顺装饰给大家释放的一些福利，还有咱们的相关的服务政策。
1: 对，针对这次苏超，我们豪顺装饰助力苏超，然后100平方房子99,800，全方一线大牌硬装送20平方索菲亚的定制柜，还有全方的灯具窗帘，还有让家具14件套，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卧室2张床床垫子统统都有。而且还有这次我们徐州队上如果进一球，我们额外加赠1000块钱顾家家具抵扣券。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徐州队什么使劲踢，
0: 使劲踢。好，感谢彭总为我们徐州队加油。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屏幕已经开始刷爆了，全部都是徐州踢球，这个装修找豪顺。来，各位朋友们，进到直播间可以有两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可以点击头像左上方正在为大家释放的关于豪顺装饰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一键评论之后就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互动当中，有机会获得奖品。同时第二个动作，可以点击右上角关于7月25号扬州队对阵徐州队的这场直播比赛。我跟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的直播间一定要锁定徐州广电的无线徐州，因为我们是有苏龙侃苏超的这个赛前的脱口秀的这样的一档大型的节目。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带你品味徐州文旅的风采，带你品尝徐州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口味，同时也带你感受咱们徐州人的热情。来，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评论区有恰巧是咱们徐州开饭店的老板，这一会儿他刚刚得空在直播间把你们欢迎咱们南京以及外地朋友的这个热烈的词汇毫不吝啬的在直播间飘起来，好不好？今天咱徐州的美食就是来邀请朋友们来纳纳味儿。我跟你讲，今天这场比赛哈，所有的这个美食的老板们，咱就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包括我们豪顺装饰的现场朋友们，不胖3斤不允许他们走出徐州。如果各位觉得星的话，把星飘在评论区，好不好？来，朋友们，同时我们今天刚才是给咱们徐州队主场加油，对不对？那咱徐州人的这个热情也要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老表们，南京队进球了，咱也得热乎起来，对不对？南京队，南京队加油，南京队
2: 加油。
0: 阿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天你可务必要接招，好不好？接招，第一个是在赛场上的这种表现，第二个是比完赛之后 K 顿烧烤和夜宵再走，不胖3斤不属徐州。朋友们，这是我们今天的最终目标。我是徐州甜妹王拐拐，以上就是今天豪顺装饰第二现场的全部内容。
3: 乖乖，要乖乖的地方就很开心哦。
4: 对对对。
3: 而且刚才还有朋友说，从4点开始到现在怎么还没停。

0: 而且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打了底的赞啊，大家也要把徐州队加油打在公屏上。
1: 对，
0: 那刚刚我们已经拿到了徐州队此今天晚上比赛的首发阵容的名单了。出乎意料，可以说又出乎意料，就是我们大家期待的我们的球场双骄，我们的吕梦阳和小苗
1: 在替补哈。
0: 在替补席，他不是首发阵容上。
1: 那这样，因为很多网友呢可能还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名单，咱们给各位来念一下啊。就目前在场上的徐州队包括南京队的一些球员的情况啊，
0: 我们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徐州队的首发阵容是邓清华、乔宇、高明宇、韩亚林、杨旭东、马一鸣、祖鹏超、王凯旋，还有我们的艾丽，就是我们的守门员，林振杰和马一鸣。
1: 这是首发啊。南京的首发这边呢是王希杰、邓磊、王天润、滕帅、王一凡、唐淼、司俊彦，还有我们的王兆杰、曹汉臣，还有我们的这个达克是吗？陈乔元。那各位，你们觉得今天晚上这个首发阵容目前打的都是541啊？我看的是啊。
0: 对，两边都是写的阵型打的是541，就感觉看起来像首，但是你要看南京的首发阵容又不是很首的样子，因为滕帅已经作为首发阵员出来了。是吧？
1: 那目前从这个阵型上来看的话，两位老师能够跟我们分析一下教练在排兵布阵上的一个思考和考虑是什么吗？
0: 就是开始
1: 为什么会打541
0: 烟雾弹了现在。
2: 首先强调一下，他这个阵容其实是一个烟雾，确实是个烟雾弹，
0: 是吧？
1: 双方都是烟雾弹吗？
2: 对，
0: 我们就
2: 应该说双方都是。
0: 我们没有拼啊，我们可是守着都是麻醉师啊。
2: 这是第一个，从这个什么呢？从伊克山的排位，这是给他放在前锋，他其实是个后卫，是个中后卫。
0: 伊克山
2: 对，其实我刚才我已经重点也说过了，他的个人的这个作为中后卫的这个防守能力是比较强的，正面防守和接应的能力很强，所以整个南京队的出场阵容从现在看的话呢，和上一场对主场对淮安，包括他的客场对无锡，一个0-0，一个2-1，这个一胜一平取得一个比较好成绩的这个阵容啊，相对来讲的话变化不大，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阵容，可以说是南京队其实他的相对来讲就是他的首发阵容也比较稳定了，说到他的技战术也稳定，所以说无论是可能今天这个阵容打法呢，就是无论客场还是也好还是主场也好，南京队估计他未来的一段时间只要这个成绩都不差的话，他的这套阵容应该不会再变化了。主要就是他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整个球队的技战术，就这一套阵容技战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了。这是南京队的，可以说他应该，我给南京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嘛，对吧？我不管你徐州队怎么变，那么我南京队还是就是这一套，
0: 就是我这个阵
2: 容，我就是以这个阵容，我就那个，但是从徐州队这个出场阵容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像苗振东啊、吕梦阳啊都在替补席上，那让我感觉到就有，第一个就是，从我们首发的阵容来看，你包括杨旭东顶在前面，起到一个高中锋支点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徐州队之前有战术演练过的，此外的话呢，中场的一个变化就是那个祖鹏超的，还有就是郑雪健这一次没有进入到了，可见可能郑雪健上一次他的伤还比较严重，所以说这一次在替补阵容上都没有出现，
0: 都没有郑雪健，
2: 对，也让他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一下，
2: 在我们的
1: 身上，
2: 对，让他休息一下，
0: 保护球员最重要。
2: 但是就比如说像我们原来一直这个呼声比较高的像马凯旋，你看这一次出现在首发阵容了，对吧？你看包括像乔宇，这样的也都回到了首发阵容上，
0: 对，还有祖鹏超，
2: 对吧？马一鸣，这也是他们两人的连线，是不是这一次再能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1: 再次一鸣惊人哈！
2: 对，所以说你整体的徐州队的一个首发阵容偏年轻，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胡指导他考虑到了，我觉得一个天气的原因，因为天气对这个确实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这个可能孙老师过一会儿他更专业一点，然后我们是一开场上一些年轻的人去冲一冲，去跑一跑，
1: 消耗一下，
2: 然后对把我们的，然后呢像把苗运东啊、吕梦阳啊放在替补上，然后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再去调整，其实像包括里边的这那个陈一泰都是变个好手，
0: 等会儿再说。
1: 有神秘的任务是吧？
0: 我现在有神秘的任务出来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里说，我们看到了奥体中心已经越来越多的小伙伴进场了啊。
1: 对。
0: 那场外的进场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连线到董，咱们在刚才说的，接会儿，待会儿，接下来再说啊。
1: 董你好。

0: 谢徐州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我们又见面了。蒋娘呢，我又是往这个楼下那个奥体的方向，就搁那紧紧看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发现我两腿还是这紧紧打呵斯。今天怎么说呢？我是看了苏超，然后我也知道了我有恐高。我的妈嘞，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今天晚上的输赢到底有没有？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徐州队去到了南京啊，对掏，结果呢没有掏出输赢来。今天呢，南京队来到了徐州和我们对掏，一定要掏出输赢来。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刷到了南京有一个球迷啊，他是在南京的玄武湖那边，然后他掏出了一只南京烤鸭，问我们徐州用什么饕餮美食来应战。我觉得我们随手拿出一锅地锅鸡来就完胜了，对不对？地锅鸡呢是特别香喷喷的鸡肉，然后呢再配上鹤饼子，一半蘸着那个糖汁，一半呢又是那种嘎嘣脆的。我都怕南京队的球员吃多了，你说在球场上再跑不动，那可怎么弄了？可别赖我们地锅鸡太好吃了啊！我们那个徐州烧烤，我们那个徐州把子肉，这都还没出手嘞。那今天呢，我们是徐州地锅鸡 PK 南京烤鸭，这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怎么唱的呢？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今晚徐州和南京打 PK 呀，咿呀咿得喂，哎呀！这场比赛真是不得了哇、哎、就江江呢，就是那个我们的摄像徐老师还说我们两个在楼顶上，他讲讲闻到了南京烤鸭的味道。我的妈嘞，我在这想着是不是有一种寓意，说着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把南京队拿下呢。哎呀，那现在呢，我们把镜头转向赛场的外围，徐州地锅鸡吃了还想吃，徐州队加油，南京烤鸭哎呦哪有啊，南京队也加油。对了，在这里呢，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啊，就是有南京的朋友呢问，正宗的徐州地锅鸡里面有土豆吗？各位直播间的朋友抓紧时间回答我，正宗的徐州地锅鸡里面有土豆吗？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知道的弟们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我们呢在看直播的同时，大家也抓紧时间点一点左上角的礼品袋，说不定你就哭嚓一下就中奖了，多来劲，多办事，多嘎巴的。另外呢，我们也要点一点右上角预约一下下一场直播，7月25号徐州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点点关注不迷路，提前预约无限徐州，实时给你的守护啊。球迷朋友的入场时间呢是17点，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球迷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场了，大家呢都非常的有秩序，给我们的球迷朋友点一个大大的赞。徐州主场迎战南京队的比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上的7:40正式开赛，到时候呢我们会切换成主场的比赛信号，大家稍安勿躁。今天晚上真的是看点超级的多啊！南京呢在积分榜上现在是第68分，徐州呢第7 7分，只差一分，一场胜负直接互换排名，输赢直接决定本赛季这个就是中游排位的走势啊，是实打实的抢分大战，真的是好激动啊！还是那一句，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哎呦，今天晚上的输赢到底有没有呢？来，我们再看现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就那个白色的像那个折叠板一样的位置呢全部都是好吃的，我在这个楼顶上都能够闻到味道。夕阳西垂，霞光此时此刻笼罩着笼罩还跑调呢，太激动了，笼罩着徐州奥体。此时呢晚风也是习习的，带着微微微微的那么一丝丝的凉意，我们的主场的这个旗帜也是招展着，那徐州队呢列阵草坪啊，南京队也是。
1: 我是球报告，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0: 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1: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0: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好吃的烤串只需撒点盐，
4: 好吃。
5: 八大香，一块串就吃大老天。
3: 烧烤配菜，一桌吃遍徐州味。
6: 吃非遗白菜，认认道人。
7: 情人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唱完两大园，猛兽马戏日夜欢。白天自己开车看动物，水乐园狂欢。夜晚探秘光影动物城，水上演艺盛宴。
8: 九鼎山全兽助威，徐州队主场加油！

0: 球场有实力，光荣有股票。
1: 好事办事靠体校队，一路稳赢。
2: 3, 2, 1，在徐州有一面湖，收藏时间的潮汐。这片湖记得苏轼，记得他驻堤的豪迈，也记得他月下的低吟。这片湖深藏另一重天地，潜入碧波，可见长鲸激浪、白豚逐影、恐龙吐息间，一年不过一瞬。鹏城风华

0: 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特别节目，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周末看球搭子苏苏，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也欢迎各位啊。
0: 那刚刚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们还小伙伴们还在这有感触呢。应该查小研究说，刚才放到了苏轼，对不对？
1: 对啊。
0: 云龙湖，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哇哦！
0: 一蓑烟雨任平生，徐州队今天踢的一定行。
1: 对。来，各位今天也可以用你们想到的口号为徐州队来加加油啊！
0: 对，
1: 哎，那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化限制我们，只能说徐州队加油，徐州队必胜。你们此时此刻如果说这个诗性大发的话，也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继续的打出来，你想怎样为徐州队加油呢？
0: 而且刚才我还看到了一些小伙伴在说
1: 啊，
0: 请嘉宾预测一下。你看到现在我们没说啊，
1: 也不是说我们没提，
0: 我们没提这事，
1: 一直没提到现在，一直没提
0: 啊。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啊，
1: 要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个比分。
0: 嗯，
1: 咱们先从孙老师开始。
0: 轻新人啊，怎么回事？第一次来，我们可以先欺负一下新人。
1: 对，因为我觉得毕老师一旦说完，我怕孙老师他参照了。
0: 对，孙老师，
1: 我们先从孙老师来看看。
0: 今天晚上，对呀，
1: 对对对，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比分大概会是一个什么？可以客观的分析一个分数，也可以主观的说一个分数，也可以。
0: 对，你不没必要说自己是徐州人就得说徐州胜，我们也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你待会儿难走倒是真的。
1: 对，啊，这题真难哈。
0: 对，
1: 说实话，我们俩预测都
0: 不太敢，我们只敢乱买球。
1: 对对，但是我觉得孙老师打起来游刃有余，游刃有余。
2: 其实我觉得他南京的防守是做得很好的，所以说那我们得分的话，可能说
0: 不会
2: 特别大比分。
1: 嗯，
2: 那如果真要赢的话，那大概是2-1。
0: 2-1，
2: 不会，对，
0: 还让对方一个球啊？
1: 就希望赢，
2: 当然希望赢，
1: 但是就是是不是大比分不一定。
0: 对，
2: 我觉得不一定是的。
0: 小伙伴们都已经开始预测起来了。
1: 对对，
0: 刘亮说3-2。活好说5-0，
1: 3-22就过分了。
0: 哪有3-22啊？3-2
1: 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现在你们可以来预测一下。
1: 嗯，
0: 首发阵容并没有大家期待和关注度很高的老二，还有小苗，他俩不是在首发上，但是我估计他们俩今天一定上场。
1: 嗯，
0: 因为按照胡指导的他的一些技战术，一般来说，可能20分钟或者是中场就开始换人了。
1: 对，
0: 对吧？
1: 嗯，哎。你看，有些朋友提到说，这个徐州教练咱可以让很多的球员去防守下，腾帅把腾帅锁掉，所这个就是防守的好一点。
0: 对
1: 啊，也许有一些机会。
0: 还有朋友说今天南哥有点难了啊，
1: 太难哥了。
0: 来，用辩长，
1: 辩长，
0: 那个说一下，
1: 辩长马上也要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分数的一个预测。
0: 他今天说话可能会灵一点。
1: 是吗？对，今天是辩长大喜的日子。
0: 那今天说话灵。
3: 中午就已经那个许过愿了。人家说这个但是许愿说出来不灵。
1: 对，
0: 要不你忍一忍，
1: 那就放在心里面。
0: 你给我们大概说一下。
3: 我看这套阵容的话，我个人呢更倾向于是3-1。
0: 3-1。
3: 或对，3-1或3-2吧。
0: 3-1 3-2，
3: 对，能平衡，
0: 正好五个球。
3: 我就按你这个说的，要不就是4-1也行，
1: 4-1也行，
3: 对，
1: 希望是赢，但具体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啊？我们也想倾听一下各位网友们给出的答案，好不好？
0: 对，刚才我们连到了第一个第二现场是我们的豪顺装饰，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第二现场也很热闹啊，因为你看球一定要吃着烧烤，吃烧烤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大早晨了，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前方的记者刘子嫣来关注一下我们大早晨第二现场的情况，子嫣你好，
1: 子嫣你好。
4: 好，开始。直播间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嫣，欢迎来到我们苏超第二现场。我现在是在大老城润金城店，你看到我身后的球迷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对于一个徐州人来说，看苏超最快乐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当然是要一边撸串一边看球。所以呢，今天我也是早早的来到了这里，准备和我身后的球迷朋友们一起度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里面找个地方把串点上，把饮料满上。张总你好，接下来我想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我们第二现场的东道主大老城的品牌总监张总。哎，张总你好，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的品牌总监。今天呢，我们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一起在大老师去见证这场足球盛宴。
4: 没错，今天啊，这儿就是咱们苏超球迷专属的足球会客厅。
5: 对。那我们
4: 啊，庄总今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5: 对，当然是我们的烧烤了。
4: 哇，太棒了，我可太期待了。
5: 对，然后我们在这边。
4: 好的，哎，张总，其实提到大老陈，对于一个徐州人来说啊，我们是很熟悉，但是我还想替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啊探个底，都知道咱家的烧烤好吃，但是到底牛在哪里？听说我们还有一个非遗的绝活是吗？
5: 对，因为我们大老陈烧烤呢，它是白串，是我们的。哇，
4: 在那里我们可以让
5: 对，我们来可以看
4: 摄像老师看一下。哇，太棒了！
5: 白串。这就是我们的大老师的非遗的精品了。哦，
4: 它叫金银白串，好讲究的名字，怎么说法？
5: 因为我们这个烤串吧，我们是严选肉质啊，它只需要在这个肉上面去撒一点点的盐，对，去凸显我们肉的最纯粹的味道。
4: 哦，我听说咱们这个金银白串还有一个比例。
5: 对，就是我们撒盐的比例嘛，看似简单，其实它一点都不简单。我们用的盐呢，它是用井盐和海盐经过一个特殊的配比，去达到一个提香去膻的作用。
4: 你看，听到这儿，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开始准备下筷子了。
5: 对，
4: 那我就先来一
5: 尝。尝一尝，哎，
4: 我边吃边听您说啊。
5: 好嘞。
4: 咱们这个是非遗。
5: 对，这个呢，我们用的是像我们在金银白串用的这个肉质啊，它是在一只羊上面最多能出现10到15串左右的肉。
4: 哦，就是我们这个部位是精心挑选的。
5: 对，然后经过我们的撒的盐，然后经过温炉、烤制、提香等6道工序，最后再加以2道抛盐法，所以才产生我们的徐州市级非遗金银白串。
4: 6道工序，2次抛盐，太讲究了。

0: 宣传一下，对，像我们这个非遗记忆吧，你传承到现在为止已经传承了五代了。二次抛烟法呢，是我们的第四代传承人提出来的，去改良的。像这串呢，我们现在桌上吃的这个烧烤，这个肉啊，就是我们的第五代传承人去烤制的。
1: 哇，太棒了！因为这个羊肉吃到嘴里，它就是一点都不膻，而且是肥而不腻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有没有尝到一股淡淡的奶香？
1: 真的有，因为我觉得在徐州，敢只用盐烤的才算是硬核好羊肉，对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中国烧烤看徐州，徐州白串看谁？看大老陈。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趁着比赛之前，赶快来到我们大老陈润金店，我们一起撸串，一起看球，一起欢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张总，其实咱们这个大老陈在徐州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0: 对，我们大老陈是2005年在永安街那边开了第一家店，那个时候呢叫烧烤部落，然后发展至今已经21年了，然后现在目前有13家直营店。哇！我们一直秉承着就是严选好料，把更好的肉质呈现给顾客，对吧？对，
1: 是的，这样也能够保证我们的食材甚至是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得到把控。
0: 对，
1: 这种直营的好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一句话嘛，就是我们一直秉承到现在一句话，就是好吃凭实力，良心是底气。
1: 哇，太棒了！我看今天我们除了这个非遗白串，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其他好吃的。
0: 还有呢，就像我们现在的新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叫彩椒牛肉。
1: 哇，太好看了！这是咱们家的颜值担当吧？
0: 颜值担当产品，对。
1: 哇，我准备尝一下。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它融合了彩椒的清甜和牛肉的一个鲜嫩。
0: 对对对，
1: 是吧？可能是很多女生和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一种菜品。
0: 对对。
1: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好吃的？
0: 还有我们的你像一些传统的产品，像一些这个豆干。
1: 哦，这个是蘸甜醋特别好吃。
0: 对，羊肉串，然后白筋。
1: 哇，白筋，这是哪个部位？
0: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筋，就是那个羊上那个是筋嘛，白筋。
1: 哦，明白明白。
0: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也是新品，就是菠萝鸡肉串，也是颜值担当。
1: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尝一尝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叫
0: 菠萝鸡肉串。
1: 哇，菠萝鸡肉串。哇，这个太棒了。你看，
0: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吧，好吧？就让我们把更多的目光就聚焦到我们现场。
1: 是的，好的，主持人，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哇哦，好香啊！好香啊，这是
3: 一定要配上烧烤才是看球的铁搭子。
2: 对，我现在晚上看球的时候有好朋友啊，然后有专业的懂球的朋友，
3: 对
2: 啊，然后呢再喝点啤酒，吃点烧烤，幸福感就拉满了啊。
3: 刚刚还有朋友问几点开球，我们是7:40哦。
2: 对，
3: 现在我们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如果刚才没有听到我们的首发阵容名单的话，大家可以来到无限徐州的公众号上，
2: 对，
3: 看一下刚刚给大家做的一个推送。今天的首发和替补的阵容上都有大家比较关注的球星的出现啊。
2: 对，今天晚上打的都是541的一个阵型。
3: 对，
2: 各位，因为很多朋友也是看球这两年以来呢学了很多的知识，你们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球的看点在哪里，应该怎么样排兵布阵，也请各位专家们在评论区打出你们的意见。
3: 评论区里呢有高人呢，大家也觉得把今天的比分，还有我问比完了吗？还没比呢啊，还没比呢，大家可以把今天的比分预测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刚才有3-1、3-2、4-1，3-2的，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比赛的结果。刚才我们两位嘉宾我们的孙老师预测的呢是3-1，
2: 二比一，希望赢。
3: 对，
2: 希望赢，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大比分领先。
3: 对，因为他们说南京的防守会比较好。
2: 对 对，
3: 我们的毕院长的预测的是3-2。或者是4-1。
2: 4-1。
3: 对对对。
2: 对对对，这是我们预测的极限，并不是球队最终的极限。
3: 你看，我现在老牛修皮鞋，他是4-1啊，淡然3-1。
2: 对。
3: 还有苏，
2: 这是
3: 50。
2: 5-0。
3: 5-0。还有很多人都期待着吕梦阳今天的表现，但是他还有期待小苗的啊，他俩都不是首发阵容当中的。
2: 对，那因为今天晚上呢，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在 排兵布阵的时候，可能有些年轻的球员需要在前面呢先做一下这个消耗的一些动作哈。
3: 对，
2: 对你像就是我们的体能训练，其实是不是也是在他们的比赛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一个球队会配备几个教练？比方说有没有是技战术的？有没有是体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球队的一个教练的一个体系呢？
4: 是，其实可以。今年嘛，就师大他们也有自己的体能教练，
3: 嗯嗯，
4: 所以专业的他是有美国体能协会的认证的，这种专业的。但是你比如说像南京队，他也有西班牙的技战术的教练，
3: 嗯，
4: 但是其实他们不可避免都会关注到体能问题，
3: 嗯，
4: 就是说我们徐州关注，在南京，未必说他不关注，
3: 对，一定也关注，
4: 对对对，
3: 嗯，
4: 对，所以说但今天呢，也是天气也比较热，
3: 嗯，
4: 其实在大家都关注的情况下，
2: 嗯，
4: 这种情况差距就不多了。
3: 哦，
4: 对，
2: 天热会把这种东西拉平吗？
3: 体能的优势就会明显了，是吧？
4: 对，对，
3: 嗯，
5: 也不是会，嗯，按照，我觉得最近几局零吧，按照正常来看的话，现在在苏超的情况是67分钟左右，
3: 嗯，
5: 就会在场上就会出现有这个体能就是下降，
3: 嗯，
5: 然后抽筋啊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了，
2: 嗯，
5: 所以说就是。也结合着你看今年这个包括什么这几场世界杯，
3: 对，
5: 它也都是进球数在70分钟之后，
3: 嗯，
5: 然后会明显增加，
3: 对，
5: 所以说这都是因为这个天气炎热，是这个运动员体能下降之后，他有的时候这个防守不到位，
3: 嗯，
5: 或者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的。嗯，这个情况，
2: 嗯，所以体能储备显得非常的重要啊。
3: 但其实说到体能的储备，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球迷体能储备也需要关注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大屏幕啊，
2: 嗯，
3: 我们的这些队旗都已经开始挥舞起来了。
2: 对，
3: 我们也可以看到场上有很多的两队的球员也在这儿开始赛前的最后一轮的训练啊，
2: 对，
3: 采场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前方的情况，连线到前方记者安彤，给我们来具体播报一下。安彤你好，
2: 安彤你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徐州奥体中心2层看台的看台走廊，那这个呢也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带大家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苏超的赛场。那在这里呢，我们想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有很多朋友问了，说我们苏超的场内是没有办法带水进来的，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说喝水的问题呢？大家看现在在我身后这里有一个饮水台，在我们看台走廊的位置，大概每隔10到20米就会设置这样一个饮水台，有非常多这种大桶的矿泉水以及免费的一次性纸杯提供给大家，也是给大家观赛，给球迷们观赛做好了这个服务保障工作。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多多补水。那么再往这边我们来看到，能看到这个是我们看台的一个入口位置，在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安保人员都会看大家的这个纸质票根，我们能看到在旁边有个发光的屏幕，每一个区域对应着这个上面的数字，所有来到现场看球的球迷必须是，比如说你在22号区域，你的票上面显示的是22号区域，才能从对应的口来进去。那现在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到我们的徐州球迷会的区域去感受一下苏超的氛围。你好师傅，嗯，你好师傅。好，我们往前走就来到了我们徐州奥体中心的看台区域，能容纳3万多人。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基本上大概3/4的位置都已经坐满了。那么在我面前，在球场上，大家能看到现在我们双方球员正在做最后的这个采场的工作，他们都换上了这个训练服在做练习。当然我们继续往下走，能够跟我们徐州的球迷来互动一下。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一片红，是我们徐州球迷给球员最好的支持，每次比赛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能看到现场的这个看球的氛围还是比较热烈的，就大家会带好自己的装备，然后做好发型，然后有的还会有面部的彩绘来迎接今天的这场焦点之战。能不能一会儿给我们喊两嗓子？
7: 行，可以了。
6: 我们等待一下，看看现场。
7: 徐州电视台来了吗？我们喊两嗓子啊！来，
6: 我们期待一下大家这个加油助威的声音。
7: 来，我们喊两嗓子，来，1、2、3啊！徐州。

0: 我好像不止一次见到你了，是不是？你是第几次来现场看球了呀？要你是第一次到现场是不是？哦，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呀？
1: 开心，
0: 开心。你有什么想对许多队的球员说的吗？
1: 许多队加油！
2: 许多队必胜！
0: 必胜！今年几岁了？
1: 今年八岁。
0: 今年八岁，八岁就来看球，你能看懂吗？
1: 能。
0: 能。你几岁开始看的球？
1: 我六七岁就开始看。
0: 六七岁就开始看了。好，你表现非常棒，宝贝，加油加油！好，我们看到这边还有我们一排。大家的这个发型都非常有特点，是不是，姐姐？你们这个发型都是统一提前做的吗？
3: 是的，我们互相帮忙做的。
0: 帮忙做的。为什么要带着这种星星啊，包括这种彩绳来到现场？
3: 因为更青春亮丽。
0: 青春亮丽。
3: 对。
0: 今天你们是几点钟到现场的？
3: 我们是四点半到的。
0: 四点半到。
3: 然后五点进场。
0: 五点进场啊。有什么想对我们徐州球员说的话吗？
3: 徐州队加油！我们相信。你们是最棒的。
0: 那你这样，你来预测一下今天的比分吧，看你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预言家。
3: 徐州南京，徐州2-1南京。
0: 2-1南京，好的，为我们徐州队加油。好，好的，我们看到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热烈啊。我们继续把镜头给到我们的绿茵场上，因为这个球员的采场的画面我们也是很少能遇到。应该是目前在分几个区域进行练习，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个穿红色衣服的是我们徐州的球员，在我们左手边穿蓝色衣服的是南京的球员。那我们刚刚也拿到了徐州的这个首发球员名单，能够看到大家期待已久的高明宇，他也是在4月18号那场比赛当中有锁骨骨折的一个负伤，但是今天他已经出现在了首发球员的名单上，所以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期待。那同样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咱们球迷会，咱们徐州球迷会，勇哥，咱们这次有没有提前做一些训练啊，包括提前的练习？
4: 你说球迷会啊？
0: 对，
4: 我们已经在云龙湖就是音乐厅附近已经进行了
0: 三次了
4: 集中彩排，我们所有的球迷会在一起彩排过了，彩排了三次。
0: 所有球迷会今天来到现场，球迷会大概有多少人您知道吗？
4: 大概我们每家大概有100多人，大概有1500人。
0: 1500人啊。有没有就专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因为这场比赛是一个焦点之战吗？
4: 我们这场比赛来了，我们就要拿下这场比赛的。我们包括排练的时候，我们心中坚守的一个信心就是必胜必胜必胜，我们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特别是对于南京这场较量比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回来了，徐州队是一个完全体，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拿下。
0: 有没有比较期待的球员啊？
4: 有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说伤重归来的高明宇，应该是肩膀受伤，他这次要回来了，我们首先要祝贺他，然后希望他在保重身体的情况下为徐州队继续征战，然后剩下的老二也来了，然后苗人东也回来了，这对于我们徐州球迷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我们希望这场比赛双方踢出最最最精彩的一场，所有输超已过以往的比赛里最精彩的一场。
0: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从我们徐州球迷的这种非常热烈的心情就能感受到今天真的是一场焦点之战，而且今天的队员我们的阵容面对我们江苏省的省会南京，我们真的是拿出了最强阵容。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在徐州奥体中心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继续把镜头给到我们的赛场。
5: 哇，很热闹，
6: 真的像球迷会会长说的，今天是我们徐州队的全阵容，
5: 对，
6: 大家期待的都在现场，包括我们之前负伤的
5: 高明宇
6: 小将，今天也在首发里头，就说明他伤势恢复的应该还不错，
5: 对，
6: 我们也非常期待他的表现。当然此时此刻我们更期待的是各位把徐州队加油这几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大家把这个祝福变成我们支持的声浪，
5: 对，
6: 一起传到我们的奥体中心，传递给我们接下来要登场为大家展现我们徐州和徐州南京队比赛的各位球员的心理啊。
5: 对，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也已经在公屏上打出了自己的对于比赛的一些看法。
6: 是，
5: 有些朋友说徐州队有点太爱南哥了

0: 对，因为我们要把牌面拉满，无论是我们的准备的情况，
1: 对，
0: 还是我们今天的阵容情况，一旦南哥我们真的是响当当啊。
1: 对，那各位此时此刻呢，如果说你看到在左上角有一个这个小包包的话呢，咱可以点击进去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些抽奖的环节，此时此刻也正是有这个水上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水上世界的门票啊，
1: 奖品送给各位啊。
0: 对，
1: 而且呢，如果说你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有一个预约按钮，咱们一定要点击一下预约。下一场呢，我们会在7月25号的时候会在客场对阵的是扬州队啊。其实我们在刚才在线下分析的时候，在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徐州队对于扬州队的比赛应该更加格外的重视起来啊。
0: 没错，刚刚我们说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是非常关注的，
1: 对，
0: 但是对于徐州队来说，它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场比赛。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主场了啊。这一场主场虽然说前两个主场有点失利，但是我相信今天一定会应该来说不负大家的期待啊，我们也是同样期待着，用最真正的祝福祝福着啊。
1: 那两位嘉宾最后能不能为徐州队加加油？助助威。
2: 可以，我觉得就是我准备一句话，就是汉风所向，奥体不让；汉风所指，徐州必胜。
1: 好，谢谢啊。来，我们来听听孙老师最后的这个加油助威啊。
3: 我写的是气贯鹏程，徐州加油。
0: 咱们一起来说吧，徐州队加油！
2: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把视频切到我们的奥体的现场了啊！我们比赛会在19:40正式开始。
4: 我是球棒棒，
5: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了，
5: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没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2: 好吃的烤串只需撒点盐，
3: 好吃，大大香，一根串就吃大老天。
2: 烧烤配菜，一桌吃遍徐州味。
5: 吃遍一百串，人人大老天。
0: 清凉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唱完两大园，猛兽马性日夜欢。白天自己开车看动物，水乐园狂欢。夜晚探秘光影动物城，水上演艺盛宴。
6: 九点半，全校助威，徐州队主场加油！
7: 大

0: 实力，关注入股票。
1: 在徐州有一面湖，收藏时间的潮汐，这片湖记得苏轼，记得他驻堤的豪迈，也记得他月下的低吟。这片湖深藏另一重天地，潜入碧波可见长鲸激浪、白豚逐影、恐龙吐息间，一年不过一瞬。鹏城风华是寄往历史的情书，水上世界是递给未来的请柬，一程青山半程湖，古月金灯共此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闪。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进入到七月，剩下的热浪是扑面而来，苏超赛场的气氛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
0: 是的，
1: 哎，翔哥，好久不见，最近是不是看了很多精彩的比赛？
0: 对，因为最近比较辛苦啊，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我们凌晨要追世界杯，周六要盯苏超，好球一场接一场，根本停不下来。就在今天，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全部结束，16强正式产生，葡萄牙、阿根廷、英格兰等传统强队顺利晋级，像挪威、加拿大首次闯入16强，刷新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而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得角队赢得了所有球迷的尊重，面对上届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鏖战120多分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拼至了最后一刻。所以我们现在看啊，本届世界杯佛得角接连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算上阿根廷这个卫冕冠军，其实是三个曾经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呢，用坚韧的表现书写了足球的传奇，用极致的拼搏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所以这就是值得被所有人记住的足球精神。
1: 说的没错，这届世界杯呢实在是群星云集，传奇不断，既有老将的封神，也有新星的闪耀。41岁的 C 罗呢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打进了三球。那39岁的梅西呢，总进球数已经刷新到了20球，打破了多项纪录，稳稳的拿下了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与此同时呢，21岁的葡萄牙的新星是内维斯，包括18岁的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上也有着上佳的表现，成为了球队的核心啊。
0: 是的，世界杯呢有巨星的谢幕和新人的登场，那咱们苏超赛场同样上演着新朗交替，南京队的滕帅、戈伟，徐州队的杜明阳、杨浩，这些老将常年征战，关键时刻扛起了压力，而大批的00后新生代敢拼敢冲，用速度和冲击力改写着比赛的格局，老队员传经验，年轻人拼未来，这份薪火相传在苏超赛场上持续的上演着。
1: 当然，不管是世界杯还是苏超，最为精彩的部分永远是离不开进球。很多网友也发现了苏超和世界杯竟然有一些同款的进球。
2: 我们之前呢是在看台三层最高点俯瞰全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深入
3: 开防线，刘宇豪心领神会插上，灵巧晃过后卫和门将，稳稳破门，整个进球酣畅淋漓，让人梦回1998年世界杯贝克汉姆和欧文的经典连线。4月18日，徐州队对阵泰州队，苗润东瞬间提速进入禁区，回旋转身推射破门，复刻2018年世界杯姆巴佩对战阿根廷进球。5月30日，常州队获得前场任意球，两名球员一假射一真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精妙配合，堪比1998年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经典任意球战术。
0: 这几个进球真的是很精彩啊，还有刚刚视频里出现的无锡队的刘宇豪，上周又有一记头球破门，这网友就直呼啊，说咱们苏超也有自己的哈兰德了。虽然舞台不同，但是每一粒进球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汗水换来的，这种拼搏到底不放弃的劲头，世界杯上有，苏超赛场上同样有。
1: 是的，不仅如此啊，苏超和世界杯同样有着是有温

0: 度的赛场。苏超呢有一个从去年是延续到今天的习惯，就是每场比赛结束之后，客队都会主动留下来来去整理替补席，打扫更衣室，把垃圾是整理干净，物品呢是整齐归位。这种赛场礼仪呢如今已经融入到了每个球队的日常。而最近的世界杯上呢，熟悉的苏超球迷呢也是看到了相同的一幕，像约旦队呢，他们在离场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匆忙离场，而是打扫完更衣室，留下了本国的甜点和手写的感谢信，去感谢所有的赛事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优雅的退场姿态是让人心生敬意啊。
1: 真的是这样，干净的更衣室留下的是素养，一封手写信写的是尊重，输赢之外这些细微的举动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所以不管是在世界杯还是在苏超的赛场上，真正的体育精神是相通的。
0: 世界杯呢是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球星，而苏超呢是承载了江苏本土的热爱，从精妙的团队传控，极具冲击力的个人破门，到球员的日复一日的坚守拼搏，再到体面有礼的赛场文化，不论舞台大小，不论身在何方，足球最纯粹的内核始终是相通的。
1: 不用远赴海外，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同款的热血，同款的感动，看到属于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上周的苏超赛场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苏西长三支球队全部从客场凯旋而归，用三场胜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无锡队逆境中连下三城，苏州队闪电开局奠定最后的胜利，而常州队最后一刻一击制胜。三场比赛三种赢球的方式却是一样的硬气。
0: 确实如此，本轮过后呢，积分榜的格局呢也是愈发的扑朔迷离。无锡队呢是紧追榜首盐城队，仅有一分之差。苏州队呢是跃升到了第四位，常州队呢也在客场拿下了关键的三分。一场球的输赢啊，就足以让积分榜是重新洗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的精彩瞬间。
2: 6月27日，苏超赛场反客为主，三场较量，客场作战的无锡、苏州、常州全部凯旋。用胜利诠释了何为来者争先。首先来看淮安主场迎战无锡的逆转大战。第26分钟，淮安队16号葛运志抓住门前乱战机会，抢射破门，拔得头筹。
3: 葛运志率先帮助淮安队取得了进球，
2: 主场瞬间陷入沸腾。但下半场风云突变，无锡队展现出强大的控制力。第59分钟，29号谢志伟禁区内假动作晃过防守队员，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
3: 我的天哪，无锡队扳回一城。
2: 仅10分钟后，无锡队获得前场任意球，9号刘宇豪旱地拔葱，一记势大力沉的头锤将球砸入网内，帮助球队反超。
3: 69分钟，又是刘宇豪。
2: 第82分钟，24号邓建飞反击中右脚抽射锁定胜局。从落后到反超，无锡队用半场三球完成强势逆转，客场全取三分，距榜首的盐城队仅有一分之差。镇江主场迎战苏州，则上演了一场开局闪电战。开赛仅4分钟，苏州队便获得了点球机会。18号张凌峰稳稳站上罚球点，一蹴而就，轻松破门，早早建立领先优势。比赛第11分钟，88号马天宇精准接应，边路下底传中，中路包抄推射再下一城，
4: 左脚传球，直接打门，这球有了。
2: 开场仅11分钟便两球领先，苏州队将优势稳稳保持到中场，积分跃升至第4位。连云港主场迎战强州，则陷入了一场艰苦的拉锯战。全场大部分时间双方互有攻守，僵持不下，眼看比赛将以平局收场。第85分钟，常州队利用战术任意球传中，25号吴浩民凌空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记准绝杀帮助常州队客场带走三分，也让他们稳稳守住积分榜第3的席位。这一轮赛场有落后翻盘的热血韧性，有开局速胜的凌厉攻势，更有中场绝杀的极致心跳。绿茵场上只有永不松懈的拼搏才能收获最后的胜利。13城荣耀之战还在继续，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1: 最近我们刷短视频经常能看到苏超赛场上各种有趣的片段，不少

0: 画面看完就让人忍不住要转发，那评论区呢也是聊得热火朝天，话题度确实很高啊。
1: 是的，苏超呢其实不只有绿茵场上的热血拼搏，还有花样百出的特色表演、趣味的互动、各地的美食、非遗文化、科技创意都被巧妙地融进到了赛场中，每一幕都让人眼前一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看一些这些画面呢，还是觉得真的很有意思。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镇江直接把三怪带到了现场。俗话说啊，镇江有三怪，香醋摆不坏，削肉不当菜，面锅里飘锅盖。当镜头扫过舞动的水晶烧肉和醋罐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被这创意惊呆了，留言就说，我没看错吧，这是一群烧肉，看饿了，好想去镇江尝一尝。所以把地方美食文化融进体育赛场，这样的烟火气真的很打动人。
1: 是的，还有网友呢是说，身穿手工刺绣跳长鼓舞的瑶族姑娘们，简直就是把一座非遗展厅是搬进了球场。而机器人小盼呢，也凭借着呆萌的表现是圈粉无数，不少人都强烈要求合影。还有网友是开玩笑说啊，为了多看几遍蹦跶的路端，苏州队呢也应该要多进几个球才行啊。
0: 从非遗展示到美食呈现，从科技互动到文化创意，这些在社交平台上火出圈的画面，构成了苏超赛场之外的另一种精彩。体育赛事和文化和生活的融合，让更多人感受到那份多元鲜活的人间烟火。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在今天的四场比赛。今天泰州队呢，作为上赛季的冠军，上轮是刚拿下了一场提振士气的关键胜利。而镇江队呢，赛前也刚进行了五天的封闭集训，期待他们在今天晚上能够带来惊喜。这边盐城队呢，是刚刚遭遇赛季的首败，正憋着一股劲儿想要重回胜利的轨道。但苏州队近期是客场三连胜，势头正盛，两队这次的正面交锋将会是本轮最具分量的较量。
0: 是的，还有无锡队啊，不要忘记了，本赛季到现在他们还保持不败呢，以四胜两平的战绩紧追了盐城，仅差一分，对争冠的悬念持续的升温。而宿迁队一向以硬仗专业户著称呢，今天能否攻破这道不败防线，非常值得期待。在另一场比赛，徐州队的主场迎战南京队，徐州队能否稳住阵脚抢下关键的三分，将是本场的一大看点。而南京队呢，上一轮赢下关键卡位战，士气正盛，两边都渴望着胜利，所以这场争夺一定会非常的激烈。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举办比赛的城市，他们赛前的展演已经陆续的展开了。现在让我们把画面交到前方。

风采，轮上取新城。徐州校园体育多元发展，百花齐放，在足球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特色轮滑体育同样硕果累累。云星小学轮滑队20年的坚守，20届云星杯，7届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国际赛场8枚金牌，国内赛场261枚金牌。云星模式全国推广，成为校园轮滑的标杆样板。体育让孩子们学会坚持、突破、超越自我，这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雨翔。
0: 到今天为止，2026赛季苏超常规赛的赛程已经过半了。这一路踢下来呢，不仅点燃了每位球迷的激情，也成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海相遇的温暖地方。苏超这张球票也成了一张邀请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凭着一腔热血，跨越数千公里的路程，专程赶来为自己关心的城市球队呐喊助威。
1: 没错，现在的苏超可以说是球迷遍布天南海北，有打着飞的当天往返的，也有从1000多公里外自驾而来的。很多人都打趣说啊，一到周末就有好多人要来江苏来走亲戚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这些远道而来的偏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台湾的邱庆林。
3: 我的朋友说苏超超好看的，所以我就今天从台湾过来江苏看我们的苏超了。因为我的外公的老家就在淮安，我就觉得说我回老家看苏超，所以呢我希望有更多的台湾的家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苏超看一场比赛，你就知道我们作为中国人有多骄傲了。
4: 你呢？
5: 来南宁。
4: 上哪儿？
5: 来宁，那就到南宁啦。
6: 我马上走啦。来宁。
0: 看得出啊，邱先生真的很激动，因为淮安呢是他外公的家乡，所以这次特意赶来看苏超。他的这段经历呢，也让无数的淮安网友留言，欢迎您回家。一场苏超可以说看的是球，进的是心，亲的是情。
1: 这位来自吉林的小朋友啊，也是非常的可爱，心心念念是想来南京的愿望，终于在这个暑假是实现了，小脸上呢是藏不住的笑意，一看就知道对这趟行程有多么的满足。而这个暑假呢，为了迎接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我们也是准备了实打实的观赛大礼包，不仅有免费的大巴和景区门票，部分城市呢还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吃住行游一整套都给你安排明白了。
0: 是的，我们希望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苏超的魅力、球迷的热情和城市的温暖。接下来呢，泰州对阵镇江的比赛即将开始了，同时我们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江苏新闻频道转播另外三场比赛。现在让我们把画面交到前方。
7: 楚汉雄风起，徐州欢迎你。文脉东旭，山河静秀，所以当绿茵热血点亮徐州奥体中心，当千年风华激荡金陵古城气韵，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在今晚在徐州奥体中心迎来的是徐州队与南京队的巅峰对决。徐州雄踞淮海，坐拥云龙山水，扼守五省通衢，作为两省两汉文化发源地，这里承载着楚汉风云的磅礴史诗，也见证大风起兮的豪迈气魄。历经千年岁月沉淀，金戈铁马的历史底蕴淬炼出徐州刚毅果敢、豪迈赤诚。天空的晚霞映衬着绿茵场，也见证着赛场的激昂。南京金江带湖虎踞龙盘，长江横贯全城，秦淮蜿蜒街巷，十朝都会的璀璨过往赋予这座古城厚重深沉的人文底蕴，所以我们说江水滔滔滋养文脉千年，烟火街巷沉淀岁月温柔。我们说跟着苏超去游江苏，徐州的美，云龙叠翠，湖光映城，汉墓陶俑藏两汉传奇，而戏马古台留风云一韵，绘就了雄秀淮海风骨凛然的山水长卷。南京的美，金陵烟雨

江天一色，秦淮灯火映千年风雅，明城墙载岁月沧桑，描摹古今交融、文脉横昌的盛世图景。刚才屏幕当中一闪而过，今天现场的体感温度在28度左右。两支球队经过此前的比赛呢，目前在积分榜上分别是排在第6位和第7位。看一看今天这场球，一方面两支球队都需要更多的积分去帮助自己捍卫前8的位置，那同样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决定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的先后顺序。不止苏超，还有苏卫。有人说徐州的卫是淮海大地滋养的烟火豪情，有鲜香醇厚的沙汤，地道硬核的地锅鸡，肥而不腻的把子肉，那一口苏北的烟火，尽显彭城豪迈风味，3个字刀刀刀。南京的卫是金陵水乡孕育的温润鲜香，有盐水鸭的细嫩入味，也有鸭血粉丝汤的醇厚回甘，小龙汤包的鲜甜多汁，一席金陵佳肴，3个字吃吃吃。主裁判的带领之下，两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看一看今晚的这场强强对话，谁能够笑到最后。高唱

首个仪式之后，赛前双方先礼后兵，所以当雄风浩荡、底蕴磅礴的彭城徐州遇上文脉昌盛、气度雍容的金陵南京，一座秉山河壮志、携铁血风骨，一座称千年风雅、怀山河胸襟，今夜绿茵场的驰骋是淮海豪情与金陵雅韵的热血相逢。给我们当中给到今天客队南京队的大名单，一会儿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今天的这套先发十一人呢，相较上一轮比赛有三个位置的调整，这其中涉及了中场、后腰以及前场，这是一个比较细微但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画面是给到今天主队徐州队，徐州队今天主场作战身穿的是传统的红色的比赛战袍。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这场比赛徐州队相较上一轮进行了七个位置的调整，而且在画面的左侧14号高明宇这场比赛也是复出。这场比赛的裁判组赛前两边的队长挑边，徐州队今天的队长袖标是戴在了祖鹏超的手臂上，而南京队这边是王希杰。这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贵州的马运坤老师，他也是2023年是开始执裁中超啊，是我们中超序列裁判。看一看今天这场球的争夺，谁能够笑到最后。哇，比赛还没有开始，但是现场我们能够很清晰地听到看台上两边球迷筑起的声浪。画面是给到徐州队今天的大名单，这其中徐州球迷普遍非常关心的徐州姆巴佩、徐州齐达内，还有 V8 今天应该是进首发了啊。这个双子星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但是留后手，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大家也大抵就能明白为什么今天徐州队在首发阵容当中进行了七个位置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画面我们看到了目前射手榜并列第一的腾帅，这个男人叫小帅，

得帅。运输快递。画面是给到南京队的门将王一凡。王一凡在赛前，我注意到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有这么一番表达：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前行。非常年轻的门将，但是在赛会期间能有这样的决心，感受到他内心的张力。我们经常说，自古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期待所有的年轻人在今天比赛当中都能有所收获。还是回到我们此前老生常谈那句话，让奔跑的人不被辜负，让看球的人感到幸福。看一看今天这场球，这注定是强者与英雄的惺惺相惜。一边会拼尽全力想要战胜对手，一边也同样会发自内心敬佩对手。看一看这场比赛，有球迷把它比作是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呼应。唐淼，今天抱歉，南京队的队长袖标是戴在唐淼的手臂上。每到关键时刻，唐淼就会出现在球队的首发的阵容当中，作为非常关键的后腰位置。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那么今晚我们共同相聚徐州奥体中心，迎来的是徐州队和南京队之间的争夺。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洪超。开场仪式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先发阵容。先看客队门将位置上是16号王一凡，其他位置上2号王希杰，8号邓磊，9号王天润，10号滕帅，19号唐淼，24号司俊衍，28号王兆杰，40号曹汉臣，44号伊格山，以及68号陈乔元。这其中的68号陈乔元是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首度亮相，而且如果没记错就在上月，刚刚收到南京体育学院的拟录取的通知书，也祝贺他，期待他在今天比赛当中能够有出色的发挥。主队徐州队门将位置上是35号运输快递，其他位置2号邓清华，12号乔宇，14号高明宇，18号韩亚林，21号杨旭东，22号马一鸣，27号祖宗超，33号王凯旋。先来看这个位置应该是邓清华吧。哇，今天两边上来挂五档我都觉得不够啊，除了33号王凯旋，还有96号林振杰，以及98号马一鸣。这是王希杰在后场要处理球，被徐州队的进攻球员给放倒。今天从目前的观察来看，王希杰和伊克山搭档中卫，一左一右分别是28号王兆杰和24号小司俊衍。司俊衍如果没记错的话，有至少两轮比赛是撤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啊。第一次应该是打无锡。看看徐州队中场断球，走外线，这是自己给自己传球。徐州队的两条边路的推进啊，今天我个人会非常期待，而且一上来之后把速度带这么快。画面是给到牛悠指导，在此前比赛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牛悠指导不仅带苏超咱们到禁区，我的天哪！好，叶蔚开始，看一会儿我们将叶蔚天才已经非常笃定的举起远端越位。开场2分半钟，我们再来看啊，比一下，给，毫厘之间呐，2分半钟，毫厘之间呐。此刻大家可以把心揣在兜里。越位，这球我们来看一看，裁判应该是要再去确认。其实从刚才这个画线，我相信啊，
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把心揣在兜里去，踏踏实实的看比赛。进球有效，进球有效，进球有效。上半场比赛刚刚踢了两分半钟，我刚说徐州队今天的这两条边路值得期待。这应该是乔宇，哇，乔宇是盐城籍的球员，刚才应该是南京队有一名后卫拖在了身后。乔宇是一个后插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往前送的直传，给徐州队点赞。因为在强强对话当中，今天应该是两分半钟徐州队的第一脚射门就完成了破门得分。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我在做前瞻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这场球堪称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苏超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之间的对话。因为先来看南京队，因为踢到现在在今年苏超当中徐州队他们的场均的射门次数一定是排在前列，几乎是排在榜首，排在第一位。而南京队到目前为止场均被射门以及被射正的次数是所有球队当中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最少的。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全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哇，万万没想到开场两分半钟徐州队就由乔宇完成了破门得分。乔宇是盐城人他目前是在江苏师范大学读大二，上赛季面对镇江的比赛，因为那场比赛正好我在现场解说，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踢到最后完成了绝杀。而且要知道他是白天高强度的备战，晚上呢也会挑灯补课。其实他的教练其实跟我们分享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平时乔宇会无数次的加练，因为他说万一比赛就差这一脚，万一呢，那今天这不就成为现实了吗？所以又回到开篇我们反复提到的，让每一位奔跑的人不被辜负。今天我们让无数次训练场当中的万一转化成了在比赛实战当中的进球，当然也给南京队加加油看一看，因为比赛刚刚开始，看看在进攻端南京队能有什么样的回应。跑起来到后点，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出自我们这个江苏青训。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你像老的江苏队啊，包括在苏州东吴、南京城市等等，职业的履历非常的丰富。而且他曾经在2024年成为球队的这个抢断王，覆盖面积非常广，大家口中的哈哥。今天其实对于王希杰也好，对于一个山来说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徐州队的边路太快了。画面给到门将王一凡，再来再来。因为比赛刚刚开始2分多钟，就在大家还在慢慢适应比赛状态、找比赛感觉的时候啊，徐州队完成了先声夺人。那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对于赛前针对性的布置以及抢开头战术的很好的实践。而对于南京队来说，我相信在赛前一定做好了面对困难的万全的准备。看看，还是在边路，徐州队依然是抱着自己的边路，现在效果

很明显迅速取得进球，马一鸣。马一鸣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助攻过马一鸣。不仅个人是一鸣惊人，而且是形成了边路走廊的成串的百花齐放。边路拉球转身，看看抹过去，哇，这太快了！王思杰补过去，那这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王思杰虽然是站在这个中卫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大。因为今天其实对于南京队的两个边后卫小斯以及王兆杰来说，尤其是在内部这个空间上，包括在转身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需要队友帮他去补。门将，王一帆，九分半钟的时间，现在场上的节奏非常快，比赛的气氛会让人心率暴涨。看一看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转化，南京队这次换了，换一个长的，彭帅给边路，双人包夹，哇，在反抢过程当中下脚有犯规啊，裁判第一时间鸣哨。刚才应该是和王凯旋，王凯旋是他在边路也很有特点，他和乔宇一左一右啊，王凯旋在右侧，乔宇在左侧，这哥俩我们徐州球迷口中王凯旋应该是 V8 吧，至少 V8， 至少 V6， 个人的突破爆发力非常棒，所以看一看对于我们的年轻的学生球员在苏超这样的大场面当中。这是邓清华，邓清华在上个赛季比赛当中曾经上演过世纪转身，领球之后特别潇洒特别自如的世纪转身。看一看今天这场比赛，在此前比赛当中邓清华还没有亮相，今天是他在今年苏超徐州队阵中的第一次亮相。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联国联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中场因为现在比分一球，看看越位，今天这一侧边裁的压力挺大，但是还是要注意。刚才应该是邓清华吧和王一凡撞在了一块，俩人呢应该都是奔着球去。今天这场比赛啊，就回到了开篇我给大家，这个球确实，应该是邓清华。邓清华今天本赛季的首度亮相，表现很棒。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2米，在上个赛季的苏超比赛当中有踢了八场，有一个进球。而且你像他和刘奕晨等等是构成了徐州队在锋线上尤其中锋位置的双核，这个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战队来说都是非常甜蜜的选择。其实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更衣上场之后，两边的球员们是共饮一瓶水。今天赛前我们了解到的现场的信息，体感温度在28度左右。随着比赛，尤其是今天过去的十几分钟，节奏这么快，上来就是几乎都是无氧。随着心率的暴涨之后，水分的流失会非常快，所以借助一些时间去补补水。而且刚才看到王希杰应该是和谁？和徐州队的球员是邓清华吗？喝了同一瓶水，脚下分输赢，喝水见真情。两边都加油，大家辛苦。
王一凡今天要找回来，王一凡今天的状态一定要找回来，因为开场的丢球太快了，而且乔宇那脚球打得非常刁钻，打了一个远角。哦，我主要看看这是曹汉臣，我的天哪，这脚球有点像要复制福德脚在今天凌晨和阿根廷的那脚大门呐。运速快力站得很稳，哇，曹汉臣这脚真像，如果他在弧线挂得远一点兜一个圆角，角球思俊也来主罚，

禁区里边是一个区域和盯人结合的落位，看他倒门前。这个位置从斜来判断应该是唐淼啊。南将的手抛球来发动进攻，那南京队在解退的过程当中也是形成了有效的拦截，但是徐州队一旦有球啊，这个速度又换到了右侧，王凯旋连停带过，哇，今天这比赛太刺激了。就王凯旋首先他一定会停球啊，但是刚才那一下就像谁停球谁认输的这么一个选择，当年我们会用来形容范佩西等等等等。左边路看看这个球应该已经出了界，两边几乎形成一个对冲。曹汉成我记得上个赛季有一次我听他讲过，说这个不管场上谁跑得多快我都觉得我能追上，这个就是年轻球员在场上虎虎生威的这股子劲儿的。嗯，这一次接触，看看裁判就在接触点前示意队医进场。哇，今天这个节奏大开大合，并且迅速转换，而且两边打得非常清楚。徐州队通过两条边路，左侧往往是第一选择，如果遇到防守的重点或者说防守人比较多，迅速转移到右侧，左边的乔宇右边的王凯旋都能够顺势下底也好45度，甚至选择内切。哇，今天画面给到看台有一个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今天下午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说这是我们徐州球迷给我们在讲故事，说有一位2岁多的小朋友一边折着纸星星一边在说着徐州加油。我相信在南京也一定有很多小朋友心心念念给南京队加油。今天这场比赛在赛前我个人把它形容为在进退之间的压力，所以也期待着两支球队在比赛过程当中创造奇迹。而开场仅仅2分半钟，徐州队先声夺人。那接下来来看一看站稳脚跟的南京队能够在攻防两端有什么样的发挥和表现。上赛季两支球队有过交手，当时是在南京奥体中心，两支球队是互有攻守，最终1-1握手言和。那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一方面是在积分榜上的需要抢更多分拿更多分，另外一方面对于徐州队来说，他要把自己主场的胜率给提上去，而对于南京队来说，客场能不能取得首胜，以及在进攻端当中，目前南京队的4个进球都是由滕帅一人包办，那需要挖掘更多的进攻点。所以今天又回到了球迷在赛前所提到的，对于苗润东对于滕帅在射手榜上的位置同样也会争夺。王兆杰这几轮比赛是南京队相对稳定的左边后卫的

人选。一个山，嚯啊，轻轻一扣，一脚长传，这脚球给的角度稍微有点大，到曹安臣这边，门将稳稳的把球抱住，一球拍力。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在球的争夺上，可能更多的在大禁区线、延长线附近，但是对于门将来说，注意力必须保持时刻的，甚至120%的集中。唐淼，唐淼这个位置被抢，南京队会比较麻烦，因为后防线直接暴露出来了。这是谁的回追？乔宇刚才瞬间收到中间，那是唐淼自己在中场被断了之后，就他这个位置是比较微妙的。乔宇也是主动过来打个招呼。要回到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就是脚下分输赢，但是情义永不停。今天过去的小20分钟啊，我们经常说能够看到苏超赛场在绿茵场上的锋芒的较量，但是也能够感受到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暖心瞬间。给各位加油，徐州队加油，更进一步，南京队也加油，迎难而上。彭帅，彭帅已经被挤到回到中圈附近了。就我记得先看这个球啊，一个山可能要传一个长的给脚下曹安臣。转换，徐州队这个时间的徐州队是威胁最大的，走外线，这脚球给到了队友身后，如果能够包到前面去，那可能速度能进一步的提起来啊。南京队将把比赛的节奏给降下来了。哇，今天这比赛太有意思了，徐州队打的就是简单直接，南京队打的就是层层推进。刚才话说一半，我记得彭帅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过啊，我们绿茵新闻中心的记者问他，如果把南京队选一个南京的地标来比喻南京队，他选择南京的城墙，他希望南京队能够稳固并且很平稳的把比赛赢下来。所以我们经常感叹明城墙600多年的历史，但依然能够屹立不动，任凭风吹雨打。而彭帅恰恰选择了这个地标来比喻南京队，看得出来对于球队的暖心祝福，也是期待啊。不仅南京队加油，徐州队也要加油。边路，哇，今天其实非常开心，我个人非常开心看到高明宇在这场比赛当中复出。他是在首轮比赛当中一次冲撞导致锁骨骨折，然后迅速的去回到比赛，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就是我们既为球员的咬牙坚持点赞，也希望球员能够健康满血站在球场上。当然更戳我的是高明宇说，哎，先看这个球越位了。高明宇在恢复过程当中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教练常说只要裁判哨子不响，比赛就没有结束。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能够看到高明宇回归赛场。陈乔元，这是开场我们给大家点到在今天南京队的阵中的一个变化，首发阵容当中一个变化。乔宇给外线，给队友一对一。再来看南京队这一下的防守稳稳的站住了。杨旭东在此前比赛当中踢过前锋，
这几轮比赛的位置变化也比较多，也踢过后腰啊，在中场位置啊，今天我们一会儿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赛季对于徐州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每个位置你都会觉得他是能够给一个 plan B， 能给两套阵，脚后跟我过去吗？差一点。刚才是曹汉臣和滕帅之间的一次小范围的配合，滕帅的眼神当中透露着着急。我记得在这个赛季开赛之前，我们在一次交流当中，他也提到了期待在今年的比赛当中进球数能够相较去年有突破。我们也借着球员们的话祝福他们在今年能够取得突破，各有所获。后场的一脚斜长传啊，这是王希杰非常擅长的，因为他有一脚长传。其实在南京队的阵中，你像伊格山、王希杰都是能够在后场的长传，再加上唐淼，唐淼是长短结合特别多，所以这些就是南京队在中后场进攻组。先看曹汉臣抄起来到点球点附近，稍微有一点可惜，叫小帅的彭帅。彭帅还有一句话，他说他是在父亲的带领之下10岁开始练习足球啊，从那天开始他的这条两条腿就没有停过，日复一日，肌肉自己会说话。其实我相信对于滕帅刚才这脚打门，一定是这么多年肌肉记忆带着他去完成刚才的这脚射门。而在对面站着的玉苏普艾利高接低挡，在门线位置上也是徐州队在防线当中的一个定心丸。

后场一球领先，而且在前十五分钟节奏带得非常快，所以这段时间徐州队在有意识地把阵型稍微往后收一收。所以这段时间大家看，徐州队主抓反击，南京队通过阵型的推进去形成压迫，形成压制。这是徐州队的机会，看看给边路王凯旋，到了他的凯旋走廊，中路跟进慢了一点，其实中间有邓清华，左侧有乔宇，徐州球迷给胡义军指导的评价，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关键看手势，哈哈哈。看一看今天比赛过程当中，胡指导会有什么样的临场指挥。大家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看到我们屏幕的上方，主客两队的球迷们在用自己的欢呼和呐喊为场上队员们注入动能。其实这场比赛要注意一个大前提，就是上来之后两边的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这个节奏一快呢，就会让队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体能啊会面临不小的考验，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听到自己球迷的助威声、呐喊声。所以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看台上你像徐州球迷的摇旗呐喊结合极致，妥妥的承袭楚汉雄风，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豪迈且刚毅。而南京球迷的每一次浩荡助威也浸染了金陵文脉，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厚重且从容，这和两支球队在场上的踢法还无比相似。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接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高明宇，他这一侧今天正好对上曹汉臣，所以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当徐州队落到低位的时候，你像王凯旋

等等都会收回来，参与防守，帮助队友形成内部的协防。哇，真好！今天其实看到高明宇，我相信徐州球迷应该非常开心。高明宇是从2002年啊，他出自徐州的绿地小学，就是从参加各类的省级、市级啊各类的比赛，到站在苏超赛场为徐州队效力，这条路他个人走了将近10年，而且他说足球培养了他的拼搏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教会了他不放弃。如果不是苏超，我相信不管是我们徐州球迷还是我们江苏球迷，可能未必能够这么早这么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小将年轻人高明宇。所以今天看到他伤愈回归，非常感慨，也是期待啊！我们所有的苏超的球员，我们所有的球员们，在各项比赛当中都能以最佳的身体状态保持健康，保持最佳状态，展现自己。上半场比赛30分钟，南京队在后场，这段时间其实徐州队阵型稍微有一些回收，那么对于南京队来说会遇到一个麻烦事儿，就是在攻到中前场的时候会陷入到密集防守啊，如何去通过两条边路也好，通过长短的结合。今天上半场比赛曹汉臣踢的会是哎，先看啊，禁区里这球到滕帅这边呢，正好是在胸部这个位置，所以不太好领，而且又是被防守球员一定是放边这个手中把他往边路去赶，所以大家从这个画面能够感受到滕帅的球衣没有一点点是干的，两边都加油啊！这场比赛悬念十足，看点十足，两边的踢法也不太一样。邓清华，邓清华刚才给大家介绍他1.92米的身高，中场抄起来，这是王兆杰，后场闲没极尽去争这个球。其实大家会发现啊，今天你像南京队不少球员会给队友去补，之前我们提到的王希杰给小斯去补，刚才王兆杰在左边后的位置上补到了唐淼的左侧去争这个球。其实我们经常说不管任何时候，团队的负重前行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每一个人多走一步整个团队就能轻松一点，但是当我们场上队员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一步踏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心生感动。各位辛苦，继续加油。小思，思卷今天不太敢压上，因为他这一侧也有乔宇，同类型同款，所以还是我们说啊，这个强者和英雄的惺惺相惜，既会拼尽全力去战胜你，也会发自内心的敬佩你。曹汉臣走外线，高明宇过来卡住了内线。曹汉臣今天上半场比赛踢的是比较辛苦的，赛后怎么地吃一顿烧烤再走，不管结果啊，吃一顿烧烤再走。好，画面是给到南京队的远征军。今天这场比赛就像此前我们给大家介绍，滕帅在采访的时候希望把南京队比作南京的城墙，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把场上南京队的球员们比作我们十里秦淮流动的水，那么在徐州奥体中心看台上，南京队的客场远征军就是那堵无比厚重无比坚实的城墙，在拖着球队让球员们成为场上的风景，而我们球迷们在看台上
也自成风景。沿路看徐州队，南京队的防守阵型已经站好了，看看中间，转身靠超起来，我的天，到这个球，这个球，哇，这谁？是乔宇吗？还是乔宇？这场比赛上半场乔宇头顶脚踢，差一点啊！这个球看一下谁传的啊？看一看谁传的啊？祖鹏超传，这个球不越位，这个球不越位，哇！绕过了中卫，卡在了边后卫身前，乔宇找到了空间，太有意思了这场比赛啊！徐州队不仅踢得快，而且传得准，在不是特别多的这种关键一传出来的情况之下，效率太高了。35分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好，这叫长传，南京队现在打左侧打的稍微有一点多了，一呢是曹汉臣在边路拉边，充分利用场内的宽度，这个是用一点来带动球队整体进攻，打破对面的密集防守的一个很重要的发起点。同时同帅也会往这一侧游离，但现在问题是打的稍微有点多的情况之下，那么徐州队的防守重心也会往这一侧游离。您看，加油，不管怎么样加油，我们既要为南京队的始终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加油，也要为徐州队，哎呦，36分钟，这是两边都准备换，我的天哪，这是觉得比赛不够刺激吗？我们看到了徐州齐达内已经准备登场，老二吕梦阳，哎，这是一个二抢二，裁判鸣哨吹了，刚才争抢球的时候马一鸣在身后应该是推了一下，马一鸣也自己赶紧上来打个招呼。今天其实从刚才这个画面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场的体感温度，两边换，我们先来看啊，换上徐州姆巴佩、苗润东，换上何远灿，小何同学也加油，我们看看换一下谁啊，我们看看换一下谁，南京队这边换上26号金浩伟，金浩伟也是我们南京体院的大三的学生，也非常年轻，所以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你像包括邓磊，包括陈超元啊，都是好，换一下邓清华，换上苗润东，有王凯旋被换下，王凯旋被换下，换上何远灿。哦，王天润被换下，王天润在过去这几轮的南京队比赛当中都是作为球队的右边前卫，那么今天南京队左侧打的是，就曹汉臣这侧打的是风生水起，相比之下右侧稍微有一些沉寂，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王天润今天身体的状态不是处在最佳啊，所以这个时候进行换人调整。哇，两边这是还要上强度啊，有意思，换人都是针尖对麦芒，画面给到杨旭东，杨旭东这场比赛此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赛季他在徐州队阵中也是一位多面手，在关键场次关键场合可能位置踢的都不太一样啊，这是一位大场面的球员，
说到大场面啊，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果园，国联13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科大讯飞融入正大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中场，这是南京队在中场的球权，伊克山，一脚斜传，王兆杰在示意队友落位，给到唐淼，唐淼顺势的转身，这球应该是打在了王希杰的手上，哦，果然祖宏超这个球抄起来想往前送啊，王希杰也知道，所以手臂张开去碰，不小心碰到了这个球，看看徐州队，看看，哦，前场断了，看看禁区里边，哎呦，裁判并未理会，迅速的转换，唐淼一脚斜长传，这一侧稍微有一点空，这是南京队的机会，刚刚应该是刚刚上场的26号金浩伟，体能非常充沛，到后点，哇，这个球居然被扑出来了，哇，玉苏扑艾丽太会扑了吧，这个球我觉得晃晃悠悠，再来看啊，金浩伟这是刚刚上场，第一脚很有质量的传球，哦，这个球传到了曹汉臣的身体靠后的位置，他是够着用右腿去掰开脚踝，把这个球往球门里扣，哇，玉苏扑艾丽太会扑了，这又回到了开篇我们提到这场比赛可能对于双方的门将来说，他虽然不是说时时刻刻会威胁到球门，但是一旦到小禁区线都得做出精准的判断，角球抄起来到门前，还有年轻身体是好啊，乔宇刚才看到禁区打在了进攻球员身上，应该哇，今天这场比赛其实让我非常，首先很开心的是两边比赛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就一边唱罢另一边迅速接管比赛，就比赛节奏一点都没降。第二个是场边教练在换人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主动为这场比赛制造更多的悬念和看点。一直在上强度，

二点球，看看还比较微妙。现在我个人觉得在南京队的这个中场附近啊，不管是拦截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要再看一看，要再看一看喽。这个球其实乔宇点的是很有数的，如果中间有队友能跟上形成串，那徐州队刚才这一次又会形成威胁。中场领下来，边路王兆杰助攻到前场，跟曹汉臣这一侧又是高明宇。好、哦、这是

0: 96号林振杰补过来。林振杰是在徐州队的后防线上是中卫，靠右侧。让他这一下补过来，帮助高明宇去解决问题。在这里，哎，先看进了禁区，一个单车。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赶紧回来看球，话音没落，这个球没压在门框范围内，其实打一打远射是不错的选择。下半场比赛其实除了有一个进球，两支球队创造出来的核心机会应该是5-5开。徐州队稍稍多一点，徐州队包括乔宇一次头球攻门，只可惜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当然，你像南京队刚才曹汉臻这一次逼迫伊苏派利做出了精妙的扑救，两支球队都有机会，其实都能把关键一传压迫在空间压迫当中送出来。看曹汉臻换边，右侧有，右侧有，哇！这脚打得棒，这脚打得可以，脚头非常硬。曹汉臻踢球的风格就像一个小钢炮，脚头硬，速度快，爆发力好。尤其是随着比赛时间的延续，大家体能下降的时候，如果说在后腰位置上保护不太够的话，多一些远射也是一种选择。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对于南京队，对于徐州队也是这样。这球还没有出啊，王兆杰外脚背的小提琴，哇，丝滑呀，主打一个丝滑呀，找到了锋线上68号陈乔元。看啊，这脚球值钱，这脚球要上大分，外脚背，如果是换边到对面，可能就是夸雷斯马的名场面。哇，今天就是有速度，有对抗，又有想象力，这场比赛看得太刺激。曹汉臻，感觉曹汉臻今天就奔着远角去了。我们等一等吧，看看能不能等到惊喜。曹汉臻打完之后也和彭帅有一番交流。这段时间两支球队应该说在进攻端都形成了成串的威胁球，所以不管是现场咱们的两边的球迷啊，亦或者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应该是看得非常过瘾，非常尽兴。啊，主裁判应该是吹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换场战罢。目前呢，徐州队是凭借着开场2分半钟乔宇的进球，啊，暂时1-0领先南京队。画面也是长时间给到曹汉臻，曹汉臻在上场比赛左侧打得非常的流畅啊，只可惜距离开花结果可能要更进一步啊，在细节上要打磨得更加仔细。我们一会儿回到演播室来。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欣。
0: 大家好，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洪超。
1: 那上半场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激烈，这个看的人也是心情跌宕起伏哈。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是手心里面出了汗啊。我们上半场攻防转换是非常的快，而且这场金陵风雅与彭城雄风在绿茵场上的强强对话呢，目前是战成了1-0。那么对于上半场双方的表现，洪超你怎么看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太刺激了啊。想到这场比赛，那毫无疑问是一场强强对话。上半场比赛我们所提到了强者在高手过招之间，那既有

0: 传球完成了破门得分，毫无疑问，这是给徐州队今天赛前整体的战术设计以及球队赛前所准备工作给予了非常有力的正面的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开篇需要注意的节奏的变化，以及赛前在战术设计在比赛当中的具体的应用。当然南京队今天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在不管是在阵型的选择上，亦或者中前场球员的搭配上，也是有备而来。这场比赛像赛比赛过程当中我们所提到的，唐淼在关键比赛过程当中，他会站在球队的后腰的位置上，帮助球队去后防线完成拦截，以及在转换过程当中给出关键的传球。这一点在比赛过程当中，唐淼个人也是发挥出了各自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南京队在上半场比赛，他的两名边后卫小斯以及王兆杰，坦白来说，作为两名边后卫，这场比赛他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徐州队所擅长的边路进攻会让南京队的两条边路一定程度上或者一段时间会被压在中后场。但是上半场比赛您看，在30分钟过后，我印象当中曹汉臣以及滕帅就通过场上跑动智力的增加通过左侧的推进，帮助南京队去打开进攻端的局面。其实我们经常说，比分领先的时候，对于南京队面对徐州队的比分领先，往往是他要面对密集防守，而破密集防守，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通过个人能力的突破来带动球队的整体进攻，打破对面的防守平衡。我觉得这个是上半场比赛南京队再加上长短的结合，中后场的频繁的出球，中后卫的长线，包括在后腰位置上唐淼的短线出球，这是南京队在上半场比赛的变化。所以还是期待两支球队在下半场比赛都能够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1: 好的，共同期待他们各自的精彩发挥。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本场比赛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呢，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

0: 好，欢迎回来。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那刚才通过集锦的回放呢，我们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上半场呢，已经是如此的紧张激烈了，对于下半场的比赛，洪超你怎么看呢？
1: 一定是更加期待。坦白来说，上半场比赛不管是场上队员们的表现，亦或者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是35分钟左右，
0: 对，
1: 两边的教练的
0: 换人
1: 呢，就是南京队呢，他们的换人是在自己的右边前卫的这个位置上，具体的原因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给大家大体的介绍过啊。应该说曹汉臣在左侧打的是风生水起，但是右侧相对有一些沉寂，所以对于目前需要取得进球，需要在进攻端有突破的南京队来说，面对密集防守，那需要充分利用场内的宽度。南京队的换人我们可以想象到，但是徐州队我没有想到，胡指导在上半场比赛35分钟的时候就不断的去做加法，不断的加码，所以毫无疑问，对于下半场比赛我们一定是更加期待。
0: 好的，下面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续写绿茵热爱，续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聚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0: 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缘，国缘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告别盲目报班刷题就用 AI 个性化精准学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1: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六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2: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0: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3: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你买你台，我来捐。
2: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0: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本节目由告别盲目报班刷题就用 AI 个性化精准学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3: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2: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2: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3: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4: 好了，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度回到徐州奥体中心，来看一看双方下半场比赛的争夺。经过半场的较量，目前主队徐州乌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开场两分半钟乔宇的进球，目前是1-0暂时领先南京队。哦，哇，来了董明阳、吕梦阳、赵子杰，哇，这每一次换人啊，不知道有意思有想法。董明阳上来毫无疑问是要加强防守啊，中场的拦截。吕梦阳，徐州西大内老二在下半场比赛替换上场，大家非常期待的苗润东和吕梦阳的双双登场，如愿。主裁判一声哨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送上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那今晚我们一起在徐州奥体中心为各位送上的是徐州队和南京队之间的较量，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半场战罢，目前比分上徐州队是1-0暂时领先南京队啊。进球队员是乔宇，乔宇在上场比赛大概两分半钟，祖鹏超被换下，换上吕梦阳啊，看一看效果。乔宇被换下，换上赵子杰，就是徐州队，你像刚才这三个换人各有各的看点。哦，南京队也换人，换上白杨。刚才话说一半，徐州队的这三个换人呢，换上杜明阳，毫无疑问利用他的比赛经验以及拦截防守啊，进攻当中的关键球。换上吕梦阳，平安又吉祥，哈哈哈哈，答应大家了。对，期待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大家能有收获，能有突破。下半场刚刚开始，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的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换上赵子杰的看点在于上个赛季南京队和徐州队的比赛，当时赵子杰和滕帅的进球啊，所以胡指导今天的这两波换人呐，有意思。这个画面配上我们球迷的评论，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在这场比赛之前，大家应该也都了解了，徐州队是到这个潍坊基地去封闭集训。好，看看李梦阳上来第一下。
1: 我们之前呢是在看台三层最高点处看全局，那今天让我们带领大家深入到我们的内场，来从不一样的视角来感受一下苏超的氛围。那今天让我们同样也是请到了我们徐州网友主持人

0: 上世界，是递给未来的请柬。一城青山半城湖，古月金灯。
1: 这样拉到边路，哇，一脚倒三角，紧跟着第一脚踢呲了，第二脚打得精彩，扑得漂亮。画面再度给到李梦阳，李梦阳是出道于我们这个徐州解放路小学，因为他有哥哥李梦洲，在家里所以被称为老二，所以现在我相信在家里也好，全市甚至全省球迷都会喊他老二啊。来，他本身呢在这个西班牙欧罗巴青年队踢球，最近正好放暑假，但在接受我们荔枝新闻中心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无论身在何方，始终心系家乡，很荣幸为家乡效力，因为徐州是他足球开始的地方，所以一起守护徐州。所以我们球迷让我今天一定要说一句话啊，加油吕梦阳，平安又吉祥。我们看另一侧，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今天能不能一起六六六。看看南京队小斯，边路抄起来，小斯今天的持球，他的带球突破可能相较前几轮未必会那么顺风顺水，上的比较大，顺风顺水那是苗润东，对，但是小斯在此前的两轮比赛当中上的也很大，但是今天呢，因为忌惮于对面的快速反击，正好苗润东站在他这一侧。看看啊，看看下面场比赛，这场比赛太有意思了。45度，哎，这个假动作，就是吕梦阳一拿球啊，你会觉得他每一脚都会制造出威胁。哎，就是前面第一脚触球拿了个定位球，然后有一下底传中，刚才在前场反断，看看南京队好球，脚后跟这个动作很有设计感，到禁区这个球没问题啊，这个球没问题，因为第一下防守球员就触到了球。哇，王新杰今天累啊，我们看看啊，南京队在场上的位置，唐淼的位置是不是相较上半场有了一些变化，他撤得更深了。先看这次进攻，腾帅抬眼观察队友曹汉臣，哦，这脚球呢应该说传到了队友的结合部，在转换过程当中啊，裁判先鸣哨了，满一名，马一鸣呢目前也是在我们江苏师范大学读书。其实在今年徐州队阵中啊，江苏师范大学是贡献了11名队员，一名体能教练啊，其实这12个人当中呢，既有在校生啊，也有毕业生，你像吴洪阳啊、杨浩、王玉龙这3个人是这个往届的毕业生。在此前比赛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江苏师范大学是这个2024年成为教育部首批批准的全国这个开办足球本科专业的学校之一，当然它也是我们江苏省第一个招收足球运动专业学生的学校。而且这一所学校当中，你像2025年男女足在省长杯的比赛当中是双双以全胜的战绩。

季夺冠。而且女足在最近的六届省运会当中四次登顶，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以全胜登顶，所以很开心在我们苏超这样的赛场上，我们既能够看到有更多的球员收到了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的拟录取的通知书，也看到了很多你像今天进球的乔宇，右侧的王凯旋，你包括在这个南京队阵中也有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在校生。你像涂青宇，当然在南京阵中啊，更多有我们南京体院，目前我们江苏有四所招收足球本科专业的高校，南京体院、江苏师范大学、河海大学，还有应该是六月左右啊，我们南通大学，南通知名足球学院。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校园足球发展道路上以苏超所带动之下我们架起的高架桥，我们殊途同归，让我们的同学们一边在绿茵场追逐自己的热爱，一边在校园当中，在大学的象牙塔汲取知识的力量，这就是底气和硬气。回到比赛，南京队王兆杰，王兆杰其实他的个人突破速度技术都有，但是今天呢，他和小斯对面小斯一样，因为忌惮于徐州队的快速反击，徐州队的边路是越换越快，始终保持着压迫，就我可以不启动，但是我得给你压力，就是有些东西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还是前场的界外球，曹汉臻轻轻想端给队友，但是被防守识破啦，徐州队边路起诉，王希杰一直拖在后边。哇，得亏了上半场比赛我把该说的话先说了，我说王希杰在比赛当中覆盖面大，今天不仅仅中卫，两个边路正常去补，差一点，哇，刚才应该是白杨吧，白杨突然的这一下前插，白杨也是我们南京体院大二的学生啊，他是起步于南京市麦高桥小学，后来到雨花中学，雨花中学也是我们全国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曾经在市长杯的比赛当中八次夺冠，而且三次拿到省长杯的冠军。这所学校呢，其实从2005年就拥有了成建制的球队，所以这又回到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江苏师范大学，那雨花台中学是我们南京的中学生来培养足球人才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你像徐州不少球员，你从小学的维度来说，你像金浦西路小学啊、解放路小学等等等等。先看看这个球，南京队到禁区中路，这球没进，哇，王兆杰，我就说王兆杰他是有一脚的，这次难得，这应该是他今天踢到现在第一次前插到对面禁区当中吧，除了角球哦，这是走外线，稍微有一些可惜了，但是没关系，再来。提醒各位，成大是必有缘，看苏超和果园，果园梅赛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高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

好球！这是徐州队在中前场断球了。苗润东横着走，横着走，苗润东外围这脚打门，门将王一凡稳稳的把球给扑出去。这个球因为分量很足，所以苗润东这个王一凡没有敢接这个球。苗润东脚头很硬。哦，你像苗润东和马一鸣啊，刚才画面当中先后出现的这两位是校友，都是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的在校生。我们徐州球迷口中加油苗润东，顺水又顺风，看一看今天这场球来怎么帅。哇，彭帅今天晚上睡觉啊，被窝一掀，估计还有不少徐州的防守球员。今天但凡彭帅拿球，不管是禁区拿球还是在中圈拿球，身边都有人。可能对，刚才是彭帅。金浩伟呢是第二下补射啊，和防守球员有身体的接触，但是防守球员解围更快。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南京球迷一定在思考过去的这几场球啊，南京队是两胜两平一负，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除了彭帅，那还有没有别的进攻点？因为彭帅目前是包办了球队的四个进球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是需要通过内部挖潜啊，或者战术设计，去给队员们制造更多的进攻机会。关键一传，黄金的，他。又是彭帅，刚才是高明宇卡住了内线，角球依然是思俊来主罚。今天这场球对于思俊的消耗也非常大啊，我们一会儿结合比赛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喂，支撑腿稍微有些打滑，一个神还是抓住了机会，完成了这一次头球攻门。但是欲速快力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非常非常稳定，不管是门内的球亦或者出击，稳定且精准。场边再换，南京队再换，换上马俊、曹一品啊，这都是中场球员。马俊他的节奏不是特别快，但是他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在场上的出球啊，包括定位球都是有一脚的。曹一品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也是中前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边路，王兆杰走外线抹了第一名防守球员，但是徐州队的防守啊，区域的防守前赴后继。赵子杰
赵子杰在去年的苏超比赛当中，九场比赛五场首发，有两个进球，其中有一个进球刚才给大家介绍，就是在面对南京队的比赛当中打进一个山。我看看这个身形这个位置，应该吕梦阳给队友到了禁区，第一下没有领好，可惜了。哇，吕梦阳其实开赛之前我个人隐约有一些担心，就是一个呢是舟车劳顿回来，而且到队没多久，另外一个也相对年轻，今年刚刚17岁，会不会某种程度上今天没有达到他最佳的比赛状态。但是回过头大家发现每一次出球就有威胁，换上乔子平，换下林振杰，那徐州队场上个别球员的站位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杨旭东会不会回到中卫的位置上？杨旭东此前踢后腰，甚至拉到边路去。那么乔子平这个时候替换上场，还是为了提速，还是为了加强转换当中的速度。乔子平呢是曾经在徐州解放路小学读书，在此前比赛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在小学的时候踢球就连过7人，然后呢他是被这个六哥吴洪阳，也就是今年徐州队的这个阵中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后门柱站着吴洪阳的那个吴洪阳，没错，是他。所以这哥俩呢，就这个两名球员是这个师徒传承关系。看边路杨振东在等队友，队友拉开和司俊彦的一次直接对话，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场比赛我反复给大家介绍过，小斯虽然有着很强的个人突破能力，但是这场比赛他不太敢上，就是因为他面前站着的，你这会儿是苗润东，上半场比赛是乔宇，那个人能力都很棒。前场定位球，看看谁来打，吕梦阳、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平安又吉祥，怎么选？谁来打？苗润东此前有4个进球，目前和滕帅等等并列领跑射手榜，并列射手榜第一。吕梦阳刚刚回来，这两位都是我们徐州球迷或者江苏球迷的心头肉啊！抄起来，哎，这假动作，再来，这脚球打得稍微有一点正啊，球速没有带起来。王一凡快速的门球发动进攻，又到了苗润东的脚下，一个假动作，在等队友抄起来，给到右侧。思路是很清晰，这个球如果分量再线路再长一点，分量再足一点，可能队友拿起来更舒服。杜明阳给边落，哇，好球啊！吕梦阳刚才一个上步，因为队友给的球分量稍微有点小了，所以一个上步先卡住了身位，队友赶紧过来表示关怀，有没有拉倒。这一下因为是一个上步，跨步是比较大的。哇，今天这个攻防两端的变化以及不停的出牌，转换到场上呢，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但是两边都没有说长时间的拍着胸脯说我掌握了场上的主动。哟，吕梦阳来主罚，叫球，抄起来，到门前。防守球员先解围，转换，给了一个身体接触。而其实很开心的是，虽然有这种战术犯规，有身体接触啊，但是第一时间啊都会去跑向。大家看啊，这是王兆杰，刚才和乔子平有一身体接触，然后迅速有一名徐州队的队员走过去来表示关心，应该是何远灿吧。

画面当中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乔子平，因为吴洪阳呢是一路引导着他，带领着他走上了足球的道路，所以到了场上，包括训练场上，他会喊这个吴洪阳吴指导，但是吴洪阳经常会笑着摆摆手说喊六哥就行，所以这个玩笑的背后呢都是师傅啊对弟子的骄傲和疼爱。而现如今我们非常开心的看到两位一起穿着徐州队的战袍在苏超赛场上为城市荣耀在努力，这也是绿茵场的传承之力在汇入我们苏超的蓬勃生长之力，生生不息。我们经常说苏超为什么这么火，那场上既有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有队友之间的足球的传承，而在看台上也有球迷的温情的陪伴，温情的守候。不管是绿茵场的相互较量还是相互照亮，都是我们江苏足球的年代秀和全家福。南京队要再换68分钟，这个阶段对于两边来说都有机会。徐州队刚才连续获得定位球，而且反击过程当中吕梦阳确实能够以一己之力带动一个区域形成优势的环节，而南京队边路以及滕帅这一侧啊，包括我们看到此前换上场的金浩伟也好，白杨能够完成有效的向前，那现在缺的就是关键一传和临门一脚出来。其实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南京队有过两脚远射，我个人倒是觉得是不是可以继续做一些尝试，因为现在徐州队中间收的是比较小比较紧的啊，我们也给南京队支支招，那也给徐州队支支招，徐州队可能转换当中提高传球的成功率，因为现在场上的突袭手爆破手太丰富了，选择太多了，可能就是形成思路的统一。就这个阶段这一脚球传好了就好打多了，那果然没有想好被断。哎，看看明少，就刚才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徐州队在完成后场抢断然后形成推进的时候，我们说内角球非常关键，就在关键的传球将要出来的时候，南京队选择了封堵。那与此同时换一个视角，就是徐州队有两名球员在前插，那怎么给，谁是假跑，第一下给谁啊？如果这个思路捋清楚，我觉得可能对于徐州队接下来的开花结果更进一步，哇、更进一步一定值得期待。司静远来啦，看看到禁区，我念叨了一整场小司，哇，难得。其实为什么念叨呢，就是如果说南京队这一侧司俊彦和左侧的王兆杰能够把个人特点发挥出来，尤其是进攻属性他们是有，但是前面呢不太敢用啊。如果说他们的特点能够再形成叠加融入到球队的整体进攻当中，那么南京队的进攻的体系性就会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中场后腰的位置往前送。今天对于这哥俩消耗挺大的，但是呢给大家补充一个细节，司俊彦呢在留学期间，我相信现在应该也是啊，在西班牙马竞留学期间呢最想念南京的这个小李汤包，干挑牛肉面加煎蛋素鸡不要辣，赛后徐州的面条米线也特别好吃啊。好、哦、这吃了一张黄毛，一个战术犯规。

我们来看一看啊，前方慢动作再来看一看。哦，这是乔子平和司俊彦。乔子平和司俊彦有一次身体接触，裁判给了乔子平一张黄牌。这就是攻防转换之间，相信赛前两边研究的也非常透彻。哦，小司孙俊彦是不是被换下了啊？南京队这边进行换人调整，我们一会儿结合公共信号的提示给大家做进一步的确认。那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来，换上陈一博，换上戈伟，这是曹一品吃到一张黄牌。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的画面再进一步的确认。换上南京队这边，换上陈一博，换上戈伟。其实多分钟，吕梦阳今天的表现在场上啊，但凡拿球就是威胁。画面的右侧果然我们看到了戈伟的身影。左外线，吕梦阳哇，原地转身，原地画了个圈，抄起来一个山。这次上抢应该是踢在了唐淼的脚踝上。董明阳有这次接触之后也迅速的意识到了，现在是徐州队这边何远灿顶在了最前面啊，吕梦阳、苗润东。喂，看看南京队走外线，看看这个位置应该是马俊，差一点，如果早一点打可能不失为一种机会啊。再抽，果然是马俊，第二下越位了。马俊的节奏不快，但是他的比赛经验以及脚下的技术，包括在场上他能拿得住球。射门的队友射门的一瞬间啊，马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今晚30556名球迷涌进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为两支球队加油助威。画面当中，我们清晰地听到徐州球迷喊出了响彻全城的徐州战歌，也传承了大汉雄风的纲领。而南京球迷用绵长有力的呐喊，尽显沉稳气度，承载着金陵文脉的大气磅礴。大家辛苦，继续加油！这场比赛悬念十足。边路三抢二，又是高明宇。最近这个阶段，高明宇这一侧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中场附近，南京队的球权给脚下，各位前点一漏，身后彭帅第一时间没有意识到。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在75分钟前后，南京队换上戈斐，我们经常说遇事不决找戈斐，不问春风问戈斐，看一看上来之后能不能更多的在他的策动之下，南京队在进攻端有所突破。当然对于徐州队，就是现在两支球队接下来会以更加直观的且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完成接下来的比赛。徐州队走地面强调速度，南京队会越踢越简单强调高度，

这是赵子杰和26号金浩伟之间的一次身体接触。各位的头球后蹭，现在其实我相信对于南京球迷，南京的教练组也能够看到各位上来之后他的头球摆渡头球策应的效果。那同样我相信对于徐州的教练组来说也能够看到各位现在拉到大禁区弧顶位置做头球摆渡做策应，作为一个支点的作用在慢慢的放大，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身高摆在这上来就是一个即插即用的球员，那这个时候对于徐州队的防守可能不仅仅是在后防线需要去完成对于他的限制，在后腰位置上是否就会考虑对于他有所靠近。各位1.99米的身高哦，刚才是白羊支撑腿打滑，跟玉苏派利有一个接触，那确实是打滑啊。因为这几天这个大部分城市在白天都在下雨，只不过晚间呢，据我赛前所了解，不少赛区啊都迎来了晴天，那这个对于场上队员的发挥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那同样需要克服的是草皮会有一些松软，那同时空中的湿度会有一些大，赶紧降温啊，借着这个比赛的间隙体表温度稍微降一降。

二抢一。南京队看看在转换过程当中还是想大脚迅速的往前送啊，徐州队现在是且战且退，且不轻言后撤，不急于第一时间撤，且战且退，且退且战啊，层层拦截。又是一脚斜传，边路有，边路有，抄起来看中间，哎呦，后点，哇，差一点呐！这脚球行进过程当中磕磕绊绊，看看最后是打在谁的身上出了底线。看啊，彭帅横着给，后点，从发型应该是刚才谁？曹一品。我们这个画面转换的太快啊，从发型应该是曹一品，就是这位啊。来，角球。有。抄起来。没关系，再来。于苏派利并不着急，要降一稍微降一降节奏啊。其实这个比分只差一个球，对于双方来说心里边都会有一些微妙。这个门球应该是找人找队友去，但是南京队看看到禁区扣，还有，哇，四抢一呀、啊！这又是我们苏超的一个名场面，四合一。白杨，哦，白杨刚才这个左脚啊，不看着不太像自己的惯用脚。又是一脚斜传，又是一脚斜传，顶过去给了一个反向，看禁区。刚才这脚解围非常关键，杨旭东，我就说杨旭东可能位置不太一样了。上半场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站在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啊。下半场比赛你随着你像之前林振杰的替换下场，他的位置会回撤。最早的时候他是打到过啊前锋的位置上。这段时间对于两边来说有不同的压力啊，对于南京队来说能够把阵型推上去并且形成成串的传球啊，但是如何转化。而对于徐州队来说，现在能不能通过反击把阵型推上去，我们经常说最棒的防守没准是进攻啊。这个时候徐州队需要把球放到距离自家球门越远的位置越好。哎，看看原地一个转身，哦，裁判示意是触球了啊，给边路禁区。杨旭东和戈伟的这个身高的对比，杨旭东是190，戈伟是192米。其实大家通过这个细节能够感受到，你像戈伟像彭帅的着急。李梦阳让球的转身，裁判哨子放嘴里来，有力进攻。看看这个球，看看这个球，哇，苗振东是真快呀！但这个时候有一名南京队的球员倒在草皮上，
旁边是给到南京队的球迷们。这场比赛，哇，回到开篇我们所提到的这场比赛，我们把它一定能够达成的一致是强者和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所以大家听到现场 MC 也在带着南京队的球迷一起为南京队加油助威，当然也会带着现场徐州队的球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这就回到开篇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强者和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既有我拼尽全力一定要想办法全力战胜你，也有发自内心的敬佩你。其实在这场比赛，包括从去年两支球队在赛前，我也留意到了，我们你像南京发布也好，徐州发布也好，叫一声徐老大也和又何妨，真难哥。所以这场比赛球迷也挺有意思，说这个徐老大到底是爱真难哥，把好的球员都给召集回来了，就等着真难哥。你像苗润东啊、吕梦阳这场比赛都有登场，看得出来啊，英雄惺惺相惜。而在绿茵场也是寸土不让的切磋，给各位加油。哎哎，第一下没给，冲帅其实刚才有一个直传斜插的机会，唐淼，提到这个阶段，你看何远灿也收了回来，就为了增加防守端的人数啊，通过人员的人数的堆叠，还是找到了射门的机会，南京队还是找到了射门的机会，现在往防线身后送，这个空间是比较小的。哇，又是一脚抢射，这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南京队在开局两分半钟的落后，但是到目前为止建立起来的，不管是防守的体系亦或者进攻端的尝试，多种尝试，多种套路选择设计，写满了底蕴和想象力。比赛还没有结束，腾帅差一点。而对于徐州队啊，今天开场两分半钟乔宇的那个进球，那一定是赛前设计的，引发的水到渠成。再来看，哇，腾帅这脚球很难啊，因为他还处在一个半转身的过程当中，脚踝必须锁死才能扣出这个斜线。那在这个球开出来之前，裁判应该是先鸣哨。杨旭东在盯着戈伟，门前到后点，哇，防守球员先解围，另一侧的角球，这个球球速很快啊，过来之后根本来不及做反应，彼此之间啊，球员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定位球，最后时刻，看看南京队九十分钟的时间行将踢满，马俊。下半场比赛补时四分钟，角球开出来到门前，腾帅的头球攻门啊。今天这场比赛不管是对于下半场上场的这个上半场上场的这个苗润东，亦或者首发的腾帅，个人表现都很出色，但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对面在防守端都会对于核心球员加以盯防。
无球先有一个身体接触，大家都是在卡位过程当中的接触啊。看看转换，看看徐州队，哎，还有，还没有出，这个球还没有出，还没有出。场边应该是要换上杨浩，换一下。哦，吕梦阳被换下，换上杨浩，这是要很明确的一个加强防守的信号。

往头上送，哇，有一次身体接触，这样是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这个任意球位置还不错。我们话音刚落，就是南京队现在他走高空球，利用高度去解决问题，徐州队呢是用速度去解决问题，这又回到了我们在比赛体育赛事当中经常说的，一边呢是希望以高来制快，一边呢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用速度去平汤。来，93分钟，南京队的任意球，马俊来主罚，哇，禁区里边这个有意思，可太刺激了，抄起来，中路，没有，门将稳稳地把球抱住。

0: 看一看徐州队，因为这个球非常接近门线，所以王一凡没有敢去接，用头球把球破坏出界外。那么接下来转换回来还是徐州队的球权，界外球领住给回来，并不着急，裁判哨子放嘴里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强强对话当中，徐州队在自己的主场是1-0艰难战胜南京队。我们恭喜徐州队，也祝福南京队。今晚两支队伍将两座城市千年厚重底蕴尽数挥洒在绿茵场，固黄河水绵延绕城，云龙湖光潋滟生江，云龙山秀，九里山雄，铺展徐州2600年华章。而年轻的徐州队绿茵纵横，胸怀彭城大地的日月光华，滚滚长江奔涌穿城，十里秦淮静躺流芳，中山龙盘石城虎踞，交织南京3100年风雅。年轻的南京队攻守驰骋，承袭十朝都会的千古文脉。所以今夜的非凡苏超，朋友您好，与岁月以沉淀，与少年以锋芒，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我是洪超，各位晚安。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呢，两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两支球队也是在场上强强对话，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精彩对决。那洪超，请你总结一下今天两支队伍的整体表现。
0: 就像在比赛过程当中我反复提到的，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是强者和英雄的惺惺相惜，既有我在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战胜你，当然我也会发自内心的去敬佩你。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从结果来看要恭喜徐州队，从比赛过程来看也要感谢南京队。两支球队应该说在比赛当中踢出了各自球队整体以及两座城市的特点。今天呢，徐州队通过开局的两条边路的长途奔袭，迅速的打开局面，取得了比分上的优势。而在落后的时候，南京队通过阵型的层层推进，亦或者通过排兵布阵的一些变化，通过在替补席上走马换将的一些调整，在下半场比赛也是持续的对于对面的球门制造了一些压迫。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两支

0: 球队来说各有各的看点，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从整个的节奏来看，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展现了各自球队的特点。还是那句话，恭喜今天赢球的徐州队啊！徐州队通过这一场比赛，终于是能够把自己主场的胜率延续下去，这个一定是特别棒的。当然，对于南京队来说，我相信这场比赛啊的后85分钟，我们南京的球迷对于这支球队，不管是在进攻端亦或者防守端所展现出来的韧劲儿，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一定是更加充满了信心。只不过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目前的这支南京队，如果锋线上除了滕帅之外，能够尽快的挖掘出其他的进攻点，这个对于接下来南京队能够在进攻端保持更加高的进攻的效率、进球的效率，我觉得可能啊，想必是极好的。
1: 好了，感谢洪超的精彩总结。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广告。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续写绿茵热爱，誓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2: 成大事必有缘，盼苏超喝国缘，国缘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告别盲目报班刷题就用 AI 个性化精准学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4: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6: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周的比赛将会于7月11号举行，请大家关注。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的这场精彩比赛。那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现在呢仍然是在徐州奥体中心的看台上，中场哨响，徐州队1-0南京队，我们终于拿下了这来之不易的三分。大家看，现在在我们对面，在徐州球迷会的区域，我们徐州的球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谢场。我们把画面给到这群今天一直拼抢了90多分钟的小伙子们，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抢，真的都是全力以赴。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徐州队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时隔3场比赛，我们再次拿下了这来之不易的三分。我们能够想象，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的。当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今天3万多名观众，每一个人都从一而终，从始至终的在加油，在呐喊，为我们每一位球。

0: 场还有像我们球迷会的球迷，他们是完全一直在现场，一直守护着我们徐州队。包括现场也有一些球迷，他们还没有完全的离场。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采访到。哎，您好，大哥，我们是徐州电视台的记者，请问您是咱们徐州的球迷吧？
1: 对对对，徐州的。
0: 今天徐州拿下了这来之不易的三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感觉今天开场踢得特别好，然后就是唯一的遗憾就是苗云东和吕梦阳他们两个没有进球。今天也看到了我们非常想期望上场的王凯旋。
0: 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什么想对徐州的球员说的话？
1: 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八强等着我们。
0: 谢谢。那么您对下一场比赛有什么期待？
1: 还是希望队员们拼嘛，继续拼，继续努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0: 在看到我们徐州队刚开始两分半的时候就进球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闪电进球，真的太激动了！我今天给徐州队加油，给我们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嗓子都喊哑了。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0: 您是几点到现场的？
1: 我不到五点，我是从沛县赶过来的，我一个人从沛县特意赶过来，然后在外面逛了我们的市集，转了一圈，然后到现在还是看到我们的球员还在场内，还是不想走。
0: 好的，谢谢谢谢，也是在我们现场坚持了五个多小时了。我们继续把这个镜头给到我们的徐州队的球员和我们的球迷会。此刻我们徐州队的球员应该是正在前往我们赛后统一的采访区。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徐州队厚积薄发的力量，哪怕前几场的比赛可能比分不那么如意，但是今天我们顶住了压力。同样我们能看到现在走到我们正下方的穿蓝色衣服的是我们南京队的球员，今天我们同样也要把所有的掌声送给南京队的球员，他们也是在比赛的现场拼到了最后一分钟。同样我们能看到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双方还是在进行激烈的拼抢。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都是焦点之战。那么同样就像我们今天在体育场的这个条幅写的一样，龙盘虎踞古今陵，南秀北雄新徐州。不管比赛的结果如何，我相信两座城市南北这种城市的情谊是一直存在的，也是

远不只是球场本身。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能看到，在我们对面的徐州队的球迷方阵也渐渐散去，我们也期待，虽然这场比赛落幕了，但是徐州队在2026苏超的征程永远不会落下帷幕。我们期待下场比赛客场徐州队也能够发挥出好的成绩，我们下场比赛再见。那么安彤在徐州奥体中心给大家带来

0: 我是球报报，
1: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0: 长出了新芽芽了，
1: 炭火烤了2000年，
0: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装修就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
3: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2: 精准的战术，默契的配合，勇猛的射门，坚固的防守。
4: 对，徐州文旅。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2: 好吃的烤串只需撒点盐，
3: 好吃，大大香，一根串就吃大老天。
2: 烧烤配菜，一桌吃遍徐州味。
4: 吃飞一百串，润润到人。
0: 心甘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一票唱完两大园，猛兽马性日夜欢。白天自己开车看动物，水乐园狂欢。夜晚探秘光影动物城，水上演艺盛宴。
6: 做烧烤，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4: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8: 一日鲜熬羊肉汤，十桌拉面菜共享。中秋节到了，民心同欢，非遗正宗。吃羊肉就来42年老店，徐州老字号青年路羊肉锅，祝谁家哦！
9: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0: 波德朗蛋糕，只与最爱的人分享。
11: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3: 我没事。
12: 我下岗了。
11: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铁卫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4: 徐州队加油。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特别节目，苏朗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3: 刚刚在屏幕上看到很多的朋友说结束了吗？几点了？你来晚了，已经结束了比赛啊。
14: 对，
13: 我们徐州队是1-0小胜吧。那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运营管理的我们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风景区呢，今年夏天有很多全新的玩法，比如说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有荷塘竹筏的演出，还有像鹏城风华重磅推出的荷塘特色竹筏秀，每天晚上6:30啊， 今天可能大家说这个时间
14: 6:20，
13: 六点二十，
14: 对。
13: 那明天晚上一个周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演员会穿着汉服乘坐竹筏在荷塘中进行即兴表演，云龙湖的百亩荷花也尽数绽放，一叶竹筏静静的停落在我们的花海当中，诗意直接拉满啊。
14: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像豪顺装饰的全程协办支持，看苏超比赛选靠谱家装，徐州豪顺装饰全程协办，在徐州装修看过豪顺装饰再做决定。
13: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4: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徐州数据集团的协办支持，徐州市数据集团会同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逍遥鹏程的智慧导览微信小程序啊，为广大的球迷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的智慧观赛服务，操作呢仅需要两步，第一个呢是扫码记录，第二是输入座位号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
13: 是，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大老陈羊肉串的协办支持，大老陈羊肉串率徐州烧烤出战啊，为苏超的徐州队加油助力，吃飞一白串认准大老陈。
14: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协办支持，清凉避暑就来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现在呢可以一票畅玩两大园，白天呢可以看开车看动物，亲密互动在水乐园狂欢，夜晚呢可以探秘光影动物城，感受水上的演艺盛宴，日夜畅玩就在九鼎山野生动物园。
13: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鹏城大昌烧烤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
14: 感谢青年路羊肉馆和徐州广电口才迎未来的大力支持，
13: 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14: 感谢一下 Food Love 的亲情支持
13: 啊，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感谢一下 Food Love 啊，因为刚刚我们尝到了 Food Love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双层大蛋糕啊，
14: 对，必须赢啊，
13: 对对对，今天正好是我们毕院长的生日，我们女儿写的踢球必须赢，当然了今天我们徐州队真的是不负众望，1-0战胜了南京队啊，获得了三分。
14: 那我们也想让两位老师呢对比赛的两队的表现做一下点评。
12: 首先呢，恭喜徐州队在这一场矛盾之争是获得了胜利。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开场的首发阵容就能看出来，徐州队是有针对性的抢开局，然后又把我们徐州队年轻队员的这种青春风貌展示出来。
13: 是的，
12: 前五分钟的一个前场的一个高位的逼抢，然后整体的节奏都比较快，
14: 对，
12: 然后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打进球，然后奠定了一个胜利的基础，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南京队体现出来他的整体阵容的一个稳定性，无论是在这个主场也好还是客场也好，他们的打法非常的稳定，
13: 所
12: 以说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徐州队的上半场我们的这个快节奏的打法和下半场这种对位，那么南京队始终保持着这种一贯的这个边中结合的这种打法，这是相对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后半场的时候他一度占据了场上的一个主动权，然后不断的给我们徐州队的球门进行一个施压，这个是其实是可以说南京队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好，
14: 对
12: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虽然输球了，但是把南京队的精神整体的精神面貌技战术都打出来了，也展示了，应该说这一点应该给南京队我觉得也是应该大大点个赞了。此外的话呢，很想说一下，就是包括我们球迷比较关心的，像我们徐州队重点球员对吧，苗振东也好，李梦阳也好，我觉得他们今天在场上其实都发挥了很一定的作用，那么像苗振东今天的话呢，他的拿球之后呢更多的是内切而不是下底，那么吕梦阳其实他拿球机会不是很多，
14: 对，
12: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球队之间的磨合还有一个过程，可能是我们开场的时候呢，就是在开场之前嘛，因为对这个预计可能期望值还是有点高了，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个磨合的一个时间，而但是呢，从他拿球的这个几次这个表现来看的话，都是非常亮眼的，有这南京队基本上都是在3-1，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就是把球护住，甚至把球传出去，而且是在这个传接球之间的合理性，其实也是能看到他的这个水平的，我觉得其实他今天的整体表现并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很让在这里，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吧，我觉得就是也更能大家看出来足球是圆的，然后呢一支足球队它是一个整体性，
13: 是的，
12: 你像我们徐州队现在可能就是说也通过这场比赛也暴露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员不固定， 造成我们的打法也好，我们的球员相互之间的这个磨合，还处在一种磨合期。那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虽然在点上有很突出的球员，但是在整体上呢，可能大家看得很揪心。一直呢，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足球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表现。胜在了一个整体，而不是胜在某一个个人吧。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评价徐州
13: 本来就是一个团队，
12: 对一个团队的体现，这样是。
13: 那孙老师呢？
15: 其实我觉得徐州的特点还是，今天是大开大合的一个
13: 对
15: 技战术。从比如说他也像教练的所料一样，设计的一样，让前面去主动去跑，去拉拽对方的体能。等到后面去。更有实力、更强劲的队员上去之后，是想要去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面对南京的一个防守，确实还是也是非常困难。随着比赛到下半场，就是双方的体能都逐渐耗尽。其实本来这个体能大家差距不大，就是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感觉。这个时候。
13: 70分钟之后，70-80分钟之后的时候，
15: 对南京的防守也越来越组织起来了。
13: 对，
15: 就是甚至说后面去，主动的对球门造成威胁也是非常多的。
14: 对，
15: 也是门将今天也是，非常的表现非常出色。
13: 对，今天都说艾丽上大分啊，门将真的很厉害。其实我相信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亮点是让大家觉得很难忘的，就是今天晚上高明宇他是首发就出场了，他也是给所有球迷一个很大的惊喜。那今年的苏超的首场比赛，是4月18号那个时候啊，高明宇在拼抢当中呢锁骨骨折了，他没有离开赛场，而是坚持咬牙坚持到比赛的结束啊。
14: 时隔77天以后呢，高明宇回归到赛场，他不仅为球队啊增加了一名生力军，更给队友呢打了一剂强心针。再次向全世界展现了徐州人的硬汉本色和拼搏精神。
13: 那我们了解到呢，在高明宇这段时间的治疗康复的背后，也是有着我们徐州体育医院的全程的专业支持。今天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高明宇的主治团队，他们说他们今天正在青岛为高明宇领奖那他们具体领的是什么奖？来，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青岛的董教授。
14: 董教授你好。
13: 董教授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我们也刚刚通过手机直播看到了徐州队今晚的比赛，我们特别为高明宇的付出啊感到高兴，也特别为他的表现感到振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和高明宇一起战斗、一起努力的日子啊，还历历在目。如果不是他本人的坚持，我们也不会想到要采取这种世界首创的医疗方案，也更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创造出这一系列的奇迹了。从他术后当天就能活动，到术后15天归队训练，再到术后42天上场参加友谊赛，直到今天的亮相苏超，说实话，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也超出了国际医学界对锁骨骨折运动员的预期了。高明宇呢，他不仅克服了伤痛，也克服了心理上的恐惧和疑虑，甚至呢，他还要克服一些外界的不理解，所以他这一路走来啊，还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想今天不仅是球迷朋友们要感谢高明宇的精彩表现，我们作为医务人员也要感谢高明宇，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徐州体育局的领导和徐州足球队的领导，是球队、球员和医疗团队一起创造了这项纪录。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青岛这个刚刚参加完在这里举行的2026医学创新狼牙会的颁奖仪式，我们基于高明宇医疗实践衍生的锁骨骨折髓内弹性加压固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呢，这个案例荣获了今年的狼牙榜。这方面具体情况，请我们朱辉院长和创伤骨科任海东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主持人你好，我们现在在2026中国医学创新狼牙会的颁奖现场，高明宇的医疗案例获得了卓越实践奖，这个奖项被誉为中国医学创新的风向标。今天不仅是为我们的医疗团队来领这个奖，我认为也相当于替高明宇来领这个奖。他的治疗方案亮点有很多， 3D 打印技术、骨科机器人、微创技术、美容缝合技术以及体系化的康复锻炼，但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高明宇本人的 决心和拼劲，还有我们徐州人不怕难不服输的这种气质。
18: 对，
19: 今天看到高明宇的表现我们都非常高兴，也希望能以体育院为平台更好地服务徐州乃至周边人民群众，为群众体育群众健康提供更全面更高水平的保障，让我们的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多流汗少流泪多拿荣誉少受伤。
13: 好，
14: 谢谢
13: 董教授啊，也谢谢两位主任啊，真的是有他们的在背后的保驾护航，我觉得我们徐州队的拼劲啊，也是可以来说毫无保留。
14: 哎，
13: 啊、
14: 这次是双喜临门了，既是赢得了比赛。高明宇也获奖了
13: 对，获奖了。刚刚我们要提醒大家，大家有机会的话抓紧时间点击一下我们的预约按钮，下一场我们和扬州队的比赛就要开始。

0: 7月25号啊，
1: 7月25号，所以大家因为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嘛，怕大家忘了，大家抓紧时间把预约按钮点起来。那两位我们的嘉宾能不能再给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下一趴我们跟扬州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
2: 首先是下一场徐州对扬州，对徐州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看了一下子整个的比赛，这现在的排位吧，因为徐州应该是和南京现在正好是掉个个儿，应该是徐州应该是上升到第六位，然后扬州现在是目前是第九位，也就是说这一场其实对徐州队进入八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
1: 比这场还重要，
2: 对，比这场还重要，可以说是这个是这场可以叫八强之间的排位战，那么下一场应该是进八强的一个关键战，因为咱们因为现在的就是。后五名，我们徐州队已经比了三场，应该是两胜一平，所以说我们是占据优势的。那么重点就在扬州这个第九名上，现在，所以说，那么下一场徐州队如果说是，我个人应该我们的阵容会和今天是一样，应该是一样的，也比较整齐的。那么在客场，那么考虑到扬州队。这个本身实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强，我觉得徐州队在客场应该首先把包袱放下来，减轻压力，然后的话呢，趁着这两周的时间重点磨合，然后利用我们的一个边路的一个速度快的一个特点，看看能不能再寻找到边中结合的这种方式，尽量的去给创造更多的前场的机会。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也希望能够就是。给胡导提个建议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可能看到徐州队这个防守总是感觉到很揪心，我感觉就是徐州队在中场这个地方的防守现在应该要加强，就是说我们给太多的对手在中场轻易起球了，我们在中场的高位的这种逼抢做的不是很够，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后半场，很多时候南京队可以从容的在过了半场线之后就可以起球到我们的禁区线，这个时候我们在中场这个位置是应该再加强一下，是让对手的话呢不能够轻易起球，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把徐州队。我们可以去力拼中场，然后把整个战线可以往前推，然后能打出更赏心悦目的比赛。
1: 是，
3: 好，
1: 孙老师呢？
3: 其实我觉得徐州今天也是主动压制对手，打对攻战，能持续的在前半场能持续的打出很多优势出来，但是也是看后半场的比赛，确实感觉到。心里也很有生存压力，
1: 对，
3: 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徐州队如果调整一下，就是面对一些冲击墙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就再把防守再做好一点，不那么轻易的被上前突破，上前把球去传的，拿得更稳一些，我觉得会后面的比赛会更。更好一些，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稳住比赛的节奏啊。
1: 好吧，那比赛今天也是结束了，我们很开心啊。对不对？我们是恭喜我们的徐州队主场险胜了我们的南京劲旅，面对实力非常强而且是稳扎稳打的一支球队，守住来之不易的三分非常不容易啊。
4: 那本场对决呢，含金量也是拉满，南京队呢传导流畅，反击锐利，全场发挥同样是亮眼出彩。
1: 而且这场硬仗呢其实是一个宝贵的历练，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徐州队能够稳住心态，稳步向前，我们苏龙侃苏超也会陪伴着每一轮大家，每一轮赛事都陪着大家，
4: 心中热爱一路相伴，朋友们我们下一次再见。
1: 那接下来大家继续可以跟着我们镜头来到我们的奥体外围，看看我们看过球的这些球迷朋友们他们此时此刻在干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0: 期盼多。
1: 微尘，张学友。很有禅意的一首歌，看似宏大的山河大地，在广袤的宇宙中也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我们人类更是尘中之尘，渺小至极。生活中我们总是为了各种是非对错，爱恨情仇，纠结不已，解脱与受缚其实往往就在我们一念之间。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江美琪，朋友的朋友。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记事本，来自陈慧琳。翻开记事本的那一刻，不仅想起了和对方有关的种种事情，这些回忆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不舍。不过学会放下也是人生中的重要历练。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杨千嬅。

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杨千嬅。2004年，任贤齐和杨千嬅合唱了这首《花好月圆夜》，风靡一时。这首歌是任贤齐与杨千嬅主演的电影《花好月圆》的主题曲。当年，两人分别饰演男主沈梦溪和女主韩香公主，带来了一段逗趣的爱情故事，非常有看点。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My Everything， 我的一切，来自98度。

0: 友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黄色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等你爱我，陈明。陈明的嗓音听起来总有一种风风火火百折不挠的激情，又有一种在远方遥望的画面感。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是在未婚之前面对着有缘无分，虽然万般无奈，却又透着热烈的期盼，像穿过荆棘的花在阳光下延展，等待着爱的回应。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陈奕迅《富士山下》，陈奕迅独特的嗓音，深情的演绎，他的声音有种穿透心灵的魔力，能触动最深处的情感，感受得到对爱情的执着与追求，对离别与回忆的深深眷恋。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你要的爱，戴佩妮。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谢花儿，朴树。听着这首歌，往事就这样静静地从脑海中经过。那时爱的人，现在还好吗？无论他是否还会想起自己，我想你心中的那些美好是不会轻易被抹掉的。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Mariah Carey Always Be My Baby。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这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流行 R&B 歌曲，表达了一种无论未来发生什么，爱情的纽带永远无法割断的感情。这首歌旋律优美，凯莉的演唱充满了情感和温暖。歌曲在美国极为成功，曾经长时间占据 Billboard 热门单曲榜的前列，并成为 Mariah Carey 的标志性歌曲之一。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烟花江畔来自郑智化。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孙悦，祝你平安。这首歌用倾诉交流的方式探讨生活中的困惑，摆脱了以宏大叙事为主的创作特征，将视角转移到抒发个人情感的层面，以朴实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征服了亿万听众的心，让人感受到洒脱的态度，平凡的生活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我本善良，温兆伦。

温兆伦《我本善良》。当年追《我本善良》这部剧，为齐浩南的命运揪心，也为他的善良坚守而动容。宁愿伤心，绝不愿伤害你，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坚守内心的善良底线，哪怕历经委屈与艰难，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这一路走来，善良或许会被误解，但时间会证明善良是最珍贵的底色。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烟花阿朵。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夜夜夜夜，来自熊天平。漫漫长夜总让人忍不住与自己对话，曾以为爱能抵过所有，最后却在放弃所有的疲惫之中学会与遗憾握手言和。曾执着于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那些破碎的缝隙里也能照进新的光。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Bright Blue Rose， 明亮的蓝玫瑰，来自 Mary Black。

0: Red Blue Rose 明亮的蓝玫瑰，来自 Mary Black。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 Bright Blue Rose， 它是我们未被磨灭的理想，是不随波逐流的坚持。 Mary Black 用略带沧桑又温柔的嗓音，将对独特自我的追寻娓娓道来。在千人一面的世界里，守护这朵蓝玫瑰就是守护我们灵魂的棱角，让生命绽放出与众不同的光芒。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彩虹天堂来自刘畊宏。
1: 我不知不觉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单身情歌林志炫。为了符合自己的人生观，这首歌在林志炫与作词人陈耀川反复沟通过后，歌词才最终完成，因此字里行间都是林志炫对感情的诠释。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叶倩文，珍重。

珍重，叶倩文。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人终究是孤独的。世间的情有长短，有亲疏，有来有去，一句再见不如道一声珍重。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杨坤，那一天。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许茹芸独角戏。许茹芸的性格与她的歌曲之间传递的情绪相辅相成，传进感情中不顾一切的冲动，痛彻心扉的伤怀和无怨无悔的付出，勾起听众共鸣，也让她的歌曲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另一个天堂，王力宏、张靓颖。

另一个天堂，来自王力宏、张靓颖。这首歌的诞生相当奇妙，灵感源于王力宏的一场梦。在梦里，他和张靓颖一同录歌，醒来后他凭借记忆将梦中清晰的歌词写了下来，再与葛大为一起完善，最终成就了这首对唱佳作。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his I promise you， 这份承诺我向你许下，来自 NSYNC。

0: 曲二十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0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油！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有时候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

舒淇最美。

在阳痿，女人拼命减肥，孩子并不是天谴，付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爸爸妈妈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小。

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

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过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你。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北京时间6: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好猛，半点心。爱一个人不能爱太满，彼此的信任之后，给双方都留存一点私人空间，半点心式的爱情就挺好。即便不爱了，双方剩下的快乐总比难过多，回忆起来总归是美好的。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凡，来自林小培。

林小培，凡。那一年流行语境里还没有女神和女汉子的词组，人们只是被这个叫做林小培的女孩子那种说不清楚的率性和侵略感强的嗓子一击即中。她的声音就像是给人们指了一条出路，让女孩子们知道原来女生不是一定要软软糯糯地躲在角落里哭，还可以放肆地大声喊出我烦。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向往来自里

铿锵玫瑰，来自林忆莲。女性的美从不在他人的定义里，而在那份心碎也无所谓的洒脱，在用脆弱花蕊迎接风雨的勇气中。生活的四季或许无常，但只要心中住着这样一朵玫瑰，便能在泥泞里开出花朵，在寒夜里守住炽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韧之路。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Brother Louis 路易兄弟，来自 Modern Talking。 提到80年代的欧式舞曲，有一支乐队绝对绕不开，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Modern Talking。 他们的出现直接掀起了一股锐不可挡的欧式舞曲旋风。这首歌前奏一响，跟着动感的节拍晃头，所有的青涩烦恼好像都能暂时抛开。如今再听，旋律里藏着的不只是欧式舞曲的活力，更有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爱情抗体来自许慧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第一小调雨后，来自叶培。高晓松的歌词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庸边落落野花，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静谧又带着一丝落寞的乡村画卷。叶培的声音温柔又干净，像雨后的清风轻轻拂过心田。这首歌唱的是青春，也是时光。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洪亮，美丽的花蝴蝶。

歌里用了略微低沉的声线来演绎，相比起那种太过于口水的作品，张洪亮更为在意坚持自己的创作意念。袁隆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蜜雪薇琪 Kissy。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人民公园来自李少记。漫步在李少记的音乐里，人民公园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情感的容器。这首歌里藏着每个人的生活缩影，小时候盼着去人民公园玩，长大后忙着生活渐渐遗忘。公园装着童年的天真烂漫，盛着父母的绵长爱意，更藏着我们对生活最质朴的向往。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SHE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来自 SHE。 听到这首歌仿佛回到了那段青涩又炽热的校园时光，等喜欢的人来电时，每一秒都被无限拉长，满心的期待快要溢出来。那时候的喜欢简单纯粹，一个电话就能让世界都亮起来。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Your body is a wonderland， 你的身体是仙境，来自 John Mayer。 We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16: FM 103.3。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自任贤齐。1999年春晚，任贤齐演唱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特的嗓音和阳光的形象唱红了这首充满烟火气息的歌曲。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这是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梁静茹。这首歌唱出了男生与女生之间欲说还休的甜蜜爱恋，把两个人关于恋爱的小心思用甜滋滋的方式尽快地呈现出来。听完之后，眼前都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Sitting down here， 坐在这里，来自 Lenny Marley。

好眼泪坏眼泪来自徐若瑄。慢慢才会懂得，爱里从没有百分百的圆满，不是所有付出都能得到回应，不是所有温柔都能留住人心。当爱意消散，当承诺落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坦然认输，体面转身。那些流过的坏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告别。那些受过的伤不是枷锁，而是成长。愿你在放下之后，不再为往事纠结，不再为旧人难过。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黄征、胡海泉，奔跑。

奔跑，来自黄征胡海泉。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开着车在沿海公路上行驶着，清爽的海风迎面而来，托起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就这样一直吹到海面上方，直到浪花与心中的梦想一起激荡。整首歌充满了让人心情愉悦、视野开阔的力量。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一个真心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庾澄庆。庾澄庆是台湾地区第一位自己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制作专辑的音乐人。1989年，庾澄庆发表了他的代表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取得了40万销量的傲人成绩，是庾澄庆个人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这首歌是恩雅的代表作，歌曲的标题正是当时录音室的名字。它一经发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在多个地区获得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也获得了1990年格莱美最佳影视歌曲奖，是恩雅音乐事业重要转折点的作品。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快乐快烧坏来自杜德伟。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words.

0: 人注意了，姗姗奥莱年终庆，半年不止半价，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11点到晚上9点连嗨不停，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都是第一次来徐州，有偷吃大赛，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氛围直接拉满。优惠更狠，抖音团购券450抵500，880抵1000，全场折后通用，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星星人、拉布布等等，先到先得哟！而且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同城同日同款，你敢买我就敢退，就剩两天，现在冲冲冲冲，别等啦！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你的眼神来自蔡琴。蔡琴独特的嗓音就像一阵细雨洒落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扣动了每位听者的心。你的眼神好像是从他的心里流出来，如此动人传神。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日子小柯。

来自小柯。日子，小柯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文工团演员，因此他从小就受到艺术感染，满身的艺术细胞。父亲对小柯要求非常高，对他的好多作品都嗤之以鼻。直到他听到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片尾曲《日子》，父亲终于对他说，写得不错，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黄莺莺，雪在烧。

0: 保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